0: 老三眼看就要被押赴刑场了，但是脑子却一团乱麻，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龙先生的话不无道理，自己救人心切，难道真的乱了方寸？冷静，必须冷静。秋野布下了天罗地网，虽然不算高明，但他却抓住了手枪队一定会去救人这个弱点。要挫败秋野的阴谋，必须改变思路。
1: 组长，我已经想出了救张大奇的办法，不过现在需要请你帮个忙。
2: 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的情况，要是太难的话，恐怕我也无能为力。
1: 我知道您的难处，但是这回您放心，这个忙你一定帮得上，而且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2: 那就好，你说说看，要我怎么帮你？
3: 李先生，不好意思，那天是我心太急了。
4: 可以理解啊，毕竟是自己结拜兄弟和战友，这份情感难能可贵啊。
3: 是啊，自己过命的兄弟，我总不能不管他们吧。现在有办法了，既能救老三，又能把秋野的骨子结了。
4: 坐，说说看。
3: 计划就是这样，你觉得呢？
5: 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于先生那边真的愿意合作吗？万一走漏了风声，我们可就全完了。
3: 我认为于先生那的人还是可以信的，毕竟他帮过咱们那么多次，另外这次牵扯的顾城县关系到他自己的利益，他不会坐视不管的。
5: 那就好，那咱们就放开胆子的干。
3: 对，这次救老三情况复杂，比较危险，不能有一点闪失。我现在就去找于先生把计划说一下。

0: 顾先生，坐吧。李学堂，有什么事吗？我给您推荐两个人才。
1: 两个人才？
0: 这两个人以前一直在侦缉队工作，后来由于贪污渎职被开除了。但是这两个人可是跟踪盯人的一把好手啊。
1: 嗯，太好了，我这正好有个差事需要人，就把他们叫来吧。
0: 那我去把他们叫来。

0: 他们来了。
1: 见过顾先生。
2: 见过顾先生。
3: 刚才文轩向我推荐了你们两个，放心吧，我这儿绝对不会埋没人才的。你们有多大本事就能赚多少钱，一定要好好干，不要辜负我的希望。
1: 多谢顾先生，我们二位一定为顾先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好，难得你们有这个想法，我这正好有个差事要派给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呐。
2: 请顾先生吩咐。
3: 给我查两个人，一个叫江海洋，一个叫柳梦琪，盯住他们的行踪，有了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1: 请顾先生放心，这事儿我们兄弟俩拿手。
3: 文轩呐，给他们去支带活动经费，每个人赏十块大洋。
1: 多谢顾先生，
2: 谢谢顾先生，
1: 多谢多谢。
4: 请吧，

0: 张副营长，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说服手枪队归顺我们，为我们日本人做事，我现在就可以放，否则明天就是你的死期。
1: 天皇老子说去吧，想让我们投降，没门儿。
2: 死到临头的还嘴硬。
3: それだけ。
4: はい。
3: それだけ。

0: 胡处长，犯人就交给徐副了。
1: 转告大柱先生，请他放心。这是什么意思？人不是已经交给我了吗？
0: 请吴处长见谅，张大器是杀害我们日本侨民的重要罪犯，大竹先生吩咐要全天候守护，不能有半点闪失。

0: 董事了不起啊！他拿我们巡捕房当什么了？他这就是在打我的脸。哦，对了，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先让日本人高兴一天，到时候会让他们好看。
0: 好，必须要让响日本他们好看。
1: 会的。
0: 对了，于探长醒了。
1: 啊。

0: 醒了，吴处长看你来了，阿鱼，躺着不动，躺着不动啊。这怎么回事啊？
1: 他高兴，虽然脱离了危险，但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0: 阿约，什么事都别想啊，先好好休息。不管什么事儿，等伤养好了以后咱们再说。
2: 看好了。
3: 擦干净点，上次擦的不干净。
2: 是是是，这一次一定擦干净啊！
3: 让大哥他们怎么样？

0: 小姐，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还没有，怎么了？我看江先生又有麻烦了。手枪队张大器明儿被枪决，您是说？这个张大器啊，和江先生是结拜兄弟，凭江先生。
1: 我想啊，他肯定会冒险去救他。常叔，我想跟江大哥谈一谈，你帮我约他出来。哎，
2: 好嘞，这就去。行。怎么了？
1: 您一点都不担心吗？
2: 担心什么？
1: 张大器要被处决了，我不会让他死的，
2: 我会去救他。你能不去吗？那是我兄弟，可是会很危险。那是我兄弟，
1: 我担心你。
2: 你放心。 日本人不滚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轻易收我的。
1: 也对。

0: 是我的福星。
1: 我可以举报你吗？
0: 可以。
1: 你刚才都说了我是你的福星。
0: 等我好消息。

0: 这事儿简单，保证完成任务。嗯，
1: 让兄弟们做好准备，检查枪支弹药，随时准备出发。
2: 好，
1: 行动计划暂时保密，到达指定地点后再详细通报行动计划。这件事儿由你监督，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2: 放心，大哥，那我走了。

0: 至关重大，我知道你的心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一切就绪，随时准备出发。
0: 好，一定可以救出老三。
1: 一定。
2: 郭先生，江海洋这两天没有任何的反常行动，也没有见过任何的可疑的人。要我说，他要不就是很正常，要不就是隐藏得太深。
3: 江海洋可不是一个泛泛之辈，你千万不能受他的迷惑。我敢肯定地告诉你，他有问题，所以你要时时刻刻盯住他，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2: 是，我知道了。
3: 老四，你那情况怎么样了？
4: 刘梦琪很少出来行动，我基本观察不到他的状况。
3: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查出刘梦琪的情报。
4: 是。
5: 顾先生，都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可以运输物资了。
3: 这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再有什么差错。
5: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手枪队忙着营救张大器，哪有时间管我们呢？更何况有日本人帮着押运，我们不用担心。
3: 但愿如此吧。

0: 谢谢长生，放心吧，小姐，江先生一定能成功的。我知道江大哥他一定能成功，只是这枪法无眼，而且现在日本人那么多，我怕江先生不是一般人。 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以身涉险的。好了，你看你，都快成了委屈的小媳妇了。常叔，您说什么呢？小姐，你和江先生啊，真是天生的一对儿，看得出你心里啊有他。
1: 给你们牵牵红线，
0: 常叔啊，你看你，还不好意思了。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哎呀，这是老爷在家，早就给你张罗了。
1: 常叔，您怎么又提他了？哎，小姐啊，我知道，你心里啊想念老爷。
0: 只是，一直打不开这么多年的心结，啊，这俗话说得好啊，血浓于水，这是亲呀，隔不断，更何况你们是亲生父女啊。哎，小姐啊，我跟你说一句我不该说的话，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没有多少年活头。

おじさま、日本へ帰りたいです。子供を産みに。

0: 田先生。
1: 吴处长，您这是？
0: 我们巡捕房这儿有个规矩，犯人受刑前要喝一杯断头酒。
1: 我看就不必了吧。
0: 怎么？我吴宗道连这点权力都没有？
1: 既然吴处长邀请。

张副队长，毕竟我们也算相识一场。今日受难，兄弟我特意为你备了杯薄酒。

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前面有路障，躲开，抡的，嗨！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
1: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
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爸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3: 怎么办？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爸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
1: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

0: 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 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溜。

0: 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

0: 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 腿呀、啊、更有劲了，自己能遛。

0: 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出来吧，躲到哪儿这都是中国。

0: 别着急，再等等。
1: 坂田先生，张大器可以交给我们了吧？
2: ここに連れてこい。はい。

0: 这个字怎么念？
1: 快点念！
2: 山竹难书，上天

0: 行行吧，
1: 马田先生，我还没念完呢，方务咋了？就别念了，行行吧。
0: 不，马田先生，这个必须得念完。
1: 不念了。
2: 哎，来，准备了。

0: 戦ですか。
1: うん。帝国上層部は機は熟したと。全面的に中国と開戦をする。上海占領は大日本帝国軍隊が中国占領する重要事項だ。秋野君。
2: はい。
1: 私は君にこの期間中、上海の共産党抗日分子を全て排除してもらう。上海を占領するために障害を取り除くのだ。
2: はい。
1: 秋野君。
3: はい。
1: 今回しっかり反省するのだ。同じことがあればその時は武士に見合った方法で天皇陛下の前で切腹だ。
2: はい。
4: 我大器今天能够得救，仰仗着各位兄弟。还有龙先生、洪队长，我大器嘴笨，不会说什么话，全在酒里头了，我干了。龙先生、洪队长，只要有地方能用着大器的，你们尽管开口，我大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5: 杨会长，你太客气了。走走走，兄弟们，我们都是中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在我华夏大地犯下滔天罪行，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不当亡国，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大家说，是不是啊？
6: 是。
7: 是。
8: 说得好。
9: 那就团结起来，把日寇赶出中国。兄弟们，为了能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
10: 干了！来，干！干！干！
8: 驸马爷，
4: 顾先生，只要帝国发起总攻，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占领全中国。
11: 是的，秋野先生这次来有何见教？只要有需要我顾城县的，我顾某人会全力以赴的。
4: 也许目前对帝国来说，占领上海是重中之重，可现在除了手枪队，中共的地下党组织正在发动和联络一切抗日力量在暗中活动。我希望顾先生放开手脚，利用您的手下去打探出这些抗日力量的所在地，然后通知我。
11: 请秋野先生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打探了，只要是大日本帝国需要的，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4: 多谢。
12: 一定是上帝保佑了江大哥，才能平安救人回来。
13: 什么时候开始信仰上帝了？
12: 我拜了好多神佛，保佑江大哥平安。上帝是我最后一位拜托的神仙。
13: 傻丫头，
12: 江大哥，你说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这样大家都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13: 姐，只要日本人一天没有放弃对我们大好河山的觊觎，我们就一天无法安宁。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三省，培植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强盗的贪心是不会满足的。而上海这座东方明珠，也是他们做梦都想得到的。
12: 江大哥，我是 一个女人。

0: 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只想安静地陪在一个人身边，不管谁当权，只要有太平的日子过就好。
1: 世间的事没有那么完美，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好了，江大哥，咱们别聊这么沉重的话题了，先吃饭吧。
1: 吃饭。
2: 党中央已经向社会各界表明了抗击日本人的立场和决心，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团体，发动全民族抗战。
1: 太好了，国家之复兴要寄希望于每一位国人的努力，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把日寇赶出中国。陆先生，我现在已经迫切的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众共党员。
3: 海洋啊，党组织既然同意了你的请求，我们当然希望你尽快地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来，你现在要做的是写好一份入党申请书，写出你内心最真诚的想法。入党可不是儿戏啊，我们需要的是可以信赖、可以交托生命的同志，不是那些视组织为无物、心怀恶意的伪善者。
1: 海洋以生命起誓，绝不背叛。
3: 海洋，我相信。坐下说，坐下说。
1: 那你看这事儿，我可以和大哥和老三他们聊吗？
3: 暂时不必了。根据组织纪律，这件事情你还不能告诉别人。你大哥和你三弟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理解，也愿意加入我们。你现在给他们说，给他们造成一些心理负担。
4: 顾先生，我看到江海洋进入了古董店，我怕引起他怀疑，就在外面等，足足等了半小时，他才出来，也没见他买什么古董，所以我怀疑那家古董店有问题。
5: 既然发现了有问题，就更应该认真的查。千万不要露出蛛丝马迹。
4: 情报是，那我这就过去查查。
5: 老四，你那儿情况怎么样了？
6: 据我观察，他只是一名普通商人，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5: 没有问题，那就不用查了。你带些人，查一下上海的反日组织和那些反日人士。
6: 是。
7: 老师，为什么要杀我？老师，老师，老师，为什么要杀我？老师。

0: 顾先生，这段时间以来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大朱董事和帝国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对您的表现非常满意，并表示在帝国占领上海之后会满足您的所有愿望。
1: 请秋月先生放心，我会继续努力打探上海抗日组织的内幕。
0: 多谢，都走。

0: 江海洋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章，无条件接受党所分配的工作，执行党的决议，服从党的纪律。
1: 还没睡呢。
2: 睡不着。
1: 哎呀，我也睡不着。你说咱们来上海也有些日子了吧？
2: 是啊，差不多两年了吧。现在也算是站稳脚跟了，
1: 但是啊，也成了日本人罕见的眼中刺。不管咱们平日里行动多小心翼翼的，总会被他们识破。
2: 大哥，你有话直说。
1: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2: 你说。
1: 你看啊，我也是受到你在巡捕房的启发，我想我跟老三啊，能不能在上海滩也有个有实力，而且也不敢让小日本轻举妄动的身份呢？
3: 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各干各的，有急事儿就一起行动。
1: 我之前啊，开银行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明面上我是银行的老板，暗地里我才是手枪队的队长。
2: 那行，这事儿呢我去找万木林落实。
1: 好。
2: 哎，对了，大哥，有件事想问你一下，你觉得共产党怎么样啊？
1: 共产党啊，不了解。单从我自己接触了这个龙先生、赵先生还有洪队长来说，个顶个的都是好汉。
3: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加入他们，你觉得怎么样啊？
1: 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
3: 你先说乐不乐意吧。
1: 只要能打小日本、打汉奸，我没什么不乐意的。但是啊，听说这共产党纪律严明，对党员的要求极高。我们这帮散兵游勇，平时散漫惯，先不说看不看得上我们，就说手里下这帮小子，你说他们能受得了那些纪律清规吗？
2: 你说的也对。
1: 行了，别琢磨了，早点休息吧。
2: 哎，你也早点睡吧。

0: 上次我要的康熙官窑的笔筒到了吗？
1: 哦，到了到了。小王，来接待一下，
2: 好嘞，
1: 里边请。来。

0: 最近这段时间你也多加小心了，有不少抗日义士被人出卖，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1: 那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2: 应该不会。如果内部出现叛徒，被捕的人会更多，当然也不排除敌人在暗中放长线钓大鱼。
1: 我会小心的。
2: 这些抗日义士平时行动都非常小心，现在出现了这种问题，对大家的打击非常大。
1: 陆先生放心吧，应该没事的。
2: 希望如此。

0: 的组织上正在想办法营救他们。哎，海洋啊，你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来看看你。
2: 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江海洋有些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拿出的入党申请书他又放回了伊豆。这个时候提出入党似乎不妥，江海洋决定先将自己的事放一放。
3: 胡先生，江海洋去古董店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据我们的了解，他根本没有收藏古董的爱好，所以我怀疑这个古董店肯定有问题。
4: 这也不一定，
5: 这个江海洋他对古董是没有什么爱好，但他的顶头上司吴宗道有，说不定他就是买给吴宗道的。江海洋投其所好也算是人之常情啊。
6: 这个江海洋是手枪队的人，秋野先生非常肯定。这个龙先生很可疑啊。文轩，你抽出点时间去查一下这个龙先生的底细。
3: 好。

0: 顾先生，我见过这个龙先生，真的吗？我倒是听秋野先生谈过他，说这个江海洋跟一个姓龙的共产党合作，难不成就是这个龙先生？肯定是他。李伟，
1: 顾先生，
0: 你去调查一下这个龙先生，摸到他的老窝，然后就抓人。
1: 那江海洋怎么办？
0: 大有阿四呢，这个龙先生可是一条大鱼啊。
1: 是，明白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

0: 也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往门后头一放， 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脚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胡先生，这个龙先生太狡猾了，我跟踪了他几次都被他甩掉，所以根本查不到他的地址。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查不到他家的地址，就到他古董店去，总会有些发现的。
0: 是，明白了。
2: 哎呀，根据我们最近调查，很多抗日义士被抓，都是顾城县派人干的。顾城县完全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汉奸。以后你们守枪队行动要格外小心呢。我发现有人也在跟踪我，我准备把古董店联络点撤掉，以后咱们尽量在塔楼会面。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商量一个联络方式。
3: 我最近也被跟上了，看来秋野发现了什么，换个联络方式是对的。西城路有个擦鞋的摊位，鞋匠是守枪队的兄弟，叫小五。如果有紧急情况，你可以联系他，他会转告我。
2: 好，就他的电话。
3: 至于这个顾城县，既然他一心想当汉奸，守枪队肯定是要除掉他的。
2: 我赞成，不过海洋啊，
4: 你们要格外小心啊。
5: 顾城县在上海的势力很大，
2: 不是那么容易啊。
3: 我会小心应付他。

0: 这来的啊，顾承信在第二个车里。
1: 老板，准备炸第二辆车。
2: 这已经是针对老子的第五次暗杀了，再这样下去，反日组织没有被除掉，老子先死了。给我认真的查，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查出来，我要让他碎尸万段。
3: 是。
4: 顾先生，您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吧，以后有什么事您不用亲自出马，你吩咐我去办就是。
5: 等到日本人占领了中国，您就是日本人眼里的大红人，到时候啊，还不是您想杀谁就杀谁。
4: 那就让他们等着吧。
6: 什么？
7: 假的？
6: 假的？
8: 这
9: 什么？
8: 没错，
10: 杀的是替身。
11: 不会，
12: 顾承宪简直太狡猾了，现在他有了防备，杀他就更难。咱们得再找个机会。
7: 不可能啊，这么说我们白炸了这事。
3: 就是呀、啊啊、
1: 阿伟啊，去把处长请来，我有话跟他说。
0: 于探长，有什么话跟我说吧，我转告给处长。
1: 能耐了是吧？告诉你，只要老子还能当一天探长，你就得听老子话。
0: 啊、哦，我不是那个意思。好，

0: 处长，跟我一起来。
1: 就这样，我被秋叶暗算，抓到了日本商行里。要不是江老弟舍命相救，恐怕我就出不来了。
2: 处长，我真后悔。

0: 本人眉来眼去，遭了报应。
1: 这一点你明白就好。
2: 老魏，记好了吗？
3: 好了。
1: 你在这儿好好休息，有了这份证词，再加上你这个证人，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汇报到总务处，恐怕秋野这个混蛋会吃不了兜着走。这一呢，也能给你出口气；二呢，借着这个机会，得杀杀他们小日本的威风。我得让他们知道，虹口这个地方是我吴宗道的地盘，轮不到他们在这儿为所欲为。

0: 先生，古董店的情况我已经查清楚了。
1: 说吧。
0: 这古董店是租界里的一个俄国人开的，不过这个俄国人并没有经过手，一直是他的管家在管理，这也是他管家把他租给龙先生的。管家是中国人。
1: 这个管家了解他的底细吗？
0: 这并不清楚。
1: 你安排一下，我跟他见个面。
2: 是。
3: 顾先生，
1: 我有件事想问问你，不用慌。
3: 是，小的一定知无不言。
1: 你有一个房子租给了一个姓龙的人。
3: 是有这么回事。哦，对，我想起来，那是前几年我一个朋友介绍的。
1: 你还知道他一些什么情况？
3: 他祖籍好像是上海，外出经商多年，回来了就想开一家古董店。他叫什么来着？我好像听我一个朋友说，叫什么乔叶，
0: 龙乔叶。
3: 哎，对对，龙乔叶，就叫龙乔叶。
1: 好了，你没事了，下去吧。
4: 龙乔叶，果然是他。他还真是柳梦琪的父亲啊。
1: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4: 先把他抓起来，从他的嘴里我要得到共产党的情报。
1: 可这个人实在是太狡猾了，偌大的上海滩要抓住他不济于大海捞针呢。
4: 那就想个办法。他不是柳梦琪的父亲吗？那就好办了。
1: 你的意思是

0: 邀请你去吃饭。
1: 吃饭？好，麻烦你跟他说一声，我稍后就去。
0: 哎。
1: 谢谢你的深情款待。
2: 哪有，我其实一早就该请你吃饭的，跟你拜师学艺这么久都还没有请你吃饭呢，都过意不去了。
1: 你我情同姐妹，不用这么客气的。优美，你看看这个喜不喜欢，是我亲手给你绣的。
2: 这是什么呀，真漂亮。
1: 这是麒麟宋词，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麒麟是象征着祥瑞祥和的意思。麒麟宋词就是祈求上天能够赐给我们优美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
2: 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收拾他的。
1: 时间也不早了，我商行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那我就先回去了。
2: 那我送你。
1: 哎，就先送到这吧。
2: 嗯，那我就不送你了。
1: 嗯，
2: 再见。
1: 再见。
3: 坂田、論長家を捕まえろ。
4: しかし、まだ証拠がありません。
3: 先に捕まえればいい。訪問すれば、吐くはずだ。これが論長家の写真だ。写真を見て、奴を捕まえてこい。
4: はい。

0: 命令你抓捕龙锤。
1: 可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
0: 你先抓来审问再说。
2: 常叔，常叔。
3: 哎，小姐回来了。
2: 常叔，麻烦你帮我给他捎个信儿。
3: 老爷，怎么了？
2: 日本人要抓他。
3: 那我现在就去。

0: 小姐听得清清楚楚，你还是躲躲吧。
1: 老张啊，梦琪还有没有吩咐其他的？
0: 哦，其他的倒没什么事儿。
1: 老张，你马上回去，梦琪恐怕有危险。
2: 你回去告诉梦琪，让他立刻搬家，搬到哪儿都行。
1: 或者你到虹口布防去找江探长，让他保护梦琪。
0: 好，老爷，这咋回事儿嘛？这，
1: 老张，你不要问那么多了，赶快动身。
0: 好，我听老爷的，那我走了。
2: 后面走，不要从前面。

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他，孟琪和常叔被骗了，现在自己已经岌岌可危，如果逃走也许还来得及，但是有很多党的机密文件需要销毁，为了避免组织的损失，龙桥也决定牺牲自己保全机密。

0: 界，真是令人遗憾。这是什么地方？想必你也清楚吧。到了这里，我不想让你受皮肉之苦，你也不要让我为难。怎么样？交代吧。
1: 我交代什么？我就是一生一人，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来，又莫名其妙的让我交代。我是交代你们日本人如何侵占我华夏大地，还是交代你们日本人犯下的累累罪行？
0: 龙先生，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了。我们已经查明，你就是共党在上海负责收集情报、对付我们的负责人。很简单，把你掌握的共党地下人员的名单和地址告诉我们，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也许我早就听说共党的骨头比石头还硬，那我今天就试一试你们的骨头到底是不是铜浇铁铸的。
2: 三块头要得。

0: 常叔，这样你先回去照看好孟琪，跟他说最好搬离商行，龙先生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1: 哎，海洋，这事就拜托您了，那我赶紧回去。

0: 不好了，不好了，小姐，老爷，老爷被抓了。
1: 怎么会这样？
2: 藏好了。

0: 小姐，老爷和海洋都吩咐让你赶紧离开山行去躲一躲。小姐快走吧。哎呀小姐你快走吧。
1: 好，根据龙先生被捕前早就确定好的对策，今后呢由洪建国队长暂代龙先生的职务，指挥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行动。
2: 龙先生总是提醒我有什么事情要多请教海洋，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帮忙啊。
3: 啊，好说。
4: 龙先生向来谨慎，他这次被捕出乎意料啊，说明日本人加强了对上海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的打击，所以我们大家以后行动要小心呢。
2: 是啊，龙先生也是为了保护组织的机密材料才不幸被抓的，我们正在设法搜集情报营救龙先生。
4: 日本人的刑罚严酷，我担心龙先生在狱里被迫害，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快地把他救出来。
2: 我们一切都听您的，毕竟您的对敌斗争经验比我们丰富，我相信一定会把龙先生救出来的。
4: 大家一起努力。
1: 好，现在秋野已经知道了龙先生和柳梦琪的关系，那么他会不会对柳梦琪下手？

0: 这点我考虑过了，所以我已经让常叔告诉孟琪暂时躲避一下。另外营救的事情我要回去跟大哥老三商量一下，然后我们统一行动。
1: 海洋，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好，
2: 这还有啥好讨论的，直接冲进去把龙先生救出来不就完了吗？顺便把那秋野咔嚓了。
0: 老三，我问你，人关在哪儿你知道吗？真的是在商行，商行里是不是有日本特务？如果有的话，兵力部署怎么样？这些你都清楚吗？
3: 龙先生对我们有恩，人是肯定得救的，但是不能草率。老二，你说说你的想法。
0: 大业商行是秋野的老巢，没那么简单。这样吧，我先去打探消息。大哥，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展开营救。

0: 梦琴。
1: 海洋，你怎么来了？
0: 龙先生的事知道了吧？现在日本人知道了你们的关系，我怕他们对你下手。上行已经不安全了，你还是要早点离开。
1: 他们凭什么对我下手？
0: 我问你，你有真的了解过龙先生吗？
1: 我不需要去了解他。
0: 由美是骗你的，他请你吃饭只是为了引你上钩，你不觉得很巧合吗？这一切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骗局。
1: 不可能，由美他不可能骗我，他那么善良，而且他没有什么心机。
0: 我相信你的判断，但是他的舅舅是秋野，那个人可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啊。梦琪，龙先生是一名共产党，他当年抛家舍业的离开你们母女，不是不爱你们，而是为了革命他必须抛下你们。但是他跟我说过，他很自责，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因为他觉得给你们带不来幸福。这样一个伟大的父亲，你应该去理解原谅他。
1: 他是共产党，
0: 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不来找你们的原因。他说他给你们带来了太多的悲伤，他怕给你惹麻烦，他怕再失去你。梦琪，你们是父女，就别再记恨，别再怨他了，好吗？

0: 天际火场主力看着，刘先生，我去救。你一定要小心。
1: 顾先生，这杯酒我敬你，您为帝国做出了杰出贡献。
2: 秋叶先生客气了。
1: 先生，我可一点也没有客气啊。这次能够抓到这个龙桥夜，您可是居功至伟。等撬开了他的嘴。 我为您办庆功宴，
3: 那就多谢秋叶先生。
4: 秋叶先生，
3: 无论怎么拷打，那个龙先生始终不肯说出一个字。

0: 那就给他下重刑，我倒想看看他的骨头能有多硬。
1: 可是，我们现在的刑罚已经够重了，如果再加重，我怕他会撑不住的。

0: 抓捕柳梦琪要秘密进行，因为他毕竟是上海刺绣行业的翘楚，贸然抓他会有麻烦。
1: 坂田、分かったか？
2: 分かりました。

这是暂时离开，早晚会回来的。走吧。

们父女俩今天终于团聚了。柳老板，好好劝劝你的父亲跟我合作，要不你们父女俩都得死。

0: 忘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我不仅没有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你添麻烦了。
1: 你别说了。是，我是不懂您的革命，你的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
0: 有国才有家，国家积怨，百姓民不聊生，总要有人站出来做点什么吧。是，我不奢求你原谅我，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两个。
1: 别说了，我不想听。

0: 孔先生来找过你，想跟你见一面。
1: 好，知道了。
2: 您的鞋擦好了。队长，
3: 你找我？
4: 海洋，你可来了！刘梦琪被人绑架了。
3: 没事，
4: 我们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常叔也被人打伤了，我们怀疑是秋野动的手，为了迫使龙先生屈服，
3: 大意了，我应该亲自送他们离开，没想到秋野动手这么快。
4: 哎呀，你别着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好好想想办法。
3: 你说的对，这样你继续查龙先生被关在哪儿，如果梦琪也被秋野绑架的话，他们可能被关在一起，要尽快。
4: 你放心，我们已经全力在查了。另外，常叔现在在租界的仁爱医院，你抽时间去看看他。
3: 有心了，多谢。那咱们分头行动。
4: 好。

0: 龍門地を連れてけ。
1: はい、
2: はい、
1: 行くぞ。行け行くぞ行け。
2: うん、
1: 行け
2: 行け。
3: 孟琪，孟琪，
1: 放
2: 我！
3: 孟琪，
0: 孟琪是无辜的。
4: 无辜？谁让她是你的女人？
3: 孟琪，

1: 红琪姐，红琪姐，红琪姐，对不起，这一切都是我无心的，我不是存心要骗你的。别再演戏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我也骗过你。
0: 就当扯平了。什么？你说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1: 你走吧，我什么都不想再跟你说了。是我对不起你，我会去求舅舅，让他放过你的。

0: 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

0: 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自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
3: 变小，遭碎。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咱们班的特务第一。
6: 成绩怎么样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须尽快确定龙先生和孟琪关押的地点，才能设法营救。秋野的商会无疑嫌疑最大，但是如何确定？江海洋思虑再三，一个计划迅速在脑海中形成。

0: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来，过来坐。这总务处对秋野寺已抓捕我们巡捕房的探长，是大卫那货，而且他们已经向日本领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并且将于志兴证词提交到了总务处和工部局。这英法德三国。 早就对这个小日本的飞扬跋扈不满了，这次肯定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海洋，这次多亏了你救出了宇智星，秋野这个混蛋，恐怕是有麻烦喽。
1: 处长，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兄弟们把秋野抓捕归案。
0: 你去抓秋野？
1: 这恐怕不行。秋野跟这个大主的董事关系非同一般，虽然他抓过于志兴，但是要抓他还是得慎重。
2: 处长，你听我说，就算我去了不抓他，我也得去吓唬吓唬他。秋野一向不把我们红空捕风放在眼里，这次咱们占理啊，不能便宜了他，免得他以后更加的肆无忌惮。
0: 你说的倒也对。行，这件事我就交给你啊，但是你必须要给我记住，拿捏好分寸，点到为止，千万不要把事情搞大了。至于秋野如何处置，这还得看上面的意思。
1: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3: 江二弟，处长，您找我。
4: 处长，那您和于探长先聊，我先去忙。
0: 行，坐吧。

0: 于探长，你跟日本人的这些事儿都已经全抖露出来了，要不是我从这儿给你兜着，你这牢狱之灾恐怕是躲不了了。
1: 多谢署长期许，
0: 但是你探长这个位置恐怕是保不住了。看在你多年在巡捕房工作的情面上，我会让你体面的离开，并且会给你一笔可观的安家费，但是我有个条件，必要的时候你必须要给我出来指证秋野，怎么样？
1: 请处长放心，秋野这混蛋害我不浅，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指证他我责无旁贷。

0: 你骨头还挺硬，说不说？
1: 。
0: 我看你骨头能硬到几时？
2: 哪里看？流氓岂有此理的鬼？
3: 嗨！
1: 你想干什么？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起，对不起，对不起。
1: 龙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再不说，我就对令恩不客气了。

0: 么着？你想清楚了？
1: 去那只鹤壁，我会写出你们想要的。不许动武器，否则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2: 也只是虚与委蛇的缓兵之计，龙桥夜希望能给江海洋争取时间营救出梦琪，但他知道哪怕是死，组织的机密绝不能告诉秋叶，自己也随时准备慷慨赴死，只是令他心中牵挂的是梦琪的安危。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或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离家7年的日日夜夜，让你们母女备受煎熬。

0: 是我连累了你，我不仅没有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你添麻烦。
1: 你别说了，我是不懂您的革命，你的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

0: 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早就看透了，我于是心烂命一条。
1: 随便吧。
0: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1: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啊？
0: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可是他就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 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只有孩子最重要。什么政治，什么帝国使命，我通通都不在乎。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有爱他的父母。 而不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0: 对不起，处长吩咐过您不能出这个屋。
1: 混蛋，老子还是探长，不是囚犯。闪开！
0: 哎，探长，探长。

0: 李探长，你怎么出来了？我看你是好多了吧？托你的福，还没死。哎，瞧你这话说的，那是托你自己的福。
1: 阿伟啊，哎，我于是心，请你帮我做点事儿，行吗？哎，
0: 李探长，您客气了，您吩咐。把这个交给优美。

0: 李团长，不是我说你，兄弟我可是有啥说啥。你呀，就是栽在这个色子上。换我说，你不要再跟这个日本娘们纠缠不清了。
1: 少废话，赶紧搬去。
0: 好。

0: 干嘛呢？
1: 我找一下尤美小姐，有事儿。
0: 尤美小姐不轻易见客，你是谁？有预约吗？
1: 不是，我就见见，不至于这么费劲。
2: 是你要见尤美小姐吗？
1: 哎，是我，是我，太君好。那个，我有重要的事儿找尤美小姐。
2: 有什么重要的事？
1: 哦，是这样，我是尤美小姐的朋友的朋友，是她的朋友叫我给她捎个信。
2: 告诉我吧，我来转交给尤美小姐。
1: 也成。那就麻烦您亲自把这封信交给尤美小姐。谢太君。

0: かもみさん、これを。これはある男があなたにと。
1: 誰ですか？
0: ああ、わかりません。

0: 对不起，秋野先生因公出差不在这里。
1: 这么巧。
2: 搜，
0: 谁敢？这里是你想搜就能搜的地方吗？
1: 你这是要妨碍公务吗？
0: 那倒不敢，不过你凭什么想搜就搜啊？
3: 自己看。
1: 谁要阻碍搜查，以妨碍公务罪逮捕。

0: 慢着，
1: 秋野先生绝对不在这里。
2: 我得搜了才知道。

0: 这里有人吗？
1: 好，这里关着是我们自己人。
2: 是海洋。不行，如果是这告诉我和梦琪关在这里，秋叶一定会把我们转移。

0: 这谁啊？
1: 哦，这是一个商行的伙计犯了错，才被关在这里。这里没有秋野先生，你不用再搜了吧？

0: 没有啊，海洋，难道龙先生、柳小姐没有关在秋叶的身后？
1: 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就在身后，
0: 而且梦琪也在。你怎么知道的？
2: 被关的那个人就是龙先生。那还等啥？二哥，赶紧救人吧！人是要救，先想好怎么救。对，海洋，你带着人去秋野商行搜查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他的怀疑，把人转走了呀？
3: 有这个可能性。
2: 金凤，哎，怎么了？你把凌峰叫来。哦。师泽生变，我们今晚动手。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好啊，顺便把那秋野卡上了。
4: 哥，
3: 你叫我。
2: 凌峰，你带两个人去秋野商行门口停哨，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好。
4: 尤其要注意一下商行的出入人员。现在既然可以确定龙先生和孟琪就在商行里边，所以要盯紧他们，防止秋叶换人。另外，我会派冯叶胜帮你监视商行。
3: 好，我知道了。
5: 海洋，你得到的情报非常及时，我马上回去让游击队的同志做好准备。我们这次联合行动，营救龙先生。
3: 好，这样的话，我们把握会更大。

0: 重写信を見たらすぐに射殺するんだ。
1: はい。
2: ロメイ小姐。想见余探长吗？走后门。

0: 这是哪？
1: 这是哪你就不用管了，你只要进去就可以见到鱼探长。走吧。
2: 你们俩开心啊。
0: 于探长，真的是你？
3: 跟我说实话，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等等，想好了再回答。如果骗我，就开枪了。
0: 是，就是你的。
3: 还敢骗我？再说一遍。
0: 我没有，我没有骗你。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打死我好了。

么相信你，因为谢谢你。我于志新这辈子偷鸡摸狗的坏事没少做，现在被你舅舅算计，落得灰头土脸，再怎么翻一跟头也是报应。不过我总算有了自己的骨肉，这也是老天爷可怜我，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0: 生的积蓄。我知道你不爱我，但我真的很喜欢你。为了我们的孩子，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1: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爱你，但是为了孩子，我愿意试一试。
0: 等这些结束，我们就远走高飞。不过这件事千万不能让你舅舅知道。

0: 七姐，你又来干什么？别假惺惺的了。
1: 我不想辩解什么，如果有办法，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0: 我们也算姐妹一场。如果你真的有办法，请帮我把龙先生救出去。
1: 我知道龙先生是你的父亲，可是你都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吗？
0: 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没有他就没有我。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

0: 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

0: 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美伊重启军事冲突，霍尔木斯战火到底何时能停呢？美国扬言空袭阿曼，威胁海湾盟友切断和伊朗的经济联系，强硬举动背后是否尽显力不从心呢？麦加协议拟邀伊朗入局，区域力量重组将带来何等变数？敬请关注9月5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美国中东霸权退潮》。
9: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10: 这是什么呀？
11: 本届是
12: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13: 跟他们世界妇女青年，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14: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15: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6: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17: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6: 怎么防护？
17: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8: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6: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7: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6: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7: 还有一件事哦，
18: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6: 好了，
18: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6: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8: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6: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8: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大家好。 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是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这个舞台，而且呢，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不过呢，我现在发现，喜欢美食、关注营养的朋友是越来越年轻了。今天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参赛选手，您今年30几了？啊，
2: 没有，我今年50多了。
0: 50多了？
2: 对。
0: 哎呀，关注营养、关注美食的朋友，50多，我真的以为是30几呢。好的，这位先生自我介绍一下。
2: 啊，我叫沈宁，是今天的参赛选手，也是你阮奶奶您的粉丝。
0: 谢谢。
2: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传统的这个小吃，玉米酒酿。玉米酒酿呢，它含有16种氨基酸和多种的维生素，很容易被人体消化。
0: 你是节目没少看呢，营养都能分析得出来了。
2: 而且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需要的食材呢，那全部在这里。首先呢，就是玉米少许，然后酒酿一碗，鸡蛋2个，水淀粉半碗，红糖、枸杞，还可以加入糯米小圆子。第一步呢，我们先把这个玉米粒呢焯水。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鸡蛋打成蛋花，作为备用。好了，我们放在一边作为备用。
0: 先生，冒泡泡喽！
2: 水开了啊！
0: 哎呀，水开了
2: ，我们就把这个小莲子呢倒入锅中
0: 搅拌一下，
2: 已经浮起来了，对吧？接下来呢，我们就倒入这个玉米粒。好，玉米粒倒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呢倒入酒酿，然后呢，我们再煮2分钟。
0: 好，煮2分钟。
2: 对。加入红糖、水淀粉，最后呢，我们把这枸杞加进去，然后再煮1分钟。
0: 那搅拌一下给它。
2: 搅拌一下。
0: 那就关火了。
2: 关火了。
0: 好。关火。
2: 好，这样一道美味可口的，而且营养丰富的玉米酒酿就做好了。我的参赛作品玉米酒酿就做好了，你们学会了吗？
0: 我是学会了。
2: 我相信观众也学会了。
0: 对，肯定都学会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刚子，我听说昨天我们开展的多种维生素的团购活动又是特别的火爆，一万组多种维生素啊，又是一抢而空了。
0: 没错，阮老师，昨天呢这多种维生素啊，它市场价是339一盒，咱们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这一盒啊就省了将近300块钱呢，一组四盒一共才180，能吃整整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昨天团购开始没一会儿，多种维生素啊就被大家抢得一盒不剩了，这哪是你说的团购一天呢，干脆就是2小时就完事儿了。
2: 对，昨天哈、订购这个多种维生素的人呢真的是特别特别多，但是多到爆啊。而且我发现大部分呢都是儿女给父母订的。有一个小姑娘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她打电话说自己爸妈的这个年纪大了，然后呢总头晕，眼睛还发花，然后平时呢这个父母又舍不得买这个营养品，所以他看到咱们这个多种维生素哈、对这个身体很好，直接给父母呢是一人订了一组，想着爸妈呢健健康康的，这样一家人呢也就能安安稳稳长长久久的在一起了。
1: 是，听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就觉得暖暖的啊，我们老家的话叫暖烘烘的，就大家抢的呢不光是多种维生素，更是对家人的牵挂，是想让呢我们身边的人呢全都健健康康的一个心愿。那我们做这个团购图什么呢，就是图我们很多的朋友咱们花个小钱护好自己的身体，不孤沉甸甸的。
2: 对，是339块钱一盒的高品质是多种维生素啊。
1: 对，
2: 咱们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这个就属于是白菜价，对吧，一组四盒呢咱们能吃一整年还包邮，用那个大白话来说哈、这都是便宜他妈给便宜开门，对吧，那便宜到家了。
1: 那么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这次帮大家找的这款多种维生素，它还真不是普通的产品，它是真正的身体刚需基础组合。我们不管说我们的皮肤也好，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血管，还是我们的神经系统，还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免疫力，它都能帮你方方面面的管道，专门呢帮我们的身体呢打好一个地基。那么我之前讲过，人体特别容易缺乏的维生素，一般来说就是维生素 A、C、B1、B2、B6、叶酸这个6种。那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多种维生素呢，正好它就精准搭配了这个6种我们刚需的维生素。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吃了以后呢，不会造成盲目的乱补，也不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对吧？
2: 是，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其实也是物有所值的。
1: 对，
2: 到了咱们这儿呢，直接让阮老师砍到了45块钱一盒，这一组呢是4盒，一共呢才180块钱，能吃整整的一年，真的是太实惠了。不过昨天呢，咱们说是团购啊，其实不到2个小时，就断货了。没订上的观众朋友呢，你很多人都不答应，包括现在呢都在打电话要求今天这个继续的团购。然后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一直在安抚观众的情绪，都快撑不住了。所以说阮老师，您看他能不能再跟厂家呢咱再要一点这个货。
1: 你一说这事儿啊，我一个脑袋两个大。昨天45一盒这个价格能够要下来，主要是我承诺他团购我就办一天，所以宋经理就同意了，对不对？其实我心里明白，这个团购一天根本就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更何况立冬说的也就1-2个小时，
2: 对，
1: 是不是？
2: 1-2个小时，
1: 这么多朋友非常信任我们，而且一听这个价格都想试一试，平常嫌贵的这回不嫌贵了啊！无论如何我要抢个1年2年的。那你说还有那么多暖心的留言，你说我有、是不是我有什么理由、
2: 给父母的给孩子的，
1: 对呀、我没有理由拒绝你们的要求。 那这么一说的话，就是好像我必须现在又要去接触
2: 联系吧，
1: 接触宋经理他们呀，联系这个多种维生素啊，争取给大家再争取来一点呢，对不对？
0: 太好了，
1: 要不就开干呗。那个小秋，联系厂家的那个宋经理。
3: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1: 嘿，不接电话啊？怎么不接电话？
0: 再试一次。
1: 你对对，再试一次。
3: 好嘞。
1: 还不接？我们观众朋友都等着呢，他不接怎么办？
0: 哎呀，罗老师，不行，先给昨天跟咱们视频的那位李经理呢，给他打个电话呢。
1: 他？你没看到昨天那个什么态度啊？啊？你也知道，你坐他旁边的，我是真不想找他。
2: 但是吧，除了宋经理，好像咱就只有李经理的这个联系方式了哈。而且很多观众朋友都等不及了，死马当活马医呗，是不是？
1: 给他打电话基本上属于吵架，不信，咱就试试啊。
2: 那得打呀。
1: 那就打呗。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个李经理。
3: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1: 李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4: 阮老师啊，有啥事吗？
1: 李经理啊，打扰了啊，我本来呢是想找宋经理的，但是呢他这个电话呢一直没打通，那么我这边的事儿呢有点着急，所以呢我就找您来了。
4: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不会又是那个多种维生素团购的事吧？
1: 哎，您还说着了，就是团购这事儿。昨天呢宋经理给我的10000组多种维生素根本就没撑到一天，也就1个多小时2个小时不到就被观众朋友全部抢光了。那么现在呢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要订购，大家听说没货了，情绪都比较激动，都说团购的时间以前都3天，怎么这会儿就没了呢？一天还没到呢就没了，时间太短，货太少，所以我就向您求助来了。您看这个多种维生素您能不能再匀点货给我们呀？
4: 啥？再给你们匀点儿
1: 啊？
4: 阮老师，你这开玩笑呢吧？昨天给你们那10000组，我们厂子那都已经亏得底朝天了。咱说这款产品市场价339块钱一盒，那成本就占了一大半。昨天给你们那个团购价，那才45块钱一盒，45，那完全那就是赔本赚吆子。你再说昨天不都说好了吗？团购就开展一天，你这不能反悔呀。你这样吧，除非你们用那个市场价拿货吧，我还考虑考虑。
1: 李经理啊，昨天的那个团购时间咱说了，昨天说的是一天，你说2个小时没到，那能算一天吗？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在排队等着订购，我总不能不管大家这个要求吧。而且这个团购的价格，你说按市场价，这个是不能变的，还得是跟昨天一样45一盒。
4: 还是45一盒？阮老师，你这是把我们厂子往倒闭的逼呀。
1: 李经理啊，我明白您的难处，我也知道昨天的团购呢你们企业呢确实是赔不少钱，但是您想啊，昨天我们这个团购以后的这个反响多好啊，观众的口碑那叫是一个什么词儿，叫直接拉满，很多人都是帮家人订，就这份信任您说多难得呀，以后你们这个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销量肯定会越来越好，这个对你们厂也是有长远的好处的呀。
4: 肯定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那你一盒产品能吃3个月就给45一盒，你这都成天大笑话了，都那是磕碜都，你说啥也不行了，没有用。我还有别的事呢，先挂了啊。还有那阮老师，以后这种事你就别找我了，我现在都不负责这个了。
0: 什么态度？
1: 你看吧，我就说找他压根没用，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你说怎么办呢？观众朋友现在还着急呢。
0: 那咋整啊，阮老师，总不能让大家白等吧。
2: 是，其实刚才啊咱们有观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说能不能让我们再加点货，都急哭了都。
1: 我又不是厂家，你加点货我这儿。
3: 老师，阮老师不好意思，昨天那位宋经理来电话了，说要找您呢。
1: 嘿，说曹操曹操来了。接进来赶紧。宋经理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实在是这个不好意思啊，刚才啊我一直在这边开这个紧急会议呢，手机调静音了。 没有接到您的电话，让您这边久等了，实在是抱歉啊。
1: 哎呀，宋经理，你总算是给我又打回来了。我跟您说，我找您老半天了，我想再跟您要点这个多种维生素，但是您这个电话呢一直打不通，我是实在没招了，我就去找了李经理了。结果呢，他的态度跟昨天也差不多，特别不好，一口就把我拒绝了，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5: 袁老师，实在是对不住啊，都怪我这边没有及时接您的电话。袁老师，其实说到团购这个事儿啊，我是特别感谢您的啊。昨天团购的效果太好了，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我们这边现在有好几个大客户都在联系我们咨询这个批量的订货，都是冲着咱们这次团购的这个好口碑过来的。
1: 你看，这个团购的价格压得低一点儿，买的人就多，用的人就多，这效果就好呗，对不对？宋经理，我今天找您呢，就是想跟您商量商量。虽然说我们昨天说的这个团购呢，我就做昨天一天，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昨天两个小时都没到，一个多小时，您的这款多种维生素被大家全部抢没了。那么现在呢，还有观众朋友不断的有微信的、有电话的，都要订购，大家都特别的着急。那我的左膀右臂也在催我给您打电话，说再跟宋经理说一说，能不能再匀点货给我们呢？
5: 袁老师，不瞒您说啊。

0: 说我们厂里的货都已经这两天都已经被大客户给订光了，库存呀，说实话已经空了。
1: 那大客户订还不是冲着我们这次团购的效果来吗？他一知道这种维生素，哎呀，又是什么的，又是什么的，又是进口的，配比温和，那一听我们这么一讲嘛，老百姓又都看着便宜，那当然朝你这儿订呀。所以宋经理，你看我都帮您这么大一个忙了，您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现在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盯着我们仨看呢，我不能辜负了他们的期待呀。这些观众了，那这个厂家的口碑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啊？
2: 就是，
1: 对吧？
0: 要不这样吧，阮老师，我们现在啊有一批货刚打包好，本来呢是要送出另外一个大客户的，但是还没有发走。如果是说按咱们团购四盒一组的话呢，大概是能出个7000组。我这边呢可以去跟这个大客户去协商一下，就是晚几天给他去发货，先把这批货呀给
1: 能吃一年的量，
2: 对啊，
1: 一组色跟昨天一样的，不要别的批号的，只要昨天那种的啊。那这个还得给我包邮，您看怎么样？
0: 啊，这个没事儿，没错，都不变，这个您放心。
1: 那行，宋经理，我这儿就是，太感谢您了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您这下可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了，我也能给观众朋友一个交代了，在这儿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2: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阮老师您太客气了，这都是应该的，咱们合作都这么愉快是吧？您帮我们把这个产品的口碑给做起来了，那我们也得全力配合您啊，不能辜负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是吧？我这边呢抓紧去跟这个大客户去协商，尽快呢把这个货呀给您安排发走。
1: 好嘞好嘞好嘞，其实这个口碑呢不是我们的宣传的，主要是老百姓的口口相传，吃着好觉得好啊，阮老师说的这个产品不错，好一回信你，第二回用用还好，一次两次的他才相信我们。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咱们回头再聊好吗？
0: 哎，好嘞好嘞，阮老师再见哈。
1: 好，再见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7000组的多种维生素啊，而且还是45块钱一盒啊。
3: 对，这个太不容易了。
1: 是，
3: 刚才我还以为是要不来了，得亏宋经理及时来电话了，敞亮。
1: 对呀、啊，那归根结底是什么呢？还是咱们团购活动开展的深入老百姓的人心了，对不对？
3: 对。
1: 而且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全都支持我们，
3: 是的，
1: 对吧？现在该你干活了，赶紧让大家报名啊！
2: 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啊，现在又有了7000组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包含人体易缺乏的6种刚需的维生素啊，含量温和，协同增效，配比科学，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45块钱一盒，1组4盒，每人限购1组，包邮到家，4盒能吃1整年，1年仅需要180块钱，平均1天呢才4毛多，多种维生素的数量有限，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4: 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又是能定了是吧？
1: 对对对，刚刚又要来了7000组，又能定了。
4: 太好了，昨天碰巧家里有点事儿，等我打电话的时候，那个多种维生素啊就早就没货了。你说我这心啊，别提多难受了。
1: 是，
4: 幸亏你今天又帮我们要来货了。你说我这上了岁数，眼睛是越来越花，平时干点活就累得慌。您这团购特别适合我，这里面包含了人体容易缺的6种基础维生素，
1: 对，
4: 什么眼睛啊、免疫力啊，什么都能管。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
1: 是，
4: 这样平时我是肯定舍不得买。您这儿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1组4盒，它就能吃1整年，1年才180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现在呀也想通了，啥都没有健康重要，上了年纪少生病少遭罪，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袁老师，这多种维生素我想订2组，我跟我老伴儿1人1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1: 行行行，2组给您记上了啊，放心有。
4: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5元一盒，1组4盒，每人限购1组，1组能吃1整年，1年才180块钱，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

0: 小吴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杨老师好。
1: 你好。
2: 我要四组多种维生素，你就麻烦您帮我订上吧。
1: 四组啊？我昨天就说了，每人限购一组，结果大家跟我说，我爸、我妈、我爱人这么一报就没办法了。其实我说实话啊，一组它就可以吃一年，咱不用多囤哦。
2: 哎呀，杨老师，我这四组也是当家里人订的，就我跟我爸妈还有我哥一起吃。
1: 你看，
2: 杨老师，我跟您说，我以前吧帮我妈买过很多营养补充剂，我主要吧是想帮我妈吧提高点免疫力，保护血管。哎，你说这么好的那个多种维生素，市场价吧，你说339一盒吧，还真不便宜。不过吧，幸好吧，今天我团购才45块钱一盒，我这一算呢，这一组四盒能吃一整年，才180块钱，你说平均一天下来不到5毛钱呢，真是太便宜了。所以我订四组，你一定帮我订上，我一家人嘛都健健康康的，你说多好啊。
1: 嗯，
2: 这现在嘛，真的去生病去医院太贵了，你说病不如那啥，平时好好在家那保养身体，花小钱省大钱，少遭罪的。
1: 嗯，
2: 是不是杨老师？所以你就帮我订好得了。
1: 是。放心放心，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
2: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老师，
1: 不客气。
2: 哎，再见啊。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7000组多种维生素现在只剩5256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啊。
1: 你好。
3: 我想要8组多种维生素，您快帮我报个名吧。
1: 8组啊，要这么多呀，这位先生。现在这个多种维生素呢，每人限购1组，1组呢就能吃一年了，所以呢您不用多囤。再说了，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还没抢到呢。您真的需要那么多吗？
3: 哎，需要需要啊，阮老师啊，这个多种维生素真是好东西啊，它补充基础营养，对身体的方方面面都好。但是吧，现在市面上这个卖的多种维生素种类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啊。你看啊，有的配比不合理，有的含量太高了，有的呢又加了好多没用的成分，有阮老师帮忙挑选把关，我们是100个放心呀。
4: 对，
3: 关键啊，这个市场价339一盒，这个团购才45一盒，这么便宜，还能吃整整一年，一共才180块钱，实在是太省钱了。以后这么好的机会，我肯定要抓住啊，我得多订点，让全家人都吃一吃。我算过一笔账，订一组吧能省1176块钱，那我订8组，那我岂不是省了9000多块钱了？我这回可赚大了呀。张老师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8组8个人的，您帮我报好就行。
1: 我说句实在话，339一盒，你能订8组，我就服你。你要能订8组，我就服你。行了，我不多说了，8组这边帮您订好了啊，包邮到您家。
3: 哎，好嘞，谢谢您，张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再见。
3: 好的，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阮老师。多种维生素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吧？
1: 暂时还有货，能参加上。
5: 哎呦，太好了！我要订3组，我和我爸妈一人一组。正好我看你这有多种维生素的团购，还是高品质的，是国家标准认证的耐力产品，能让身体循环更久，恢复更快，而且只含6种刚需维生素，配比科学，市场价卖339块钱一盒，团购才45一盒，这一年下来只需要花180块钱，这正是我想要的。阮老师，我跟你说，去年我爸住院花了10万块钱，我当时就想，什么都没有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好，平时舍不得花小钱保养，真生病了花的钱更多还遭罪，平时把身体调理好才是最划算的。阮老师，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1: 我都插不上嘴了。好，我帮你记好，3组帮你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5: 哦，好，谢谢您阮老师。阮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哎，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多种维生素仅剩351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1000多组，这速度下降的太吓人了。想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拨打抢购热线了，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袁老。

0: 思袁老师，终于打通了。我要订六组那个多种维生素的产品，你一定要帮我定制一下哈。
1: 啊，六组呢就是24盒，这也不少了。这位朋友，现在这个多种维生素呢所剩已经不多了，您能不能稍微少订点，给后边的朋友留点机会呀？
0: 哎，不能少啊，少啥子嘛，袁老师。这多种维生素我昨天就没打赏，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必须多顶点。那么好几多种维生素，我晓得，咱们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这是我们家里。我也想帮我屋头里边的老婆呀、老人们呀多顶上一点，要是顶少了，吃完了，后面上单再找什么好的机会啊，袁老师，你可千万别拒绝我哦。
1: 行，这位先生。6组多种维生素，我帮您登记好了。
0: 哎呦，太好了，谢谢袁老师，那咱见喽。
1: 行，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加团购只需要1组，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快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听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
3: 我订购2组多种维生素。我和我老伴一人1组。你帮我订上吧。
1: 2组，跟老伴一人1组，帮您订好了，放心。
3: 啊，好的，谢谢那个袁老师。我现在也是奔七的人了，这身体吧，营养啊。越来越跟不上了，成天提不起精神，身上还有些小毛病不断，所以呢，这种多种维生素，的团购啊，真是办到我心里去了。这种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一盒，团购价才45一盒，一年才180块钱，真是太实惠了。袁老师，你帮我记好了吗？
1: 我帮您登记好了。
3: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袁老师。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7000组多种维生素啊，现在仅剩下1768组了啊！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啊！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4: 我要订3组啊，那个多种维生素，麻烦你给我报名呗。
1: 3组，好的，没问题。
4: 袁老师，我跟你说啊，您这几天讲的这个多种维生素啊，我邻居是个老教授，他吃过。我去他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这个好多种这个维生素，都没这个好。因为这个是高品质的，成分精简，配比啊科学，温和，完了不贴肤的，还是耐力类的。他吃了大半年吧，就感觉确实很不错。但是他在市场买的就是300多一盒，对我来说吧，真的有点就是太贵了。现在正好赶上呢，您要给我们团购这款呢多种的维生素，市场价339一盒，团购45一盒，1组4盒，能吃一整年，一年吧才180块钱，真的太合适了。所以我想啊，订3组，自己吃1组，给我那老订外卖的儿子儿媳妇也带2组。所以杨老师啊，您千万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您要的我这边都给您登记好了，工作人员呢他们是给您送货上门的啊，您放心吧，在家等收货了啊。
4: 好的，谢谢，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活动，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45元一盒，1组4盒，每日限购1组，包邮到家。这1组啊仅需要180块钱，能吃一整年，平均一天呢才4毛多，超级优惠，机会难得。现在呢多种维生素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看一下数据，只剩893组了，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5: 那次行动被出卖了，华湘鱼在回国的邮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
6: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5: 代号繁星计划。

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谁是叛徒？你根本不是一个人。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密村。
1: 毋庸置疑，行动已出现了叛徒。谁是叛徒？
2: 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
0: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3: 我是个人才，
1: 有用，
3: 但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4: 共产党も国民党も信用されてしまっている。
5: 你要杀了他吗？
3: 这个人，宁可错杀。

0: 事情只要做过，总会留下痕迹。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还害羞了，有话直说吧。
1: 我是正式来向您提亲的。
0: 您老人家？
1: 我是啊，有其心，无其力。我是来替别人提亲的。
0: 哟，您自己都打了大半辈子光棍了，再说了，就您那点事儿，到现在都没搞明白呢，还管我呢？
1: 我那丑事，算了，我看得出来啊，你跟穆小哥，那就是一对干柴和烈火呀。我这个油要是不给你们泼上点儿，那烧不起来。这是礼金啊，这个事儿咱就这么定了。穆家托我正式向你提亲。
0: 镇长，这是穆老爷子的意思呢，还是小穆自己的意思？
1: 哦，他们爷俩那是无话不谈的，当然是他们两个人的意思。你看，你要是同意的话，咱们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
0: 我不同意。

0: 诚信。
1: 还有吗？
0: 没有了。哦，穆良风不在镇上，大卫，要不然我们去他住的山上去找他。
2: 山上？
1: 穆良风从小就在山上长大，他对那里的环境一定比我们要熟悉，以自己的短处和敌人的长处抗衡，这是狙击手的大忌。
0: 嘿，
1: 穆良风和那个女人的关系一定不一般，男女间情感的事情一向都是说不清楚的，所以我相信穆良风一定会回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这个镇上解决穆良风。
3: 哎呦，站长，
4: 队长，正想去你家看你呢。
3: 是啊。哎，怎么样，站长？
4: 哎呀，别提了，在他那儿啊，我那杯茶水啊都泡成白开水了，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他还是不同意。哎呀，实在是对不起啊，穆老爷子，穆小哥，我有辱使命啊。这礼金你们就先拿回去吧。啊，你们先拿着。
5: 他不同意。
4: 怎么说也是不同意啊。
5: 哎呀，那个爷爷你帮我一下。哎，镇长，不管他同不同意，
3: 对，
5: 这个你拿着。
3: 对，
4: 哎，对对对，没完成任务，不能收礼，
3: 看看，
4: 不能收礼啊！
5: 哎呀，你拿着，
4: 这事儿没办成啊！我也别扭，我也憋得慌，我要吃了这个，我不得拉稀吗？
3: 你说的，收着吧，镇长。
4: 哎呀，我还有点事儿，有什么事儿啊？咱们以后再说啊，不能收礼，我先走了啊！哎
5: 呀，哎，爷爷。他，
4: 哎呀，这傻小子，看人家柳老板是个小寡妇就能弄到手，人家就算是个寡妇，那也是个寡妇之王啊。
5: 爷爷，镇长为什么不要这个山鸡啊？
6: 没做成，不好意思收呗。
5: 你不是说我上了人家的床肯定没问题吗？
6: 爷爷就不行看走眼呢？
5: 爷爷你先回去，你拿着。
6: 干啥去？
5: 我去问问刘掌柜的。
6: 人家都回绝你了，你还问人家干什么呀？
5: 我得问清楚。你先回去吧，你慢点啊。镇长是不是去找过你？
7: 是啊。
5: 是不是去提亲了？
7: 是啊。
5: 行。哎，干嘛去？给我回来！
7: 你站住！
5: 我不带。
7: 不带你还站住？
5: 你管我呢？
7: 谁管你了？镇长来提亲，我不同意，是有原因的。
5: 我爷爷说的没错，你说人家已经回绝你了，你还去找人家，你不丢人呐？我走了。
7: 你就不想知道原因吗？
5: 原因是你不想嫁给我。
7: 哎呀，我不想跟你绕绕口令。我不同意嫁给你是有原因的，你就不想知道是为什么吗？
5: 本来去让镇长给你提亲，那是爷爷的意思。我
7: 意思是说你没有这个意思是吗？
5: 我原来有这个意思，现在没有了。
7: 为什么？
5: 爷爷说的，说我要是在战场上被日本鬼子打死了，那穆家就断种了，所以让我娶你，说你种好能给我穆家生个胖娃娃，能传宗接代。
7: 就是因为我种好人漂亮，所以你才来让镇长提亲是吗？如果我要种不好呢，你就不来提亲了是吗？
5: 我想是的，那是爷爷的意思。即使你种不好，我穆良风一样娶你当老婆。
7: 我种不好你也娶我，那么说我要谢谢你了是吗？我真是万分感谢你。
5: 那倒不必了，经过这么一来一回，我不想娶你了。
7: 为什么？我种好，我人又漂亮，你凭什么不想娶我？
5: 如果你嫁给我，然后给我生个胖娃娃，然后我又在战场上被日本鬼子打死了，你怎么办？你要是带着孩子不嫁人，那我死我也死得不安心。你要是带着孩子嫁人，人家也不对你好。来的这一路上我就已经想明白了，你不嫁给我是有道理的。我走了。

0: 怎忍堪与辱。
1: 金义军让我盯着他们，不让我下手，是什么意思？
2: 为什么？
3: 因为我种好人又漂亮，我愿意嫁给你们穆家生儿子。
2: 你就不怕我在战场上被日本鬼子打死吗？
3: 我不想嫁给你，你不想知道原因吗？
2: 我现在不想知道了。
3: 我就要告诉你，因为我前夫跟我拜完天地，还没有进洞房就上战场了。我不想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2: 这个你不必担心，部队给我放了一个月的假，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入洞房。
3: 你看着挺老实的，其实一点也不老实。
2: 我挺老实的。

0: 这中国的男女谈情说爱，这太轻佻了。要是日本的女人这么轻佻，那就太过瘾了。麻辣味还是很诱人的，大和民族就差这么一点。
1: 大卫，穆良峰要和柳岩成亲了。
2: 哟西，金榜题名时，东方花烛夜。到时候穆良峰一定会得意忘形，放松警惕。趁这个机会，我一定要送他一份大礼。
1: 大卫，您的意思是？
2: 我是要让他喜事变丧事，到时候我看中国的报纸会如何报道我。
1: 怪不得你只让我盯着穆良峰，不让我动手。
2: 再去给我加一点枸杞。
3: 今天小弟吃的喝的一律免费，人可以不到啊，人可以不到，但这红包必须得到。这俗话说得好啊，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我是葡萄一个没吃，光吐皮了。
4: 嘿，你小子吃谁的葡萄了？
5: 别吐了，别吐皮了，喝酒吧你啊。
3: 老爷子，老爷子啊，今天呀、啊，这酒管够，这个呀，不行、啊。

0: 新郎新娘拜天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1: 傻小子。

0: 淘气了，到了这么久。终于有我和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了。
1: 干嘛呀，猴急的。

0: 认识我呀？
1: 现在你就是我的人了，你就是我媳妇儿了，全镇的人都知道你是我媳妇儿。

0: 生从监牢里逃出来，就是为了找你。没想到这个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
1: 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你问他。
2: 他就是我的前夫唐旅长，我真的以为他死了。我听部队里的人说他吃空饷被枪毙了，他怎么就活了呢？
0: 枪毙了？老子手眼通天，老子把他们买通了，你是不是盼着我死啊？你现在在这儿给我偷汉子，我们唐家里里外外也是有脸的人呐。我告诉你，我是唐家的人，死是唐家的鬼，今天你务必跟我走。
1: 我告诉你啊，他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们俩拜过堂了，是吧？我们俩躺过这张床，他现在是我老婆。
0: 我也告诉你，我早就跟他拜过堂了。你现在要是不想让我把他带走的话，那除非窗户外面打了一颗子弹。

西乡，大卫，敌人全干掉了吗？我不识数，我只开了两枪，打死了几个，你自己算。你刚才那打死的根本不是穆良风，哼，真是浪费子弹。西乡，回来，已经打草惊蛇了，跟我走。

0: 干嘛非要木良峰归队啊？他除了给咱们惹事儿，还能干嘛？
1: 这你都看不出来啊？团长为了这趟差事，把车都给咱们用了。他可是团长的心尖啊！咱们军出这么个国民英雄，也是稀罕事儿。这要不把他的宝贝儿弄回来，他不跟我没完啊？

0: 你说我就放一个月的假，还偏偏赶上这个男人回来，你回来就回来呗，还偏偏赶上鬼子来。不是我没别的意思啊。你说咱们俩怎么办呢？我爷爷还等着要孙子呢。
1: 小五，陪着。
2: 谁呀？是怎么回事？
0: 唐松山，我老婆的丈夫。
2: 你老婆？你老婆的丈夫？
3: 等会儿，这老婆的丈夫不就是你吗？
0: 哎，不是，我老婆的丈夫是她丈夫，不是我老婆是。哎，我就这么跟你讲，我老婆的丈夫不是她丈夫，我老婆是我老婆，就是他们俩没洞房的。
2: 等，你什么时候有老婆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刚刚有的，这不放假了吗？我就把我老婆娶了。我跟你讲，我可倒霉了，我刚跟我老婆还没洞房呢，她，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听得莫名其妙的。我给了你几天假，你连人话都不会说了是吧？
4: 哎，行了，我来说吧。是这样的，
5: 刘烨，
4: 谁呀？
5: 刘烨，你不认识我了，刘烨？哎，
2: 行了，你现在人已经埋了。你得赶快跟我走了，咱们团部接到师部的命令，要马上开赴前线，你得回去报到。
0: 报告排长，我的假期还没完呢，我跟我老婆还没
2: 假期取消了。
0: 不平，我跟我老婆说两句话。
2: 别磨磨唧唧的，差不多行了，赶紧上车。
6: 上车啊！我告诉你啊，我来之前团长让我特意叮嘱你，你别忘你自己什么身份。
0: 我不是我什么身份？
6: 您是国民英雄，您是战斗英雄，
0: 不得了吗？
6: 但你别忘了，你是一个兵，你别给我们204团丢脸。
0: 我就和他说两句话。
6: 你看看看，你看你那样，女人方面我最有经验了，我什么时候见你那样过？
0: 老婆，
6: 来，说说，
0: 我说两句话行不行？老婆，我马上就回来，然后和你洞房。
4: 早点回来，我等你。
6: 站住！
7: 眼前这一幕让柳岩想起当初和唐旅长结婚时的情景。他认为这是命，他预感到这一别再也就没有见面的日子了。
8: 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呢？
9: 代表是吗？
8: 不是我跟你吹，看着没？看着没？啊，这都是我当年打死的小日本。哦，你这谁给埋起来了？我真恨不得把他们给挖出来，再补他一桌子。
9: 不，走。行了，别谈这个事儿了，还是谈正事儿吧。
8: 啊，谈正事儿。啊，你怎么让我给穆连峰提成副排长啊？你不让我赏他，升官干什么呢？
9: 你呀，还是黄埔军校的嘞。你动脑子想一想啊，让这个穆良峰升成了副排长，他的责任就大了呀。你呢，就有事也找他，没事也找他，这不你整他的机会不就多了吗？这是其一。其二，
8: 我说小穆升了副排长，胡子莽子小黑都得不服气啊，他们得打来打去。小妹这仨饺子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9: 就是啊。
10: 举台副好。
11: 婚礼啊，
0: 给我经理吗？
11: 你现在已经是排副了啊。
0: 排副什么意思？
11: 这是一个排，我是排长，副排长的就叫排副，明白了吗？
0: 啊，行，副的就得倒过来叫是吧？
11: 可以这么理解。快点，你让他们举着手啊。
0: 那怎么的呢？
11: 回礼呀。
0: 啊，行，放。
11: 敬礼。
9: 这可在战场上啊。

0: 我娘是病死的，唐旅长帮我安葬了我娘之后，就挂债了。他之前娶过两房太太，后来都被日本人打死了，也都是可怜人。
1: 那这么多年，你也受了不少的委屈啊。

0: 私的，是不长眼力。谁死了，谁伤了啊？谁是被谁打死的，又是被谁打伤的，谁知道啊？那个穆良锋啊，他就是个山娃子，哎，一转眼成了国民英雄。你再让他捐了躯，这对他来说，那不是无上光荣吗？
1: 以后当长官就留点长官的样，知道吗？
2: 嘿，明白，
3: 明白就下命令。
2: 下什么命令？
3: 你想让他们站一晚上？
2: 那得说什么呢？
3: 解散。
2: 那散了，
1: 好好说。
2: 解散。

0: 千夫战士吃鸡。老实讲，小鬼的第六师团呢，我们真有点顶不住。他这个兵法云呐，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看咱们呢，就得在切断敌人补给线上做文章，咱们把小鬼子粮食给他接了。另外，上峰对我的要求是，执行这次任务，完成也得完成，完不成也得完成。
1: 那我给您叫营长行吗？啊，
0: 你叫营长干什么的？我这不是跟你说呢吗？
1: 团长，你这事儿跟我们说不着，我们是狙击排啊。您现在一跟我说，我都害怕。您不会又想派我一个狙击排去吧？啊，
2: 这事儿要派可得派全团人去啊。
0: 王子，这次我们204团都去，我也去。俗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我先顶他一个吧，说你们狙击排，一个能顶几个？
3: 我们啊，一个顶半个吧。
0: 啊？啊，不对不对，反应大了，啊，顶半个？
1: 团长，我们拿的都是狙击枪，那冲锋陷阵是不管用啊。你想让我们干这活行，那一会儿您给我配上四枪手雷，配上7到8把歪把子，如果能够配个重机枪或者轻机枪什么的更好。我觉得您要是达不到的话，
0: 少王子，还7、8把歪把子机枪，我现生也来不及呀、啊。王子，你什么时候没执行任务学上讲条件了？
4: 记着，马上集合队伍，准备执行命令。
1: 是团长，谁敢跟您讲条件？
0: 这
5: 老师，国军和我第六师团的战斗已经到了相持阶段，敌我双方都在寻找战机。
6: 锦衣军、西乡军，你们做得很好，但据我所知，204团的狙击排一直没有出现。如果狙击排的穆良逢他们没有被消灭的话，即使我们赢了这场战役，他们一样会威胁皇军的指挥官。所以我设了个圈套，让他们钻进来。
5: 老师，那么您的计划是什么？
6: 我认为国军会让狙击排袭击我们最重要的部分。我们最重要的地方是后方补给线。现在你去安排一队人马，装成运粮队，再抓一些中国百姓。狙击排一旦营救那些老百姓，就会暴露他们自己。如果不救，他们就会留下骂名。即使他们赢了这场战斗，我们也查清了他们的兵力虚实，有利于我们消灭狙击排。
4: 嗨。

0: 鬼子下一波会扑得更凶，兄弟们隐藏好，别伤了自己啊。小黑，去挑几个兄弟，一会儿跟我走。
1: 是，
0: 排副在这守着，我们到后面包抄。一会儿鬼子打退的时候，记住了，一定要打光他们。排副，穆排副，
2: 报告排长，有什么事情？
0: 有没有问题？
2: 没问题。
0: 你能不能回答的肯定点？你这么说我怎么这么不放心啊？有没有问题？
2: 报告排长，我以前在山上打猎的时候，同样的路线野猪只能上一次当，他不会上第二次当。你说小鬼子明明知道我们布了地雷，他能上当吗？
0: 上级既然安排咱们在这儿，他们已经考察好了地形，鬼子要打通补给线只能从这条路走，懂吗？兄弟们各退各位。把这儿交给你了，有没有把握？说话呀，有没有把握？
2: 没有。
0: 我都说这么清楚了，你怎么还没把握呀？
2: 报告排长，每次野猪让我逼到绝路的时候，他都会拼命，但那个时候我掉头就跑，根本就不跟他一般见识。
0: 以后不许再跟我提野猪。
2: 是。
0: 咱们现在打仗呢，咱们身上有任务。你见着小鬼子掉头就跑，上级怪罪下来，你怎么跟他说啊？我不跟小鬼子一般见识。
2: 明白了。
0: 我告诉你，你现在在带兵，兄弟们的命都握在你手上，一会儿枪炮一响，你脑子别给我乱热啊！你的一个错误可能会导致兄弟们丢命，明白吗？
2: 明白。
0: 还有，枪炮不长眼，你个死乡巴佬，给我小心点儿！我可不想背着你的尸首回去，看着我妹胡天抢地的。小黑，走。

只要老百姓趴下。

0: 刚刚陪着完成任务，好样的。再这么下去你该追上我了。
1: 排长，
2: 排长，
1: 他现在急需输血，他什么血型？
2: 他是 O 型。
1: 谁是 O 型？把衣服脱，把他衣服脱。

0: 我现在这点血根本就没什么用，这是人家猛的命大。
1: 你还学会谦虚了，别装。
2: 穆良逢，
1: 得，还真来了。
0: 哎，别别别，
1: 啊，我走了啊。

0: 这是你总是落下的。
1: 可我找半天了，我还以为我丢战场了。
0: 你哪儿来的？
1: 一个老兵给我的。
0: 他人呢？
2: 小心！
1: 死了，为了救我死的。他临死的时候跟我说，这是他女人给他的，让我照顾好他女人。可是他也没说他女人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儿，我上哪儿找他呀？因为我刚跟他认识不久，他对我挺好的。你说他在部队里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他姓白呢？
0: 他是我老乡。
2: 小田，这一出征可能又要三年五载，咱俩才能见上一面。我走了，我不在的这段日子没办法在你身边照顾。
0: 我一大活人还不能好好照顾我自己啊。小白，咱俩从小在一个村长大的，我一直把你当亲哥哥，你这一去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这个你认识吧？你找我要了几次我都没给你。你知道这是我妈唯一留给我的东西，现在我把它送给你，因为你要上战场了，我希望它可以保佑你平安归来。
2: 小田，你对我太好了，不管将来我能不能娶到你，你依然是我的亲人。
0: 怎么又说这种话啊？我呀，一定要在医院帮我找个好嫂子，让她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2: 那就说好了，你如果找不到一个好嫂子的话，你依然就是我的好老婆。
0: 再见。

0: 这位区块玉是赵医官送给白文书的。赵医官希望白文书在战场上平平安安。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
1: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它知道，它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
0: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

0: 名额。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在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因为这块玉是赵医官送给白文书的。
1: 赵医官和白文书是从小长大的伙伴，
2: 男戴观音，女戴佛。
1: 赵医官希望白文书在战场上平平安安的。
3: 是，你就是他的那个女人啊？那太好了，我以后我照顾你，我答应小白，我照顾你。你别哭啊！不是你别哭。我发誓，我发毒誓，我穆良逢这一辈子都会照顾赵小钱，如果有违背，就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哎，你别哭啊！
4: 哎，你们要走啊？
3: 啊，小五说部队有事儿，必须得回去。
4: 可我。我哥病还没好呢，你不留下来陪陪他？
3: 是
5: 小陈医官，您说的一点都没错，那陪猛子排长是咱们的头等大事儿。不过这小莫现在是排副了，啊，猛子排长又不在部队，咱们狙击团不能没个头啊，所以啊，他必须赶紧的给我回去啊。
4: 那好吧，这个带着吃，这里面都是补品，吃了对身体好。
3: 啊，我有时间我一定来看你，你哥。
4: 再见。哎，巧克力给你。
6: 现在赵小田明白了，他心里再也不能割舍穆良逢了。

0: 向峰这个臭小子救了一个美国飞行员，最高当局就授予他国民英雄，戴老板很不高兴啊。
1: 哎呦哎呦，
2: Ha ha ha!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狙击排排长赵猛子，这位是我的保卫心肝穆良逢，
1: 那位是士官长吴孝武，
2: 这位是军统局的邱上校。
0: 以后你们三位谁要听从邱上校的命令。
3: 现在开始，你们三个人归我管辖。
1: 我命令你们
3: 扒了张团长的军装，留下帽子。这
4: 张团长对不住了。
1: 这啊，我跟这干什么呢？我这
5: 别动团长。
1: 你
3: 停，我就是看看你们到底是不是唯命是从的军人。你后来的表现比较让我满意，我认识你，你是国民英雄加战斗英雄，要不是这两个称号聚集在你身上，这次任务我不会要你的。好了，从现在开始你们三个人听从我的指令，只听从我的命令。
6: 是长官。
7: 是。
8: 是长官。
3: 你以后要牢牢记住，军人必须服从命令。现在我是你的长官，无论我发出什么样的命令，你都要服从执行。
8: 是长官。
3: 武汉沦陷后，大批的汉奸助纣为虐，带着小鬼子欺压我中国人。军统武汉地下组织要找一批优秀的神枪手到武汉刺杀这些作恶多端的汉奸头子，杀一儆百。

0: 训练你们的王教官，从今天起你们就住在这栋楼里，这里可是军管区，你们在这里任何事宜都由王教官负责。
1: 教官好。
0: 走吧。
1: 老邱啊，
2: 这么麻烦的一个差事怎么落到我头上了？
3: 姐夫，你可是咱们军统大名鼎鼎的教官，没有你这个小鬼带路，他们怎么见阎王爷啊？哎，姐夫，事成之后官升两级，我再给我姐姐说说，再娶一房姨太太。
2: 哼，净他妈瞎扯，你真是。
1: 不过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干嘛搞这么复杂呀？在训练当中找个机会把他们除掉不就完了吗？
3: 姐夫，上面可不是这个意思。那个穆良峰也是国民英雄加战斗英雄，表面上你要做得好看一点，在训练中好好整治这帮小子，到了武汉你也好下手嘛。
1: 好吧，这个任务我接了。
3: 好。

0: 这把枪你留下，有人欺负你，你可以防身。
1: 一会儿你真那么不注意，你就偷偷跑回来，然后我们两个人躲到大山里去，他们找不到我们。
0: 不行，我现在是国民英雄，又是战斗英雄，而且爷爷带我在山里躲了20年都躲不过去，我不想再躲了。
1: 也对。
0: 你看我干什么？
1: 我在看你，原来也不糊涂嘛。
0: 我还是挺糊涂的，要不是这次当兵，我连这点东西我都想不明白。刘掌柜的，你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1: 别这么说。
2: 此时的柳烟像是有心灵感应一样，他觉得他会失去穆良逢，于是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要去找穆良逢。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因此落入了一个噩梦般的圈套。
3: 他们三个被送到国军秘密基地进行训练了，这个消息可靠吗？
4: 目前不能，所以我让你们去证实，并掌握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明白吗？
3: 放心吧，老师，我们俩会去查实这个消息的真伪，并向老师您汇报的。
4: 据可靠消息，这个穆良逢有两个最亲近的人，一个是他的女人柳烟，再一个就是他的亲爷爷呀。
3: 我知道，这两个人是他一直心里放不下的。老师，您的意思是，
4: 我们要把这两个人搞到手，这就叫挟天子以令诸侯。
5: 对。
3: 老师，如果这么做的话，会不会有损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荣誉？
4: 兵无常势，在这场战争中，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都是战争中的元素，你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些元素。
6: 姐，你为这次去找穆良逢，出门在外的，这么大一个店就交给我一个人，你放心吗？
1: 我跟你说，柱子啊，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一定要把店看好啊。第一，烧水的时候一定给我瞧着点啊，千万别把房子给我点着了。第二，茶单我可给你留下了啊，人家客人点茶，千万别给人家陈茶。
6: 放心吧，姐，有我在，亏不了本。郭姐，现在外面盗匪横行的，你们两个女人能行吗？说实在话，我老是觉得你们这两个属于这是肉帮子打狗的行为，别弄我一去不回了。
1: 哎，你咒我是吧你？臭小子你！
7: 哎，柱子哥，本来这回应该让你去的，可是你觉得合适吗？我们两个女人住店，本来一间就够了，两间还得多花一份钱。
6: 哎，那份钱我出啊。姐，我还是觉得我跟你去比较合适，你让我自己出那份房间不行吗？
1: 贫。
6: 姐啊，就一个月，你要不回来，这店我就给你弄关张了。
1: 哟，你要是给我弄关张了呀，我还真就算你有本事。行了，不说了，我说的话记住没有？
6: 记住了。
1: 走吧，凤儿。
6: 姐，路上小心点啊。
8: 姐，你看我们没个马车的，这样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哎，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吃一点苦就受不了了。再说了，我不让你跟着来，你非要跟着来，
8: 人家这不是怕你一个人有危险。

0: 险吗？挺会说话的你。不过也是，这么走下去也不是回事儿。前面好像听说有一个什么祥和镇，要不咱在镇上住一晚上吧。麻烦问一下，前面有一个祥和镇，离这还有多远呀？
1: 哦，没有多远啊，前面就是。啊，
0: 二位是不是也要到镇上去啊？能不能麻烦捎个脚？
1: 啊，对不起，他是个哑巴，不会说话。我们的油箱没油了，所以不好意思。啊。我知道，
2: 那为什么不动手？
1: 这就像我们狙击手狙击一样，一定是先锁定目标，然后开枪，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3: 别动！
4: 我详细的研究了你们的资料。你们是哪里人，什么出身，家里还有什么人，我都清清楚楚。赵猛子，你只有一个妹妹叫赵小田，现在在98师卫生营做少尉医官。
3: 报告长官，您说的没错，但是我们部队都知道。
4: 你的右脚底下一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虎纹形的胎记，你的爷爷为此给你起名叫赵猛子，希望你能像猛虎一样无敌，勇往直前，成就大业，这没错吧？需要我说吗？
5: 嗯，
4: 穆良峰，你从小跟着你的爷爷在风陵渡的大山里长大，你的爷爷叫穆生。20年前，你的爷爷曾经领着风陵渡的子弟打退了悍匪赵八眼200多条枪。
5: 这我不知道。
4: 你的爸爸叫穆大明，同样是20年前，因为你妈妈的死，他离开了家，至今再也没有回到过风陵渡。你在当兵前曾经给风陵渡柳烟茶馆的老板娘买过5盒香粉，没错吧？

0: 店咱们住得起吗？住不起也得住，走。
1: 两位客官，住店呢？
2: 老板，这住一晚多少钱
1: 啊？不贵，10铜板。哎呀，以你的身份呢，二楼雅间给你准备着呢。走。啊，这住二楼，不仅风景好，没准啊还能看到镇上几个帅哥呢。
2: 你这个老板倒是挺会说话的哈。啊，对了，明天早上从这里赶到大屯的话，天黑之前能到吗？
1: 你要去大屯啊？那里是国军重地，你们去那儿干嘛？
2: 我去找个人。
1: 哦，那你路上给他小心点，现在兵荒马乱的，你们两个女人家当心点。
3: 哎，伙计，来客人了。
1: 啊，二位楼上请。请。
4: 两位客官楼上请。啊，哎，您请。
5: 用我说吗？
6: 嗯，不必说了。
5: 一人拿一个。上面写的什么？
6: 031。
5: 你的代号就是动31。你呢？
7: 033。
5: 你的代号就是动33。你？
6: 那想必就是动32吧。
5: 是的，你就是动32。从现在开始起，你们没有军衔，没有名字，你们彼此之间，你只能称呼对方的代号。如果谁称呼了对方的名字，

0: 子，第一次犯错记警告，第二次关禁闭两个礼拜，第三次枪毙。你笑什么？
1: 我觉得明明有名字不叫，非要叫数字，很别扭。

0: 动三三。
1: 有。
0: 很好。刚才睡觉了是吧？把你的枪拿过来。举着枪。绕大楼跑20圈。
1: 嗯。
0: 跑50圈。
1: 嗯。
0: 你想跑100圈吗？
1: 不想。
0: 原地跑步走。一二一。一二一，跑走。

0: 金一俊，你穿这身衣服真像个中国人。
1: 你穿这身衣服一看就像没有读过书，像个叛国者，如果天皇看见了他也会哭的。
0: 哎，金一俊，我有些事情不明白，为什么不去抓穆良逢而来抓这两个女人？
1: 西小军，我希望有的时候你也用用你的脑子。柳燕是穆良逢的心肝，如果我们抓住了他的心肝，你认为穆良逢还能怎么蹦跶呢？
2: 你是谁？
3: 我是东三三。
2: 你是谁？
3: 我是东三三。
2: 还别扭吗？
3: 你要让我自己说，我肯定说别扭。但是长官，你说不别扭，那就不别扭。
2: 再加50圈。
3: 是。

0: 官呐、啊！我求求你，啊，实在没三天没吃没喝了，
1: 小小
0: 没吃没喝了，谢谢谢谢。
2: 中国人有句俗话，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3: 二位老总，住店还是有军务啊？
2: 我们是来访客的。哦，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3: 哦，楼上请。

0: 叫张德彪。哦，我听说你们宪兵队就是部队里的警察吧？难道是穆良逢出了什么事？
1: 请夫人一步跟我们走一趟吧。我们这次之所以两个人来，就是不想有太大的动静，请夫人配合。

0: 敌人是谁？敌人，国民宪兵队，张德彪。
1: 这个人好像见过。

抓紧时间，现在你们的一切都进入考核记录。

0: 请坐。对于宪兵队的职责，我相信您一定很清楚，所以请原谅我直呼你的名字。柳烟，你的丈夫唐旅长在战场上私通敌国，所以他才能够死里逃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奉命对你进行调查。
1: 你们说的唐旅长，他是我前夫。你们听我说呀，急什么急呀，拍什么桌子呀？要说拍桌子，你们肯定拍不过我。我是开茶馆的，我们茶馆里的桌子可比你们这儿多多了。
0: 如果刚才我不拦的话，那巴掌就拍在你的脸上了。所以我再问你一遍，你丈夫唐旅长通敌的事。
1: 我不知道。
0: 好，那我问你，前天唐旅长是不是回过风陵渡？
1: 是，但他回到风陵渡就被人打死了。
0: 被谁打死了？
1: 我不知道，小木说是日本鬼子。
0: 小木？小木是谁？
1: 204团狙击排的木良逢。
0: 那木良逢现在在什么地方？
1: 不知道，反正我看见他被你们部队里的人叫走了。
0: 那就麻烦你带我们找到木良逢，来证明你的清白。
2: 这两天我有点心慌，好像要什么事情发生。你说你一个人在镇子上也没人照看，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对了，我接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但是是被关起来训练，多少我不能跟你说。你看等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咱们俩再洞房呗。你要好好保重。
0: 让阿凤把穆良凤骗出来。
3: 穆良凤看见阿凤，一定相信是柳烟来了，对吗？
0: 对。
4: 你们都是军人，而且是我们军中的精英。你们将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今天就要检验你们的训练成绩。听我的口令，执行。

0: 校。张中校。
1: 嗯。
0: 既然您是宪兵队的头，为什么你不找人直接去狙击排把小木叫出来？
1: 这是个秘密任务，关乎着整个国军的脸面。
0: 等会儿小木来了，他就可以证明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1: 我也希望很快见到他。
2: 哎，阿凤回来了。
3: 姐，他们不让进。
2: 怎么不让进呢？
3: 不知道，反正就是不让进，好像是个保密的事情。
2: 真是急死人了，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那把枪你一定要收好了，那是小木给的，要是被那两个人发现了，他们会治小木的罪的。
3: 放心吧姐，睡觉都不离开。
4: 他们就在军统的训练基地里，而且根本叫不出来。
1: 他们说我们一时下不了手了，
4: 这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1: 看来他们是真的有大行动了，好在刘烟在我们手里。

0: 现在咱们对一下表，现在是17点。明天早晨8点钟，你们不要带枪，到镇上王老大布匹店的门口，你们会看到一个手拿两只玫瑰花的女人，她的嘴角有一颗痣，你们跟着她走，她会带你们去执行任务。
1: 汪教官透露，这个联络人的特点其实暗藏杀机。听明白了吗？
2: 是。
1: 解惑，我想问一问，现在那几个小子情况怎么样？现在到了最后一关了。
0: 这是我们军统特工人员训练的时候必须过的一关，这一关的名字就叫生死之剑。

0: 去哪里？见谁？对方长得什么样？
1: 我看就别让他过了这一关，索性我就把他们整死。
2: 你说怎么样啊？我操你祖宗！军统是有规矩的，只有他们过不了这关，才能枪毙他。那我就加大力度，我就不信他们能挺住。
1: 非得整死他们！万一他们要是过了，就不能杀他们。就算是军统内部。

恭喜你们，你们合格了。

0: 姐，要不我们跑吧？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往哪儿跑啊？再说了，咱们要是跑了，会连累小木的。
0: 哎，你说他们是宪兵队的吗？
1: 看他们凶神恶煞的样子倒是像，不过就是不知道他们找小木干什么。
0: 是啊，
1: 不对，你有没有听出来刚才他们说话的口音不对？你说他们会不会是日本鬼子？
0: 姐，你多想了吧，日本鬼子干嘛穿着国军的衣服来找我们？
2: 谁是日本人啊？
1: 谁是日本鬼子谁知道？
2: 你们都被日本鬼子吓破了胆，杯弓蛇影。日本人占我国土，杀我同胞，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份仇恨。刘岩，你是中国人，更应该记住这笔血债。

0: 回去了，他成不了孙悟空。
1: 姑姑，姑姑，姑姑，姑姑，
2: 有人去寻大乔，你怎么知道？学得太差劲了，一点都不像。
1: 姑姑，姑姑。
3: 我是来打猎的，
4: 这里没有猎物。我是九号。
5: 金勋，军统里的九号是你安排的吧？
6: 禀哲鬼道爷，我之所以把九号拉打入军统，就是为了随时掌握他们的情报，扰乱他们，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5: 我觉着不如通过九号，干脆把他们干掉算了。
6: 你懂什么？水到才能渠成。
4: 跟我来吧。

0: 夫人，请吧。带夫人进去休息。
1: 是，夫人请。
0: 谢谢啊。武汉那边准备的怎么样？
2: 我已经通知武汉方，设下所有埋伏，请君入瓮。
0: 好，很好。明天一早我们就赶回武汉。嗯。
2: 这两个女人怎么办？
0: 把她们带上，供着起来。等我们到武汉以后，她们还有特殊用处。

0: 穆良逢的女人已经被我们控制起来了。很好，你们应该明白，战争不光是靠枪炮来杀人，我们还要利用亲情来控制我们的对手。但是国民党军统那一方面几次三番的派人来刺杀我们武汉的市长助理，都被我们消灭了。这次我们又召开表彰大会，无疑是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有什么用处？
1: 当然有用了。据可靠消息，军统又派了一批人来，而且是你的老对手。
0: 你是说穆良逢和赵猛子？
2: 浴室品牌，时尚尊贵，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悦享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上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械机芯，纯钢表身，建晶表带，一体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浴室品牌博飞轮悦享机械表。
3: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4: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
5: 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4: 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品牌来自于瑞士，
6: 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3: 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4: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中间两抹渐金色，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再搭上八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三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的表
5: 才有的
4: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3: 起来。
4: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5: 陀飞轮机械机芯
4: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
5: 陀飞轮结构，
3: 要求更高，
4: 要求更高。
5: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6: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5: 机械机芯。
6: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5: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4: 今天呢，
6: 让你眼见为实。
4: 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陀飞轮的
5: 机芯。
4: 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5: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3: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4: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3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5: 为广告做宣传，
4: 让你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399块钱，
8: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9: 很便宜。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4: 再优惠1000元，
5: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399块钱，
1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8: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2: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0: 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月相陀飞轮款，
2: 高端
1: 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月相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上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械机芯，纯钢表身，渐晶表带，一体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急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今天这款经典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3: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2: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4: 安享晚年的时候，
2: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住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绽放出男人的魅力，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呐、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5: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6: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5: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7: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些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5: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6: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5: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竟然才只要399。
8: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7: 上档次。
8: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399
10: 将军。
11: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啊，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8: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再搭上八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8: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399，
10: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2: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4: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1: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高端机械表。
2: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元，但是今天
4: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4: 2000元，只要399元，
2: 你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另外呢，再搭上八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3: 一句话，
6: 399元，你买到的是
3: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2: 是的，
3: 低调奢华有内涵，
2: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3: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而且这只表呢，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3: 你太用力了吧，
2: 非常尖锐，
3: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元，但是今天
4: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4: 2000元，只要399元，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月相陀飞轮款
2: 高端
1: 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月相功能，九点

0: 为国飞轮款机械机芯，傻白各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械机芯，纯钢表身，渐金表带，一体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国飞轮悦享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国飞轮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据可靠消息，军统又派了一批人来，而且是你的老对手。
1: 你是说穆良逢和赵猛子？
0: 对，正是他们啊。
1: 我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是利用大会作为一个陷阱，引他们现身，一举歼灭。
0: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次大会全中国的人都在看着，对于刺客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我们就是要当着中国人的面消灭他们。
1: 嗨，
2: 长官，为什么非让钟南山到前面去找我？
3: 我让他先绕道去摸取到鬼子的衣服，顺便弄辆汽车，等到了武汉地震局的时候，我们会用得上的。他就在前面手里面打着书架等我们。

0: 地战区，鬼子的血队经常会在这里出现。你们先在这里掩蔽，我去探探路。
1: 探路？怎么，你事先没有把这一带的情况摸清楚吗？
0: 教官，请你要相信我。
1: 你别说了，我看这样吧，还是让总三幺去吧。
0: 不行，教官，这个地方我最熟悉，而且鬼子的寻人路线经常变动，两天一变。况且东三幺不懂日语，碰上了鬼子很危险，还会暴露我们大家。还是我去。怎么，你们不相信我，怀疑我？
1: 不是不相信你啊，你来我们这个行动小组的时间不长啊，要不是你对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的熟悉，我也不会让你加入到这个小组。你要知道，这次任务的成败你可是很关键。
2: 长官，我看还是我去吧。
0: 我看你们还是不相信我，那好，我退出。
3: 站住！

0: 你们别太激动啊！说句不好听的吧，我们这些人的小命可都在你手里攥着呢。
1: 将官，我现在命也攥在你们大家手里啊！你们要相信我呀！
0: 我去探探。
2: 将军让我交给您的。好，我们先干掉他们两个人，消耗他们的实力，明白吗？长官，这个九号可靠吗？应该是可靠的。不过他要是出了问题，咱们可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你们军统选人不都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吗？
3: 啊，这个九号怎么回事啊？
2: 咱们行动小组的人选只有九号不是我选定的。老头，你到外面去看一看。
3: 好。

0: 没事吧？
1: 长官，没事吧？
0: 行，想办法冲出去，
1: 想办法冲出去，快！
0: 只能从正门走了，咱们已经被包围了，只能硬突。
2: 我命令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别开枪，是我。
3: 教官，你受伤了，还能走吗？
1: 没事，我挺得住。
3: 门口的鬼都被我干掉了，我们走了。

0: 你们是军统派来敌占区刺杀汉奸的吧？我们奉命协助你们。
1: 人可不能乱认，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们只是普通老百姓。

0: 普通老百姓，普通老百姓都带着武器
1: 防身，
0: 就算是防身也需要帮助吧。再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在同一条战线上，
2: 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你赶紧走吧。
0: 那位兄弟再不抢救命就没了，我们弄了一辆车，要不要跟我们走你们自己决定吧。
2: 长官，
0: 走吧，我给你们开路。

0: 接警一男。警一军出了点问题。
1: 穆良峰他们在去武汉的路上
0: 遭到了我们特遣队的袭击，不过我安排九号
1: 放了他们。
0: 我觉得武汉才是击毙穆良峰最好的地点。
1: 我已经安排人在武汉的路上等你，
0: 到时候他会告诉你
1: 详细的计划。
2: 我明白了，少将。

0: 将军让我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1: 让你们去盯着中国的狙击排的人，的确有些为难，辛苦了。
0: 没事，心倒是不苦，眼睛有点干，缺觉啊。
1: 放心吧，等回到武汉，我会在将军那边给你们请功的。说，武良锋和赵猛子他们那边什么情况？
0: 他们当中的一个姓汪的教官受了重伤，已经赶往我们的黄金医院。还有九号我也已经通知了，到时候他们会配合你的。
1: 我知道了，你马上赶回武汉，配合西乡军的行动。
0: 哎，大卫，衣服和车最好换成我们皇军的，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1: 像这种事情还需要你提醒我吗？
2: 老马帮穆良逢弄了辆鬼子的金车，还有几件日军衣服，父子就这样相见了，但彼此却不知道他们是父子关系。
3: 长官怎么了？
4: 混蛋，没看到老子受伤了吗？
3: 你们是谁？
4: 我是第五师团十三特遣队的港分队一小组，我们遭到中国人伏击了，让我进去。
3: 你们的车子不可以停在这里。
4: 让他们挪走吗？哎，去去。
5: 医生在哪
6: 里？那边。去。
7: 林哥，姐姐。
8: 公公，准备手术。
7: 是。
8: 副大少。行了，你们都出去吧。我叫你们出去，别在这碍事，听不懂吗？
7: 嗨。
8: 出去啊！
7: 嗨，医官。医官叫你们出去，你们怎么都不

0: 总裁在。
1: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接受游击队的帮助呢？
2: 你知道他们安的什么心啊？他们要没安好心呢？
1: 他们怎么就没安好心呢？要不是他们掐了鬼子的尾巴，我们能救王教官吗？
2: 跟你说了，别问那么多问题。不跟中共打交道，那是上头的意思。
1: 哪个上头的意思啊？
2: 你看你还问。
0: 董太三，部队里机会多，知道是机会就别去问了。
3: 是啊，你说你们哥俩还吵什么？我们现在任务很重要啊。
4: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嗨，
4: 问你们呢。
0: 嗨，
4: 回答，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5: 别动！
4: 别！
5: 什么人？
4: 别！
5: 他们听不懂日语。
6: 对不起，他们是从朝鲜刚过来的，我们是十三特遣队的，对不起。
4: 林子医官已经给少佐打了麻药，他睡着了，可是需要登记少佐的兵籍，在少佐的身上找不到他的兵籍资料，所以林子医官请你们去一趟。
7: 卡雷塔吉瓦丘恩斯金尼斯啊，你没落，
4: 你们是中国人。

0: 你是闲撑的跑这儿来，跟谁把人带过来的？啊，您问问你，就是你。
1: 少佐刚刚开刀，伤口还没有好，你们这样推他出去，伤口会感染的。推回去。
2: 嗨，
1: 我要登记少佐的兵籍资料，请你们告诉我。
2: 嗨，
1: 请说吧。
2: 嗨，
1: 说呀，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2: 我是第五师团，十三特遣队的。
1: 冈村兵医少佐，我的兵籍号是登三幺九八七八。是，少佐，我记下来了，我是冰田玲子这里的医生。哦，对了，刚刚公墓去找你们了，你们见到他了吗？嗨，算了，问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2: 看打仗彻底把你们给打呆了，对不起，医生，他们是朝鲜兵，还不太听日本话。哦，对了，那你看到公墓没有？没有。好。董三三呢？他在外面警戒呢。
3: 执行特殊任务吗？怎么穿着小鬼子的衣服来日本人的医院干什么呀？事到如今，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即使我是日本特遣组，锦衣难打。我本来想利用你带我们去找木良逢的，现在既然木良逢自己送上门来，你也就没什么价值了。
1: 你果然是小鬼。

0: 都在里面，而且他们的头还守得重伤。
1: 你知道你跑出来的后果吗？你现在马上回去，不要让他们产生怀疑。
0: 嗨，笨蛋！
1: 西夏，我们的部队呢？
2: 马上就要到了。

0: 徐江，我先带人进去，你带着留下的人，把整个医院都给包围起来。记住，把前门这个出口留出来，还有后门也给我留出来。不管他们从哪个门出来，我们都守株待兔。
1: 嗨，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我指挥，静华，你赶紧去找一副担架。
3: 嗨，
2: 李子医官，辛苦你了。你早点去休息吧。这里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就让他们去叫你。
3: 好，少佐，这是我应该的。 您好好休息。
0: 搜查这里的房间，楼上去几个人，那边都去。
3: 景一爵，怎么回事啊？我收到可靠的情报，敌人的奸细混进了这所医院，所以，我今天要彻底的搜查这所医院。
2: 这里是医院，哪来的什么奸细啊？你一个月一个月的不出现，现在一出现，就是带兵来搜查我这里。
3: 林子，我一直都在执行任务，你让我搜查吧，我怎么做好是为了保护你们。这里是医院，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而且病人最怕打扰了。
2: 你有搜查令吗？没有，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申请。但是林子，请你尊重我的职业和我的职责。
3: 那也请你尊重我的职业。我是医生，既然你没有搜查令，我不会让你进去的。你看，明天就是拥护大日本帝国的表彰大会。
2: 上将他们都要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还有我都担当不了。
3: 好吧，但是你要答应我，不可以让他们打扰到伤员。

0: 定不会让他们打扰这里的伤员。
1: 你自己小心。
0: 我们进去。是景一南吧？您是？
2: 你不认识我吧？我是你舅舅的朋友。你们出去吧，我跟一南君有话要说。哎呀。

0: 这王家管葫芦里满是人，
1: 我也不知道。不过他是咱们教官，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咱们抓紧把他转移走，快跟郑东三回合。
2: 易南君现在长大了，成了威武的帝国军人了。小的时候我抱过你，你的童子尿啊没少弄到我的身上。我是你舅舅的朋友，我答应过你舅舅，来到中国以后我要尽快地找到你，照顾你。可是没想到
3: 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是我舅舅的朋友。我记得我舅舅过40岁生日的时候，你也去参加了。那一天，我舅母送给我舅舅一份神秘的礼物。我相信，您一定还记得我。啊，
2: 哎，作为你舅舅的朋友，我也非常遗憾。你舅舅的那个生日，其实他没过。你舅舅40岁的时候，作为帝国优秀的细菌战专家，他已经来到中国了。他哪过40岁的生日了呀？
3: 对对对，你说的对，可能是我最近公事太繁忙。给记错了。我记得舅舅刚到东北的时候，母亲给我来过一封信，说舅舅在东北非常不适应那里的生活，总是想吃家乡的家乡的啊，您看我忙得连舅舅最喜欢吃什么都忘了，您一定还记得吧。
2: 舅舅在一起共事多年了，尤其他到了中国以后，作为一名优秀的帝国军人，你的舅舅所有的习惯都有了改变。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啊，我觉得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喜欢女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大日本帝国的圣战当中去。易南君，我希望你能像你舅舅那样，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我们帝国的圣战当中去。
3: 耽误了你休息的时间，非常抱歉。我还有公务在身，等空的时候我一定再来看你。告辞。

号302406，麻烦你给我接满洲731部队，佐佐木大佐。

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来了。

0: 怎么找到他的？他平时养了一只老鼠，他跟老鼠的感情很好。我听着老鼠的声音吱吱乱叫，我就跟过来了。走。
1: 他是谁？
2: 是公墓。你认识他？他叫公墓信雄，是我东京大学的学弟，也是我的助手。他才来中国一个月，是谁这么残忍的杀了他？
1: 大卫说的没有错，这些特务是非常残忍的，连无辜的人都杀。
2: 那只老鼠，举目无亲了。

0: 别的门都有人把守，只有后门没人。
1: 走后门，那咱们就走后门。

0: 不对，有问题啊！如果日本人真的想搜查医院的话，会封锁所有的出口才对。为什么单单留后门呢？有诈！
1: 不能走后门。

0: 我们这次只能赌一赌了，
1: 江总。

我们一点动静都没有。中国的兵法自古以来就有实则虚之，虚则实之之说。你看，我们现在把重兵全部放在了后门，但是从表面上，我们营造出兵力薄弱的假象，让他们误以为后门才有一线生机。

引导他们从后门突破，但我们不能低估了我们的敌人。一旦他们察觉到后门是个陷阱的话，他们肯定会从正门突击。我们就在正门等着他们。

0: 情况，鬼子已经包围了医院。
1: 怎么办？上级指示我们配合他们行动，可现在
0: 我们从后面打响，把鬼子吸引过来，看他们能不能从正门冲出去。

有人在后面引开鬼子，别废话，赶紧走。

0: 到了，
1: 等一下，团长，怎么了？
0: 等小木探路回来再走。
1: 团长，
2: 他刚做完手术，这样的也不好，如果再不看医生，他会失血过多，没命的。
3: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任务要紧，耽误我的生死，
4: 关系到任务的成败。
0: 你们一会儿等小木回来，你们先走，我去办点别的事儿，一会儿追上你们。
1: 排长，你干嘛去？
0: 别管那么多，这是命令。
1: 是。

0: 你们军统的人心肠是不是都铁打的？自己他妈都快不行了，你点反应都没有。
1: 穆三娘，着急有用吗？

0: 董三幺，你跟他说什么劲啊？他能听懂中国话？
1: 这中国话说得好着呢。
2: 我知道，是你们杀了公墓，你们跑不掉的。
1: 少废话，赶紧找个看病，再废话我就毙了你。
2: 毙了我？你倒是开枪啊！我倒是要看看，你毙了我，还有谁替我给你们长官看病？
3: 行了，你别说了。

0: 太辛苦你了，刘警官。
1: 金浩，别看了，过来坐一会儿。
2: 老警官，你怎么样了？
0: 公子一官，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
3: 请你帮我翻译一句话。
4: 行不行，大哥？
5: 你给弄。
4: 你们是中国人。
6: 中国人ですが、人間も。
0: 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7: 他们是中国人，请赶快离开。
5: 老实点，我最讨厌的就是汉奸。
2: 董三娘，董三娘，董三娘，误会，误会啊！
0: 这上面的九号

0: 成了蜥蜴。
1: 九号，你这也是绞尽了脑汁，也算是机关算尽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

0: 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成了西。
1: 九号，你这也是绞尽了脑汁，也算是机关算尽了。

要走。

0: 你挑的什么狙击队？就挑的什么狙击队啊？外面鬼子戒备森严的，咱们狙完了根本就不可能跑。你看看，
1: 就是你，
2: 是你挑的地儿吧？你想害死我们，然后去找你这些日本爹，让你这些日本爹表扬你，是不是？
1: 住手！你不许打他，
2: 他
1: 已经受伤了。
2: 你给我闭嘴！
0: 你再说一句话，老子就破了不打女人这个戒指。我说过不打女人，但我没说过不打日本女人。

设下香饵钓金鳌。木良风啊木良风，为了你们帝国可是下了血本，这次我一定要活捉你们。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记住，这一次一定要活捉他们。你是不是不愿意？是不是胆怯了？我们这次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布置了这么大的场面，只有活捉，这买卖才不会亏本。你还有什么顾虑？
1: 活捉的代价呢？会让我们尸横遍野。
0: 一切由我来负责。
1: 如果出现意外呢？把我们两个都劈死呢？
0: 有一句谚语，叫舍不得孩子，逃不着狼。我要你亲自带人去搜查，一件一件的搜。我就不相信他们会长了翅膀飞出去。你去。
1: 等等，
0: 通知下去，从现在开始，所有大楼的守卫都不许换班，10分钟检查一次。如果守卫换掉，那一定是敌人的奸细，立刻逮捕他们。还不快去，要活的。我要给穆良峰、赵猛子来个打草惊蛇，逼他们尽快动手。

0: 鬼子已经把这个地区都包围了，我们的行动肯定是暴露了。这些汉奸可能不会上主席台了，咱们的任务还有必要执行吗？
1: 董三瑶，你想错了。鬼子摆下这个阵势，就是让我们中国人看看他们有能力能控制这个局面。即使他们知道我们这次刺杀汉奸的行动，他也不会取消这个幽默大会的。
2: 方教官，照你这么说。
3: 咱们这次任务还得继续，干与不干，你们自己考虑吧。不过我觉得，这次行动我们安全返回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你们自己选择吧。不过中国的老百姓正在期待着我们对这些汉奸做出应有的惩罚。
0: 我们干，长官，我们马上要执行任务，各自都有各自的对象。这个九号怎么办？
4: 他已经绑得很牢了，就算是野猪，他也跑不了。
0: 别给我提野猪。现在王教官受伤了，这个日本女人咱们又信不过，万一出什么事儿怎么办？
4: 听我说。
0: 出现意外，就地处决。
5: 董三瑶，
0: 你别动手！
5: 你不可以杀他！
0: 过来，你要干嘛？你个死鬼子，最好让我乖乖的跑，要不然，我把臭袜子塞你嘴里！

0: 我告诉你，咱们蒙自排长没杀你，已经是大发慈悲了。
1: 快点，说什么呢？

0: 我们不行的目标。
1: 罗三幺，这是我们最后的狙击位了。

0: 所谓，你不愧是有点缺钙，腿脚都不利索了。
1: 来了武汉，连鸡蛋壳都没抢着，能不缺钙吗？

0: 少尉，莫良锋可不是一般的角色，就我们这几个人够他们塞牙缝的吗？
1: 仗他人娇气，你自己威风，你以为他俩是象牙呀？
0: 象牙有那么大的风吗？

0: 这老头子，都啥时候了，那日本人像蝗虫一样在武汉乱窜，你还有心思干这事儿？
1: 哎，哎呦，来。

0: 你在做什么呢？回去问你的父母，你这么小就不该出来当兵，出去。
1: 哎。

0: 么接下来干什么？
1: 等。
0: 等什么？
1: 你看，对面每个楼上都有鬼子的岗哨。

0: 相都看得见，咱们要是打掉一个，他马上就会发现。你想后果会是什么？
1: 打草惊蛇。
0: 小五，小木越来越聪明了啊。所以为了不打草惊蛇，咱们得等雍王大会预演的那一刻，趁鬼的注意力分散，咱们干掉一个上，然后趁他们发现之前有十秒钟的时间，每个人开一枪，不管打得中打不中目标，马上撤退。
1: 东三爷，你真聪明，下次我在上山打野猪的时候一定带上你，你一定行的。
0: 别跟我提野猪。
1: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干掉那个鬼子狙击手是吧？
1: 对。
0: 行，只要有时间一定让你干，但是你记住了，千万别拖延我们撤退的脚步，我们这是三条命，知道吗？
1: 我答应。
0: 小木，你看那个鬼子狙击手，他一直站在那个平台上，那么大的目标有恃无恐的，不太对劲吧？
1: 应该是在我们来之前，九号就已经帮我暴露了。我猜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具体位置，他是在引诱我们。
0: 所有的行动一定要多加小心，小心别上了鬼子的圈套。
1: 东三幺，东三幺，你刚才说那个计划好是好，但是有一点你是不是忘了说了？
0: 什么呀？
1: 你看啊，十秒钟我们射杀目标的时间那是足够了，可是这到处是鬼子，我们怎么撤退啊？枪一响，没等撤退呢，我们就已经翘辫子了。我说的不对吗？
0: 你想得很周到，我只能告诉你，我到时候会有办法。
1: 不是，你有什么办法？你说出来听听，大家合计合计。你看三个臭逼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那实在不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呗。
0: 你大我大，
1: 你大
0: 我大就听我的，不许再问问题了。

0: 中尉，我们是在搜查呢，还是在溜楼梯呢？这来来回回已经八九回了，踹开的门也有九个了，可是每次踹出来的都是老妇女和孩子。穆良逢他们在哪儿呢？
1: 再踹十个门也要踹，直到把他们搜出来为止。
0: 中尉，我的鞋跟都没了。
1: 你的鞋坏了，大日本帝国还会再发给你的。

0: 就是气派啊。
1: 是啊。
0: 到时候大家从那边上台，然后依次发言。よし。
2: 将军阁下，您的看好了吧？石总官，请将军阁下到台下，不要离车太远，这样会安全。
0: 哎，
2: 将军阁下，请。
0: 将军，这边请。
2: 刘掌柜，请下车吧。

0: 你确定你的枪里面一定不是弹吗？
1: 我干了！
0: 你枪里的子弹我早就卸掉了。女人玩枪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0: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让小木出去。
1: 少废话，他把柳州感动了是为了要我们所有人的命。

你把千总打死你！你开枪啊？你敢开枪吗？底下全部都是皇军，你要是现在开枪的话，我想先死的应该是你自己吧。

0: 中尉，楼上有刺客。
1: 马上去通知锦衣军。
2: 是，少佐。
1: 其余的人跟我来。

0: 报宗卫，里面没有人，只有死尸。
1: 林子，
2: 林轩，
3: 没想到九号也死了。这个被派去打入军统的九号啊，小五郎啊，小五郎，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4: 临死之前任务还没完成，我再给你补一枪。
5: 七将中尉，他已经死了，不要再伤害他了。
3: 吉祥。对这种没有利用价值的东西，还至于再浪费两颗子弹吗？那样，我们的国库早就破产了。外面现在很乱，不要乱跑，啊！
4: 我能不能看一眼这个神秘的人物？
6: 回来，
4: 就让你在这发

0: 我们在楼下把他抓住的。
1: 腿脚够利索的，认他了。
2: 死里逃生，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0: 你知道我们没完成任务吗？你知道吗？我知道你是为了柳老板还有那个小姑娘，可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干掉那些汉奸。你知道他们残害过多少中国人吗？你知道他们帮那些日本鬼子做过多少孽吗？你这叫极强抗命，我现在就可以崩了你。
1: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里面只有董三三做得对。
0: 你给我滚蛋，你连汉奸都不如，你就是一个来侵略我们中国的死日本鬼子。
1: 侵略？你怎么能说我们日本侵略了你们中国呢？我国发动大东亚战争，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大东亚的老百姓不再受到英美西方强国的剥削和侵略，你们连这点道理都不清楚吗？
0: 放屁！你站到我们中国的海岸线边上去看看，看看你们日本才有多大点儿！你们凭什么保护我们？就拿你们的枪、你们的炮、你们野兽的心，还有你们沾满鲜血的手！
2: 我会杀了三号汉奸，一定会。
0: 你怎么杀？你拿什么杀？你找得着他吗？你怎么杀？
3: 我说会就会。
4: 算了，都别说了。

0: 快点，她是我姐姐，今天晚上要去上海，请放心。
1: 嘿，
0: 清泽好。
2: 塞欧娜拉，
0: 塞欧娜拉。

0: 宋主教，快吃吧，等再要。
1: 你的伤怎么样了？没事，我听他说。邓三良，过来。他是武汉人，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等天亮以后，你们两个人出去侦查一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出城啊。

0: 你的计划失败了，那不一定。我还有杀手锏，我会给他们来个杀鸡，给猴子看。穆凌峰、赵猛子他们一定会现身在人群中看仔细的。<笑>你还要活捉他们吗？这可是个好机会，那就全部打死吧，你就尽管讽刺我，我心里的主意早就改变了。你幸灾乐祸的太早了点吧，景逸君，还得用这种办法把他们引出来，还杀鸡给猴看，这办法不太光彩吧？杀这些无辜的老百姓，这招管用吗？你想想，
1: 你的确是一个蠢货。现在敌人在暗，我们在明。成大事者，偶尔也可以不拘泥于小节。
0: 中国有40000000人，你能杀得光吗？大日本帝国的军费也很紧张啊。日本有多少弹药？
1: 你的眼睛怎么了？敌人的传单，你看得太多了吧？一会儿我们开枪射杀这些老百姓，穆亮峰自然会现身的。
0: 他们都是傻子？
1: 他们不是傻，他们是一群可悲的热血青年。梁峰这个国民英雄，等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被射杀的时候，他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如果他出来，必死无疑；如果他不出来，那正好达到我们消灭这些中国人、抵抗大日本帝国嚣张气焰的目的。
2: 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0: 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可是武汉最热闹的一条街，以这种情况，一定出事。

0: 这帮畜生太没人性了，咱们现在怎么办？
1: 先回去找王教官。
0: 走。现在情况都已经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
2: 怎么办？

0: 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地方，我都派重兵把守。一旦他们出现，一定跑不了。但是，我们跟穆良峰没有近距离的战斗，他要是藏在人群中，我们怎么认出来他呢？你的愚蠢已经让我无法容忍了。 我说了很多遍了，只要我们开枪射杀这些中国百姓，穆良峰自然会跳出来。我说的对吗，朱立先生？就这样办，只有处死这些刁民，让他们看看，才不敢帮助我们的敌人刺杀我们的人。您请放心吧，那我下去准备了。
1: 去吧，各位武汉市的市民们，今天在这里，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有两位很重要的人物被敌人的奸细给杀害了。 按照大日本帝国的军规，死一个日本人，咬10个中国人。

0: 长命。
1: 其实这一幕我也不太想看到，但是为了维护武汉的社会秩序，我们必须要杀一儆百，要让那些帮助敌人的奸细来看一看帮助敌人的下场。请各位市民睁大眼睛看清楚。
2: 董三阳，汪教官同意我们来，他自己怎么不来？如果咱们这次任务失败的话，他会不会自己撤了呀？
3: 任务是咱们自己接的，汪教官心里也很清楚，这是九死一生。汉奸咱们杀了，他们现在让老百姓抵命，这个事情不能不管。
2: 你看周围的环境，如果我们鸣枪的话，我们肯定跑不了。
3: 你看见房间那个狙击手了吗？现在只有挟持他，我们才有机会。你看到你右边的台阶了吗？一会儿你用最快的速度冲出人群，到台阶那儿找一个狙击位，我从正面冲出去，直接挟持他。记住了，一定要冲出去，再拿枪，否则会伤到老百姓。
1: 机枪手，准备。
3: 小五，现在还不是机会。小五，你怎么了？
2: 我爹我娘怎么会在里边？
3: 我知道对面站的都是你的老乡，但站的都是我的同胞。不要冲动，冲动会坏事的。

明天鬼子一定会大开杀戒，丧心病狂。木良锋，你给我记住了，给我记住了。明天撤退的时候，我没开枪，你绝不能开枪。我故意把你安排在后面，就是怕你冲动犯糊涂。你如果暴露了，我们全都得完蛋。

我想问问，在你们日本，你们的军队也会这么屠杀你们的老百姓吗？

0: 敌人呢？
1: 没找到，也许他们已经跑了。
0: 我不想听你说也许。
1: 我刚才看到一个军官拿着长枪坐着摩托车跑了。对不起，是我失职。
0: 好了，你现在就算打死自己，那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你刚才说他们骑着摩托车走的，
0: 他们一共几个人？
1: 三个人。
0: 你确定是三个人吗？
1: 确定。
0: 他们带着一个伤员和有灵子。不对，他们不止三个人。
1: 他们不止三个人啊？那么你为什么告诉我穆良峰会在这儿出现？但是穆良峰没有出现。
0: 穆良峰没有出现的话，那这些子弹是谁打的？穆良峰只是没有在我们想到的地方出现罢了。你有时间跟我说这些，倒不如集合队伍。他们带着一个伤员，跑不远的。追。

0: 吉祥，武汉一役你立了大功劳。
1: 武汉一役我承认我有过错，
0: 这些是我对你的嘉奖。
1: 请一楠，我是个男人，请你不要侮辱我。
0: 我侮辱你了吗？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我都是托人从法国带回来的。我希望你现在就好好享受一下。坐吧。

0: 用这支口红画画你的嘴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次任务失败，全是因为你那张嘴。你说所有武汉的出口防守得很严密。
1: 景一南，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是个男人。
0: 用吗？

树要皮，人要脸。拿桌上的胭脂涂涂你的厚脸皮吧。

0: 我现在让你用这支笔把你自己的眼睛画大一点，好让你以后看清自己的敌人。
1: 景一南，是可杀不可辱，你别欺人太甚了。
0: 今天就是欺人太甚，你画还是不画？

我化了妆还是很漂亮，要是你的玲子看到我，她都会嫉妒死。

0: 三娘，如果我成功地击杀了我的目标，那些日本鬼子还会不会屠杀中国老百姓？
1: 这帮狗日的什么都干得出来，我要是知道杀一个汉奸要拿我那十个老百姓来抵命，枪毙了我我也不干。
0: 我错了，我错了。
2: 你知道他们分到老百姓抵命是不是？
3: 你知不知道？
4: 这次去武汉刺杀汉奸，我非得整死莫良锋他们。
5: 万一他们要是发现了呢？他们又不是傻子。如果他们发现了是个圈套，那又该怎么办？
4: 发现了，那他们也是个死。
6: 要成就大事，就难免有牺牲。
2: 牺牲了那么多老百姓的性命，就为了你自己升官发财是吧？
4: 董三幺，你给我听好了，我只是个苦呵呵的教官，我拿命养着一家七八口人，升官发财跟我没有关系。我只盼灭了鬼子，我就回家去开我的小饭馆。你要是问我知不知道杀了这几个汉奸，鬼子会拿老百姓抵命，我可以告诉你，我知道。不但我知道，上头也知道。
7: 但是在沦陷区杀死这几个大汉奸，对大后方抗日将士的鼓舞，那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上头才这么做。
0: 你的上头是谁？
7: 你不要问我，问我我也不告诉你。
4: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
0: 只是你没想到的是什么？
4: 鬼子以前说过，用五个老百姓的命换他们一条命。我没想到现在变成了十个老百姓的

0: 是说，皇军是来帮我们中国的，想帮你们什么？屠杀那些老百姓，这就要他娘的帮助吗？啊！
1: 别太激动了，留着他还要给整国换药呢。
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整天都待在医院里面，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前也有，中国人被我们杀害，可是那时我的士兵告诉我，是中国人犯了错，所以我们才杀他们。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对不起，
2: 他娘的会不会死？
3: 站住！
2: 我们犯的最大的错。
3: 是没有全部把你们杀光，来，我杀了你们！你喊什么？喊！你把日本鬼子喊来吧，喊来咱们全完蛋！
4: 你想干什么？
3: 我十分愿意杀了他，但他还有用。
4: 咱们出发。
3: 对，赶紧走。

0: 这次让咱们给惹恼了，估计不会轻易放过咱们。鬼子的举止情报部啊，不是吃干饭的，他绝对知道咱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次刺杀汉奸的行动，完全是鬼子故意留给我们的一个圈套啊！不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1: 对，
0: 赶紧。
1: 哎哎哎、
0: 放过山再说。
2: 一会儿尿裤子上了，
0: 就你知道，就你知道。我带他到林子里尿去，你们在这等着啊！
3: 你要是敢逃或者敢出声，我马上开枪毙了你。

0: 你应该知道林子在他们的手上吧？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当然知道，就算林子在他们手中，也不会影响我歼灭他们的决心。你看见那座山了吗？过了那座山，他们就回到自己的老窝了。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地，就在这儿。拦住这帮人，他们是一群老鼠，所以我们要在他们的窝的前面设下陷阱。
0: 陷阱？他们是一群狡猾的老鼠，要想一网打尽，必须要有饵。
2: 铃子，用铃子做饵。但是就这么定了，我们进山。
3: 小布，

0: 老马，
1: 老马，你怎么过来了？
2: 我在这儿等你们。
0: 太好了，老马，在市政厅，鬼子的机枪手是不是你们干掉的？
1: 王教官，
0: 王教官，老马，他可救过我们的命啊！
3: 好，原来是你啊！
2: 是我。走吧。
3: 你什么人啊？走。
4: 西乡，你觉得拿林子当诱饵，这样合适吗？
5: 合适。
4: 可是你不要忘了，林子是我的未婚妻，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5: 你不是喜欢中国谚语吗？射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射不着老婆抓不住木良风。
4: 写上。好，就按你的计划办，但是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听我指挥。
5: 你们走后面报仇。
0: 老马，这是你找的车啊？
3: 来，帮我去。
2: 来，快上车。
5: 走，走，走。
0: 干啥呀？
2: 我们不能上共产党的车。
0: 为什么？
2: 再走50公里。就到我们的汇合点了，
5: 到时候自然有咱们的车来接咱们。
0: 50公里，王教官，你行吗？哎，我就奇怪了，国共现在明明是合作，对不对？啊，共产党帮我们打鬼子，那我们就是一条道上的人。那既然是一条道上的人，那我们就是兄弟，对不对？
5: 这是原则，我们的任务一定要自己完成。
0: 哎呀，你太有性格了。我们在鬼子医院的时候，要不是老马在后面接应我们，引开了鬼子的兵力，我们能逃出来吗？人家明明帮了我们了，你现在说不用人家帮了啊？你先咔划一条道给人推出去了，要不要点脸呢？
5: 你别那么多废话，这是命令。
0: 命令？王教官还能坚持多久？
6: 他的伤口比较严重，如果你们再这样继续吵下去，伤口恶化了，你们王教官的命啊就保不住了。
0: 那王教官上车不？
1: 有完没完？又他妈窝里反。
7: 老马，冷静点，你不常说这是国共合作的非常时期吗？
2: 行了，别争吵了，大敌当前，不必拘泥小节，上车。
0: 你看王教官多明智，你就那么固执，我跟你说早晚都得吃亏。
1: 没上共产党的车，这将来上级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0: 来来来，日本同志，
8: 丈夫当心胸宽阔啊！
6: 谢谢。
8: 有点丈夫
5: 缠着我，董太太，过来缠。

这要是热的就好了，你肚子里的水是热的，只不过味道不同罢了。这让我想起了家乡的清酒，这是你妈妈酿的吧？有水的味道。

0: 我妈妈酿的酒都卖到小酒馆了，虽然掺了水，但是卖的还很好。
1: 你说的是我们俩认识的那个小酒馆？我记得那里边有三个艺妓，他们的舞跳得非常的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好像跳得最好的那个老女人，她也叫玲子。
1: 也叫冰田玲子吗？
0: 清溪君，如果打完了仗，真应该把玲子也带回日本去。你说木良风会不会不来呀？那我们这不是白等了吗？
1: 人离家久了，始终是要回自己的老窝的。这条路是木良风他们回老窝的必经程，也是能碰上死耗子的。
0: 你的意思说我们是瞎猫？
1: 不，我是说他们是死耗子。

0: 回事啊？
1: 车没油了。
0: 你这会儿没油了？
1: 别说这么多了，赶紧走吧，鬼子上来了。走，
2: 下车下车都下车。
3: 上车。

我知道你下不了手，那我就帮你吧，逼着你用灵子做诱饵。灵子在中国人的手里。

0: 是？
1: 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
2: 金一军，既然我们制定了用灵子作用的计划，我们就必须执行。
3: 那是你的计划。
2: 对不起，灵子的牺牲是值得的。喊灵子吧。
3: 灵子。
4: 金一军。
3: 咱说好是他。
2: 秦一军，拜托你声音大一点。
3: 林子，
4: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让我说几句好吗？
2: 跟他说。
4: 自从那天我在市政厅门口看见屠杀，看见屠杀你们中国老百姓，我的心像被刺刀狠狠地刺了一下。我没有想到我的同胞会干出屠杀老百姓的事情，我真的很惭愧。我是一名医生，我的职责是救人，不是杀人。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不喜欢看到无辜的伤害和流血，所以我愿意帮你们引开井南。求求你们给我一次机会，相信我，

0: 这一次鬼子真的是盯上我们了，最好的办法是大家分头行动，我跟杜三三留下来，你们几个保护汪教官，从我们后面绕过去。
1: 这是
2: 林子，
1: 金云轩，拜托你声音再大一点。
2: 林子，
3: 林子小姐，你马上回答他的召唤，等林子喊完话之后咱们马上撤离。
4: 景一军，听到了吗？我在这里。

0: 你会成为大日本帝国的英雄。
1: 我们成为大日本帝国英雄的代价，是建立在女人身上的。

0: 他们打起来了。长官，我向您申请，我回去接应一下，行吗？
1: 不行，咱们得保存实力。
0: 咱们也不知道他们对方有多少人，万一小木有危险怎么办啊？
1: 不行，听我的命令，咱们得趁这个机会赶快离开这里，通往对面拿路口，快点。

0: 老马，我们终于把鬼子给引开了，他们应该安全了。
1: 不过你这办法真好啊，把那些鬼子全都给引开了。
2: 哎，你枪法挺好，比我强多了。
1: 别谦虚了，老马，你说这以后我要找你，我上哪儿找你去？
2: 董三三，国共现在虽然合作抗日，可是国民党并不相信共产党。

0: 国军不允许自己的部下和共产党有任何的联系，所以啊，你知道我太多的事情，对你反而不好。
1: 有什么不好的？
0: 哎，我问你，要是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国民党要你说出我的来历来对付我的家人，你说还是不说啊？
1: 我当然不说了。
0: 不说就是抗命
1: 啊，抗命就得枪毙啊。
0: 就算是不枪毙，你在国军里的前途也就完了。
1: 好吗？我从来没寻思过什么前途，我当兵呢只是为了打鬼子。
0: 你呀、啊，什么事都想得那么简单，简单是好事，可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想得那么简单。
1: 不是，那简单不……哎呦，我都让你搞糊涂了。
0: 哎，东三三，咱们该走了吧？你的兄弟都等急了。啊，走吧。
1: 好的。

0: 小莫，我倒不对，别说咱们跟共产党一起合作了啊。
1: 为什么？
0: 做事儿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
1: 哦，为什么？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

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假。

0: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你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睡觉

0: 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乖，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归了，你天了，能走吗？我以为我来当兵就能让我的父母过得好一点，到头来都是我害了他。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你们武汉行动的时候，小日本为了报复汉奸被杀，居然拿老百姓开刀，谁会想到你父母也在？

0: 是谁都会跟他们拼命，但小虎你知道吗，人各有命。我每天在医院里看到那么多活生生的人为了打日本鬼子转眼之间就没了，我在想也许在这个年代活着还不如死了，那边的世界也许没有战争，没有饥饿，更没有痛苦。
1: 那是因为他们只是你的伤员，不是你的亲人。
0: 可你是我的亲人，你们这几块料都是我最亲的人，你知道吗？你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闪失，我张一心里都不会好过，你知道吗？
1: 谢谢你张一，你知道吗？之前我的压力真的好大，我甚至想过要过去陪他，但是我知道

0: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没有完成。
1: 你要是死了，你叫我们怎么办？
2: 哎，慢慢的气，哎，发了发，掌握好了，脚蹬子，蹬着脚蹬子，蹬那个脚蹬，哎，对了对了对，哎呀，你个笨蛋，哎呦，
3: 你这个笨蛋你啊！
2: 啊，你说，
3: 你知道吗？我这个自行车是我从德国特意运过来的，光那个运费你知道吗？花了我一个金条吧你啊！哎呀，你看，哎呦，你把那个皮都给我碰掉了，你知道吗？碰了这点皮，光那个修理费，你呀，就是当了一辈子兵，你也赔不起啊你！
4: 就这破车，
3: 破车，这是我的宝贝。
4: 哎，那可怎么办？那营长。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3: 啊，行了，起来吧，起来吧。有你这句话，我这个心里就踏实了。这个车子咱就不提了啊。连长，下边的事儿可就指望你了。
5: 是此效忠营长。
3: 去吧。
6: 姐夫，不是说好了吗？这次让他们有去无回，怎么都安全的回来了？
7: 哎，别提了，这趟苦差事啊，我差点连命都没了。本来按计划他们是回不来的，可是没想到，半路杀出程咬金来，让那个共党游击队的老马给他们救了。
6: 姐夫。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次虽然他们命大回来了，可是他们与共党勾结，我们可以大做文章。就是让这个穆良锋不死，也得让他脱一层皮。
7: 哎呀，好啊！你这叫一石二鸟，不仅收拾了穆良锋。还可以把这次刺杀汉奸失败的责任推到共党头上，就说是共党保护了这批汉奸。
6: 就这么说定了。
8: 老大，你们狙击排可真是十八军的宝贝啊，没病没灾的出趟任务就得回来检查身体了。
0: 这不是宪兵队的陈少尉吗？今天怎么大驾光临有空啊？也是来检查身体的、啊、
8: 我哪有这个福分呢、啊、我是奉命来调查的。
0: 出什么事了？
8: 有人举报穆良锋在武汉的时候受共党的影响，没有打死汉奸，上级命令我带他回去问话。
0: 这绝对是谣传。我跟你说，我赵猛子用身上这一条杠做担保，穆良锋跟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
8: 我知道，其实上面也知道穆良锋没什么问题，只是有人举报了，总得做做样子，大家好交差嘛。
0: 陈少尉，你是不是军统局那个姓汪的在背后说什么了？
8: 你知道的，这个我不大方便说吧。
0: 你看，你今天不巧，你来错地方了。小穆不在这儿了，他应该回团部了。
8: 你们不是一起检查身体吗？
0: 他来得早，他检查完就先回去了嘛。
8: 先回去了？
0: 对，要不你们去团部找他。
5: 哎，长官，穆良锋在那。
8: 你们可真是兄弟啊！

0: 报告团长，
1: 这个人要顶住。
2: 是。
0: 报告团长。
3: 坐下吧。说，什么事儿？
0: 小木被抓到宪兵队里去了。
3: 你来就为这事儿？
0: 是团长。
3: 坐一坐。
0: 不行，这坐。

0: 说不出来。宪兵队要从咱们团把人带走，没您的同意，我不信他们敢抓人。
1: 小木的事情，宪兵队知会过我。
0: 知会过您？您怎么还让他们把人带走了？
1: 宪兵队知会我是出于礼貌，别说你不知道，就是我不让抓人，他们照样有权利到部队直接抓人。事情搞僵了，以后不好解决。
0: 好，那您现在有什么办法把小木弄出来？
1: 这个事情我已经报告师长了，可是师长什么话都没说。
2: 陈凯，你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要靠我呀？
3: 穆海富，你做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有的人以为立了点芝麻大的功劳就上了天了。
2: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报告长官，我犯什么事了？为什么要靠我？
4: 哎呀，杰哥，这个地方能跑得了人吗？
5: 是啊。
4: 穆良锋啊，
2: 哟，
4: 听说你通匪。
2: 通匪？通什么匪啊？
4: 共匪。
2: 报告长官，共匪是啥意思啊？
4: 就是共产党。
2: 哦，长官，我是认识几个共产党的朋友，我们一起打过仗，但他们不是共匪啊。
4: 这么说你跟共产党走得很近喽？
2: 报告长官，我们一起打过仗，应该算是朋友吧。
4: 我听说你跟那个老妈走得很紧，相当的要好，是吗？
2: 报告长官，老马他救过我们的命，我也救过他，我们应该算是
4: 同生共死。
2: 对对对，同生共死的交情。
0: 什么意思啊？
6: 猛子，就说我肩上再多一颗星星，这个事情我也管不起，你明白吗？
0: 团长，有那么严重吗？那小莫身上到底出什么事了？
6: 我奉命不许说。
0: 一定是那个姓汪的给小莫打小报告了，对不对？
6: 你不要怪汪教官，这是他的职责。汪教官的报告仅仅是一个引子，坏就坏在小木在武汉没有一枪击毙目标，留下把柄让人家搞事。哎
4: 呀，这么说老马的底细你知道的？
2: 那我不知道。
4: 老高呢？
2: 不知道。
4: 穆良锋啊，我长得表什么人没见过呀，你以为你这些话我能相信吗？
2: 报告长官，你相不相信我不知道，但我真的不知道老马的底细，因为
4: 说，
6: 哎呀，慢慢的说嘛，就像咱们啊私底下聊天一样。哎呀，国共合作，大家都是好朋友了，你说有什么不可说的呢？
2: 我也是这么觉着的，可是老马他说，这国共虽然合作抗日，但是国民党并不相信共产党，
4: 哦，
2: 不允许部下跟共产党交朋友。
4: 哦。
2: 他不让我知道他太多，是怕对我不好，所以他什么都没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4: 哦，老马跟你说，就是说，咱们过去当中彼此不信任，是不是？
2: 那倒没有，他跟我说，我现在刚刚当兵不久，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所以不要太轻易相信别人。
4: 那您呢？你怎么以为呀？
2: 长官。我实话实说了，我倒是觉得我们有的时候是说一套做一套。
4: 哎，大柱，我明白了。老马呢，不让你相信国民党，你呢，就跟共产党交朋友了，对不对？
2: 不是，老马没那么说，这两码。
4: 行了。最后一个问题，军统局调你和赵猛子和吴小吴到武汉出任务，人家赵猛子和吴小吴都打死了汉奸，可你呢却没有把汉奸打死，是不是那个老妈让你不打死那个汉奸的？
2: 长官，是我自己没有完成好任务，老马什么也没跟我说。
4: 来，签个字。会写字吗？
2: 会。长官，我能先看看吗？因为爷爷说了，不能随便乱签字。

0: 你们俩不要吵了，我们去杀那个汉奸吧。报告长官，这次我不能签。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刚刚明明说不是老马不让我杀那个汉奸的，可是这上面写的是我告诉你是老马不让我杀这个汉奸的。
1: 嘿，这就怪了。 我刚才明明听你说嘛，老妈不让杀那个汉奸的，你是听了他的话，才没有杀死他的。
2: 不，长官，我可没那么说啊。
1: 哎，陈排长，我刚才听这个穆良峰说是老妈不让他杀死汉奸的，是不是我这个耳朵有问题了呀？
2: 报告营长，刚才我也亲耳听见，是他说的。
3: 那能怎么样啊？
4: 小木恐怕命都保不住了，
3: 团长。
1: 你把话说清楚，怎么会命保住了？我指定说这么多。团长，那个关小木的那个营长叫张德彪，他不是您军校的同期吗？你找他说说呀，让他说说。猛子，我都跟你说了，我肩上再长一颗星星也管不起这个事儿，你清楚了吗？
0: 你得赶快签字吧，签了字你就能回部队了啊！来，我不签。
1: 穆良峰，看见这支笔了吗？这叫 poker 笔。哎呦，这上边可都是金子呀，供我们一栋房子的呀！啊，你呢？只要签了这个字儿，这支笔就是你的了。
0: 报告长官，我要那房子没用，我不签。
3: 立了这么多功，我们把所有的功拿出来，能不能抵消我这条命？
4: 王子，你也不是当一两天兵了，怎么什么事情都看不清楚了？
3: 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4: 队长，你这是立了天大功，如果要上峰忌讳，照样把你打进十八层地狱。

0: 哎呀，坐。坦的是便宜货。哎呀，长大探长啊，哎，今天没刮大风啊，怎么把你给吹来了呀？看这个架势，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1: 兄弟，你说这话是见外了吧？啊，你我兄弟要是拐着弯论起来，你可是我三舅的啊小叔。
0: 怎么还不轻点脚是吧？
1: 这
0: 要拐就惯那些个小崽子生得多，你呢改脚还得脚。
1: 老爷，
0: 哎不，
1: 哎呀，虽说我这个军阶比你大，可是你是军中警察呀。你说咱们要是论起来从公从私论，你看看你都能管着我。
0: 管着你？
1: 嗯，
0: 我怎么管呀？啊，我就连你那些属下的我都管不了啊。说是我是军中警察，可我管的不是老百姓啊，是那些当兵的。他们要是真拿枪顶着我，我也能咬裤子。
1: 老爷，不，张营长，你可别拿这话笑话。我自从参加国民革命以来，我就效忠党国，效忠总裁。既然你现在代表的总裁，那么我也得效忠你。
0: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绕弯子了。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兄弟，我呢能帮上的我就一定帮。
1: 穆良鹏，他跟我没关系，我是我，他是他，你是我舅老爷，咱俩是一直一起收拾穆良鹏的。这次穆良鹏出了事儿，你可别把我扯进去。
0: 就是啊，就穆良鹏这个铁疙瘩呀，烧了半天他也不软呀，我就不能把他敲打成有

0: 用之才呀。
1: 没办法，我就真的把他丢在坑里，让他生锈发霉呢。
2: 哎呀，张大团长啊，
3: 你呀，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个事情，这以后就看你的表现了。
1: 我的大外孙子，
4: 钓鱼要讲究心平气和，只有心平气和才能钓到大鱼。谁钓的鱼最重，表示谁下的功夫最深，明白吗？
5: 明白。
4: 还有，怎么样？
6: 团长说，就算他肩膀上再多一颗星星，这件事情他也管不了，小木的命可能保不住了。
4: 这么严重？
6: 就是这么严重。
4: 咱们的功劳都白立了。
6: 团长说，只要你违背了上面的意愿，你就立了再大的功，也会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4: 这有天理吗？那咱们这些兵都白当了。
6: 咱们跟他们没理可讲。
4: 旅军排前令，让整理装备。
6: 你这是要干什么？
4: 刀线兵队接人去，大不了接着人上山去打妖精。
6: 那就是造反喽。
4: 如果能保住不了不利条兵，这番我就造了。
7: 好，像是我的命。全体狙击排向左转，目标大门口，
8: 跑步走。

0: 你们警卫连带这么多人都上了刺刀，这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接到上峰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去。
2: 团长，咱们是冲还是不冲？
3: 咱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0: 王连长，我们今天有点急事儿，能不能通融一下放我们出去？
1: 刚才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命令就是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去，尤其是你们狙击排。
3: 这是冲咱们来的，这是有备而来。
4: 那莫良逢怎么办？
3: 只能再想别的办法了。看来不行。
4: 狙击排，放下枪。
5: 狙击排，向后转，目标营房，跑步

0: 报告。狙击班的人被警卫连押回营房了。
1: 我命令，看紧他们。
2: 是。
3: 哪位？情报处消息，国军把穆良峰抓起来，
4: 抓了起来，真的？
3: 是的，听说穆良峰私通共党，
4: 他竟然通共，这是大忌，一定会被枪毙的。

0: 给你安排的事你做好了没有？时间可不多了。
1: 我这不是正在努力吗？
2: 老弟，

0: 压得很紧。这个木良房的签字证明是打击共匪重要的证据。
1: 兄弟，要手要狠，
2: 要力，明白吗？
3: 老九啊，我这把刀力不力，你等着瞧吧。
4: 把门打开，让木良房出来。
5: 木良房出来了。

0: 孟良逢，你家里还有个爷爷。是啊，我想啊，你爷爷肯定是在家里天天盼着你能够打完仗，安全的回家。你说，你要有个疑问，你让老人家在家里那日子怎么过呢？
1: 长官。
0: 这算是威胁我吗？不是威胁，这好好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威胁你干什么呢？什么？哈哈，我呀，只不过是把这个利与弊分析给你听。在这乱世上，咱们活的都不容易，这做什么事情呢？ 都得考虑这个值的，还是不值的？你说，你为了一个无亲无故的共产党，牺牲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万一再有个什么好歹，把个小命也丢了，你说值的吗？他不值的呀，
1: 长官，我不那么认为，我觉得值得，是什么道理我讲不清楚。 可是我总觉着，如果一个人连最后那点什么都没有的话，他就不是一个人了。长官，老马在武汉救过我们，如果不是老马的话，我们就死在那儿了。那您现在让我们签那个，那我不就是忘恩负义吗？长官，我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那么做吗？
0: 为了前程，我会。梁峰，上级有话，只要你签了字儿，你马上就可以当中尉。这是不打脸，我不签。 梁峰，一个人的个性能决定他的命运。你是希望你的个性毁了你的前程，还是希望你的个性帮助你飞黄腾达呢？
1: 报告长官，我爷爷说过，做人要问心无愧。

0: 你们到这儿干嘛呀？
1: 经查陆军98师204团狙击排少尉穆良逢，勾结敌人，图谋不轨。
0: 你放屁！
1: 叛国罪罪证确凿，处死刑。 立即执行！
0: 你们要枪毙，不是凭什么枪毙我？你们还没审判过我呢！

0: 团长，你怎么来了？
1: 小袋子睡得挺踏实啊。
0: 我也不想进来呀、啊。
1: 就你这酒桶油都拉不合的犟脾气，你不带也得带。你知道吗？为了你这事儿，团里都炸了锅了。你这样犟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
0: 团长，他们让我签那个字，那是假的，我没那么说。
2: 这个小子是又艳不尽呢、啊。
1: 这我知道，这年头做事要聪明，学生脑袋要甩慢。你这样犟下去，非得碰南墙。看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跟你爷爷交代呀、啊、你？
0: 那我也不能签呐。
1: 小马，先别去外星林，我回去先给买吧。
3: 这小子一根筋，看来不会咬我一口。
4: 老邱，
5: 情况怎么样？
4: 好的，坏的，这个软的，硬的，我全用上了。穆亮峰这个小子呀，固执的像头牛啊。
5: 戴老板要求这件事速战速决，共产党不是省油的灯，实在不行就结束吧。
4: 什么意思啊？
5: 让他消失。
4: 老邱啊，穆良逢可是在战场上立了不少功劳的人啊，如果是让他无缘无故的消失了，我可没法交差啊。
5: 这也是不得已。戴老板说了，只要有任何风声吹到共产党的耳朵里，这次行动反而成了他们的把柄，咱们冒不起这个险。
4: 老邱啊，穆良逢是个有胆功的人，我也担不起这个风险。我可不想这个事到了最后由我一个人来扛这个黑锅。
5: 戴老板料到你会这么说，这是最高当局的授权书，有什么后遗症跟你没关系，有老板扛着。
4: 站长，再过三天时间。
5: 三天、嗯、你说的，如果到时候还不行呢？
4: 肯定行，
5: 看你的了。

0: 长官，你找谁？啊，
1: 请问一下，这是狙击排吗？
0: 是。
1: 这就奇怪了，这狙击排什么时候变成你们警卫连站岗了？
2: 这是我们团长安排的呀。哎呦，
1: 老李啊，这么晚还巡逻呢？来，正好有事找你。哎，老李啊，这个猛子和小五子是不是在里边？
2: 你打扮干嘛？哎，
1: 你呀、啊，咱俩这么多年的兄弟，你跟我打什么哈哈？在不在？
2: 这事啊，我也不好说。哎，
1: 跟你说，是这么个回事。我这不老妈过两天就大寿吗？这不，这俩臭小子欠我一堆钱，啊，我这不筹钱呢吗？
2: 有这事吗？
1: 我还能骗你不成了？哎，兄弟，来，意思意思啊！
2: 这事啊，就包在我身上吧。好，
1: 行行。哎，还有，前两天我看你媳妇儿跟那个赵参谋走挺近的，当心点。
2: 有这事啊？
1: 行了，我在外面等着啊。
2: 好好好，慢走啊。
3: 哎，对了，你这怎么弄的啊？这是警联看着呢，连警联的人都买通了，
1: 这还不简单吗？一点散碎的音量就打发了。猛子，我来是告诉你们，我在宪兵队拘留所看见穆良红了。
3: 小穆怎么样？
1: 你们啊，要是再不去救他，他就凶多吉少
3: 了。啊，真的吗？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要救穆良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消息放出去，把事情弄大了，上头才会考虑动了穆良锋的后果。
3: 对，这是个办法。还是你厉害，老江湖，老江湖啊！
1: 我只是看穆良锋这小子是个汉子，要是在监狱里万一掉了脑袋，我也替他不值。
3: 可咱们现在全排都被团长禁足了，这哪儿都去不了啊！为了兄弟的命，禁足算个屁啊！
1: 你还怕禁足啊？这部队的破规矩谁不知道啊？行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想办法啊。
4: 我想到一个人。
3: 谁啊？
5: 小五，什么事啊？怎么急？
3: 小天啊，来太好了，就你聪明。
5: 好端端夸我干嘛？
3: 这小莫不是上次被宪兵队抓走了吗？果然出事儿了。
5: 出什么事儿了？我就是这两天眼皮老跳，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3: 你先别信，听我说完啊。小莫可能要被上头枪毙了。啊！
5: 我哥知道吗？
3: 知道呀。之前我们还去宪兵队接人来着，被那帮兔崽子给赶回来了。猛子排长现在也被禁足了，这不，我也是偷偷溜出来。
5: 那我们快想办法呀！
3: 想办法，想办法，办法是想了，不就是没有好的办法吗？哎，对了，我听吴连长说过那么一嘴，说是只要尽快把消息传播出去，让上级知道的话，小莫可能还有些希望。
5: 上级？可咱们下头的医院？怎么联系上上级啊？
3: 是啊。
5: 哎，十八军军长不是在我们医院疗伤的吗？咱们赶快去找他。
3: 找他？真的？
5: 真的。
3: 不行！
5: 为什么呀？
3: 这军长脾气这么大，咱们这又没有理由。再说了，咱们这可是跨级呀，弄不好吃不了兜着走。
5: 军长在咱们医院一直受了特殊照顾，他的门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能接近他的人只有一个，小薇。可谁又能接近小薇呢？
6: 张一，
4: 这小子跟他关系不一般，这事交给他呀，肯定没问题。
5: 哎，不行。张一不是惦记我呢吗？他肯定不愿意。
4: 他惦记着你。你瞧瞧这医院，只要是个女的，

0: 谁不惦记啊？这事儿交给我，没问题啊。
1: 可可快去！
2: 张毅，快点，快点！
3: 我跟你说，我有事儿呢，我再去晚点，那几个病人都拉裤裆了，等会儿再说啊。
2: 行，我等。
3: 生气了？这大男人那么小心眼的，
4: 我这不是过来了吗？
3: 哎，小木呢？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咱们小田医官天天想他盼他，都想得望穿秋火了，他怎么还没来？
4: 望穿秋火？
5: 什么意思？
3: 秋老虎，秋老虎，秋天的太阳毒不毒？
5: 毒啊！
3: 小田医官天天想他，盼他，望的把秋天的毒太阳都望穿了，是不是望穿秋火？
5: 有道理，望穿秋火，有意思，学问儿。
3: 行了。说什么事？
5: 小木惹麻烦了。
3: 小木惹麻烦，我就知道他肯定会惹麻烦。哎，不是，他惹麻烦你找我干什么呀？
5: 这么跟你说吧，这世界上的事儿就这么奇怪，往往一个不相干的人就会决定另一个不相干的人的命。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说你也不是这个系铃人呀，但这个铃还必须你来解。
3: 我怎么觉得你小子在忽悠我？继续说。
5: 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赵小天？要是小木没有事儿了，小天也就快乐了，你呀、也就幸福了。
3: 我不幸福。我觉得小田要跟我在一起才叫真正快乐。
2: 那你这么说我就没办法了。这可是小田让我来的。你回来。
3: 小田跟你说的？
5: 嗯。
3: 说吧，什么事儿？
5: 我跟你说，小木被关起来了，可能要被枪毙。要是小田知道了，那可就完了。如果小木被得救了，小田也就快乐了，他也就幸福了呀。你说呢？
3: 那他怎么能得救呢？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7: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修。

0: 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6: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 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

0: 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虚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木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修。

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

0: 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 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

0: 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吧。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可就完了。如果小木被得救了，小田也就快乐了，他也就幸福了呀。你说呢？
1: 那他怎么能得救呢？
0: 十八军的军长，就只有他能救小木了。
1: 不是，十八军军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是，跟你没关系，跟我也没关系啊。但他跟一个人有关系。
1: 谁？
0: 小薇。你跟小薇有关系吧？
1: 谁告诉你我跟小薇有关系的？啊？小田知不知道？
2: 我跟小薇没关系，一点关系没有。这个忙我想帮，但是我帮不了，因为我跟小薇没关系。
1: 还有，什么叫幸福啊？你小子把我叫过来，滴滴当滴滴当说了这么大一堆，你懂什么叫幸福吗？啊，你二十郎当岁了，你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你告诉我什么叫幸福？等你找一个女朋友，体会到什么叫幸福，你再来跟我说什么叫幸福。
3: 小薇，
2: 哎，小薇，
3: 误会，
2: 小薇，
3: 小薇，小薇，你误会了，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误会了。
4: 不用解释了。
2: 哎。
0: 还跟我嘴硬，咱们俩谁不知道谁呀？
2: 小薇，小薇，
1: 等你半天了，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你越来越漂亮了。是不是天天偷吃军长的好吃的啊？
4: 你这个没良心的，我每次偷点东西都给你吃了，你还这么说我。哎，是不是你昨天晚上躲在窗户底下，我没给你开窗，你是不是生气了？
1: 你还好意思提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在你窗户底下整整等了一宿啊，外面下多大雨你知道吗？那看门的张老头以为我是贼，给我了一棒子。来，你看现在还有个疙瘩，你看
4: 这儿还疼吗？
1: 有你这么一摸就不疼了。那个今儿这饭你就别去送了，由我送给军长。
4: 你送？军长时时把我放在心上，你送他会生气的。
1: 哦，怪不得你昨天不给我开窗户。
4: 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哎，跟你说正事啊，就是小田那个老公你知不知道？
4: 不知道。
1: 哎呀，就是那帅哥穆良峰，他现在被关到宪兵队了，宪兵队冤枉他。我跟你说啊，只有通过你我们才能接近军长，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你，你还不帮忙啊？你要帮了这个忙，我天天蹲到你窗户底下。你想想我张一蹲过谁窗户底下？
4: 这还差不多。
1: 好了，交给我了啊，慢点啊。哦，军长。
5: 哎，怎么是你们？小薇呢？
1: 哦，小薇让我们来的，她要给我们帮个小忙。
5: 什么忙？
6: 军长，我们想向您汇报件事儿。
5: 什么事？说吧。
6: 是这样的，204团狙击排穆良逢现在被宪兵队关在牢里，宪兵队的人逼他招供，非说他跟共产党勾结，说他听共产党的指令，还说他没有杀汉奸。可是我们都知道穆良逢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他是国民英雄啊。
5: 你们说的是那个国民英雄穆良逢？
1: 对对对，就是他。
6: 军长，你一定要帮他。
5: 这事关你们俩什么事啊？
1: 他是穆良逢的未婚妻。
6: 说什么？
1: 所以想请你帮这个忙。
5: 家有家法，军有军规，你们又不是穆良逢，怎么会了解实际情况？在军队中干什么事情都讲究过程序，你们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就好。你们下去吧，这事我会考虑的。
1: 哦，那谢谢军长了。您慢用，军长再见。
7: 谢将军，奉上级命令，强逼穆亮峰立即执行。

0: 来，我毙了他！
1: 遍地狼烟，
2: 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走啊？
1: 怎忍看雨如边际？我的山，我的河。
2: 知不知道你们现在要枪毙的这个人是在战场上有过功劳的人，不信你们可以去查，上次姚家店战役，如果不是穆良逢一个人不要命的冲进去跟鬼子肉搏，二零四团至少一半人都没了。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身上全是血，一块好肉都没有，他的每一道伤口都是我们含着眼泪缝的。你们想想，你们现在要枪毙的人，他救过无数同胞的性命，你们这么做对得起自己的战友吗？对得起你们的良心吗？如果你们觉得对得起良心，就连我一起杀了吧。
0: 开枪，我命令你们开枪，抗命，绝不遵法从事。
2: 我毙了他！别开枪！

0: 张德彪，
1: 我是十八军军长。
0: 军长好，
1: 你把穆良逢的事向我汇报一下。
0: 是，报告军长，李穆良逢陷害共产党，那是郡统局在劳烦的意思。我也是没办法。
1: 这事我已经跟戴老板打过招呼了，用这种笨方法找共产党的麻烦，
2: 只会惹火烧身。
1: 再说，蒋总裁也不是这个意思。
0: 蒋总裁，
1: 立刻放人。
0: 是，我马上放人。

0: 喂。
1: 哎呀。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烤鸡呢？
1: 啊？
0: 烤鸡呢？
1: 我一定会给你烤的。
0: 看来我要吃到这烤鸡，真的要跟你回山上才能吃到啊！
1: 听说你们医院把玲子收了？
0: 啊，上头已经对他进行过调查了，说他从日本大学毕业以后直接就来到这儿。既然他的背景那么单纯，而且他又那么真心的想要留下来做医生，我们这儿又那么缺人手，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2: 听说玲子给汪教官治伤了，
1: 好像是。
2: 到底是不是啊？
1: 好像是。
0: 瞧你的得意样。

0: 我去忙了。
1: 刘掌柜的，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我是怕你担心啊。可是这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还忍不住想告诉你，武汉回来后我差点被枪毙，就是那个上次我跟你说过那赵小田那医官，他救了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不过你别担心啊，我心里只有你，
2: 我很想念你，这话是真的。
1: 往后你凡事可都得小心点。你说那天在武汉我看到你被景明南挟持，我当时心里都急死了，你说你要是出点事儿，我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所以往后你就在茶馆好好待着，等我回去好不好？
3: 梁子，信收到了，我在茶馆过得很好，不用担心。不过没有想到你还这么会说话，上次在武汉我看见你为了救我连命都搭上了，你知道我心里多激动吗？我觉得那会儿我就是死了都没有一丝后悔。上次洞房小日本来给我们捣乱，我们没有做成真正的夫妻，我相信下次不会了，我会等你回来，为你生一堆

0: 是九七狙击枪的弹壳，他们是来找玲子一问的。
1: 听啊，
0: 狙击手一般只打重要目标，可他连旁边的士兵都打死了，应该不是在出任务，
1: 像是故意制造混乱。这个人应该是上次在武汉江边喊玲子的那个人。你怎么知道呢？
0: 女人方面我有经验，那次她一喊，玲子马上就回叫，而且你没看见玲子那表情，他们俩关系肯定不一般。
1: 有道理，
0: 咱们得找个单位问问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1: 何必那么复杂呢？
0: 你有更好的办法？
1: 问玲子。

0: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说呀！
1: 他是我未婚夫。

记得在日本的时候，你为我折了很多白色的千纸鹤，你对我说，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可是到了中国以后，我的心就变成了黑色。

所以我只能遮住黑色的胭脂红。还好咱们过几天就回日本了，我在中国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等回到日本，我要看见一个小姑娘怎么变成大日本帝国第一狙击手的太太。

我是真不愿意，也不敢相信，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曾经是我优秀的学生，是大日本帝国的第一狙击手。日本帝国的第一狙击手应该是你这个样子的吗？啊！

0: 我知道凌子医官是一个好军医，他还曾经是一位男人心爱的女人，即使他被俘了，他也不会像你这样消极。何况他在敌人的医院里好好的活着。请依君，我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每当夜深人静，总有一只可爱的小花猫在我的门外喵喵地叫着，它是饿了，在寻找食物吃。后来我把这只小猫收养起来，慢慢的它长大了。可就是在前几天，我发现我在盆里放的猫食，它开始不吃了。原来他是在别的地方找到了更好的吃的。就在刚才，我打死了这只猫。对于背叛我的，哪怕是一只畜生，我绝不允许。
1: 梁氏，你的意思我明白。
0: 我的学生啊，听老师说，你要是能把凌子医官带来最好，如果带不回来，就让他为帝国尽忠吧。
2: 刘师，我保证一定会把凌子带回来的。

0: 冰田林子小姐。
1: 哦，
0: 你好，我叫赵小田。
1: 嗯，你好。
0: 在我们这儿不太习惯吧？
1: 没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的。
0: 你中国话说得真好。
1: 你找我有事？
0: 嗯，没什么事儿。林子小姐，我知道你是个日本人，可是你和我一样也是救死扶伤的医生，我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帮助我们。
1: 小田医官，在武汉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我们日本军人对中国老百姓实施的那些残忍暴行，那些暴行是不可饶恕的。看到了那一切以后，我就彻底明白了。
0: 林子姑娘，我觉得你是个善良的日本姑娘。
1: 谢谢你，小田医官，是我们对不起你们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杀我？
0: 因为你是无罪的。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这儿条件差，委屈你了。这个是我托别人买的日本书。

0: 子送给你，我希望它能够缓解你的思乡之情。
1: 谢谢
0: 林子小姐，我希望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你回到家乡去告诉你的家人日本军人在中国的暴行。我去帮你拿点日常的衣服来吧，再见。

0: 将军，景义军自从来到中国以后，作战优柔寡断，他与玲子小姐儿女情长，我担心长此以往会削弱他的战斗意志。
1: 玲子衣冠的存在一定会影响到景义男的行动，所以西乡，我要求你在配合景义男行动的同时，一定要替我看住他。
0: 将军，必要的时候我能指挥作战。
1: 一定要把玲子衣冠给我带回来，或生或死我都需要他。
2: 景义男那天叫那么大声呢，原来俩人这关系啊。
3: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景义男还得再来。
4: 他出来
3: 了，来得够快的。
5: 团长，
6: 团长，
7: 还好你们都在，
6: 要不然我看这个医院还不定得死多少人呢。
7: 对，
6: 猛子，一会儿你把局一排的弟兄们带过来，情报上说景义男要到医院看他的未婚妻冰天玲子。
3: 团长，您也知道玲子跟景义男的关系了？
6: 我是刚刚接到武汉沦陷区敌后工作人员的情报，情报说你们两个在武汉杀死了那么多的鬼子和汉奸，让鬼子华中方面司令部非常没面子，为了要面子，鬼子派出了景义男到医院里要干掉你们几个到武汉执行任务的人。所以猛子、小莫，千万要多加小心呐。
8: 是是。
6: 猛子，那个冰天玲子跟你说了他的事吗？
3: 刚刚说了。
6: 本来啊，这个冰田玲子是我手上一宗牌，我想拿她当钓饵引诱这个景义男上钩。可这个孩子在医院里救了不少伤兵，这个医院呢也缺不了他，我看你们两个派一个人得保护他。你看你们谁去好啊？
3: 他去。
6: 那好，猛子你去。
3: 团长，您要是非让我去呢，我可以去，但是狙击排这边不能没人啊，狙击排我得管啊。
6: 可是你去了谁管狙击排呀？
3: 我觉得这件事情木排副需要锻炼锻炼，这个任务我觉得交给木排部最合适了。
6: 不不不，猛子，还是你去吧，你有经验，你不是说你了解女人吗？你去了我放心。
8: 对对，
6: 记着，景义男是一个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次你们一定要干掉他，如果让他跑了，你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4: 报告团长，如果景义男他是跑了不回来，或者我们找不着他，那我要提着脑袋来见您吗？
6: 小母，你这叫什么话呀？记得保护自己，消灭敌人。
4: 是，
6: 军长对这次任务非常上心，已经把他的警卫连派来了。你们千万要记住，咱们狙击排不能让他的警卫连抢了你们的风头。
8: 是。

0: 对。
1: 举，扔，让场举，将起坑，毛海富，狙击派全员到齐。
2: 不对，
1: 是。
2: 小心！扎！
0: 等一下，团长说了，这次要是抓不住景一男，都提着脑袋去见他，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2: 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4: 站好了，
5: 听见。
2: 报告连长。狙击排排副穆良逢，
6: 是不是被宪兵队栽赃，差点被枪毙的穆良逢？
0: 是的，长官。
6: 原来是你啊，有什么事儿吗？
7: 报告连长，我想安排两个自己的兄弟跟桂莲的兄弟一块站岗检查车辆。
6: 穆排副，你是不相信我们警卫连？
7: 报告连长，不是，多几个人检查安全一些。
6: 够了。我告诉你，警卫连不是废物，这里也是警卫连负责的。你们足迹排要是没啥事儿的话，可以去扫厕所了。
1: 你说什么？
5: 都给我站好！

0: 小刘子，威座说过，这个嚷文必先俺内。居敌派这几个小子一贯的闹事儿，这让戴老板非常的生气，也让我们宪兵队带这个十八军这个日子不好过。你说咱们还怎么抗日啊？
1: 我听说军长对他们也有意见，他们几个臭小子仗着枪法好，目中无人，都不把我们宪兵队放在眼里。
0: 他等着吧，现在机会来了，这几个小子在武汉这么一闹，让鬼子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是大为恼火呀。他们呢就给日本第一神枪手井义男下了一道死命令，让他一定要把他们给消灭掉。据可靠情报，穆亮峰这几个小子呀也在那个一战医院，他们呀想利用井义男的未婚妻来做文章。你呢就把这个井义男带到这个医院里边去，让他们勾咬勾。
1: 这要井义男万一失手，他死了怎么办？
0: 死了好吗？死了我就可以说我是故意把他带到医院里去的。如果是井义男把穆亮峰给杀了，那就更好了啊，咱们就可以在十八军说一不二了。局底派剩下那几个人要是不听话，我们就可以收拾他，是不是啊？赶紧去。
1: 好。

0: 你叫小六子，
1: 你找我什么事？
0: 我听小凤楼的二排说，你跟你的上司和狙击牌有仇。
1: 你是日本人，是不是有个伙计叫景一男？我正想找你呢。
2: 你找我？
1: 狙击牌的人去了野战医院，有赵猛子和穆连峰，他们共有十几个人。你要想动手的话，就赶紧去吧。
0: 他们为什么去野战医院？
1: 因为景一男的未婚妻在野战医院，他们想利用景一男的未婚妻做诱饵，把你们引过去，放在砂锅给炖了。
0: 放在砂锅里炖了，能不能找个好点的锅呀？
1: 不能，别的锅太贵。

0: 就是敌人的医院，我们分开兼容。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喝酒？哎，林子小姐很漂亮，也很聪明，要是死了，岂不太可惜了？杀木良房的任务可以失败。 但是一定要救出你的林子小姐。吉祥，你什么意思？林子的事不需要你来管。如果木良房的任务失败了，但是你一定要救出林子小姐。放心，我会在少将面前保你不死的。庞克。
1: 我要是想杀你的话，你会连出气的机会都没有的。去完成好你自己该完成的事情。

0: 他妈简直就来气，那帮兔崽子敢让咱们去扫厕所，多新鲜啊，他们怎么不去？
1: 你这个人很记仇吗？我倒觉得警卫连的连长算是客气的了，要是我的话就会让他们去挑粑粑，稀巴烂的粑粑臭烘烘招苍蝇，苍蝇带着粑粑落在他们鼻子上，他们一巴掌没有打着，把粑粑打到鼻孔里，怎么挖也挖不出来，然后臭死他们。
0: 没看出来啊，你小子在这方面还挺有天赋的。
2: 都督
1: 客气，

0: 海波，怎么了？
1: 青衣男来了，请进。
2: 这医院已经一炸了，院长都死了，此地必久留，作为上策。小天，对不起，对不起你们。

0: 孟连峰，是你拉的警报。
1: 报连长，是。鬼子狙击手，警一男已经昏迹医院了。孟连峰，你事儿真多，难怪宪兵队的人会整你。这，把灯打开。孟连长，孟连长，我跟警一男交过手，我敢肯定我没有看错，他已经进医院了。
0: 既然你见过他，干嘛没把他抓起来？
1: 等我想起的时候，他已经跑了。
0: 你这意思，我们警卫团都是废物啊？防守有漏洞，把人放进来了？
1: 报告连长，他怎么进来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我没有看错。

0: 这么黑，打在哪呢？
1: 完全暴露敌人的枪口之下了。
2: 哼，你们这胆子怎么打仗啊？你说鬼子进来了，鬼子就进来了啊？现在灯亮了啊？鬼子呢？鬼子在哪儿？鬼子在哪儿啊？
1: 守在外边，太傅，掩护。
2: 吴连峰啊，你看了吧？子弹从外边打进来的啊，不是我们警卫连放人进来的吧？

0: 这是谁打的？枪法这么准！
1: 外面这小子肯定是西乡。西乡是谁？我跟他交过两次手，他就是个爱拉稀的混蛋。
2: 君一南，我声东了，就看你机器了。

0: 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那老花之好，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超视力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 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 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98-1188，4000998-1188。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6: 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全球智能眼镜市场迎来爆发。在一体式 AI 加 AR 智能眼镜这个赛道上，有一家从广东起步的企业把销量做到了全球第一。广阔情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影幕一体式智能眼镜。科技作家凯文·凯利有一个著名的预测，到2049年，大多数智能手机将被智能眼镜取代。
1: 如果认为它未来是取代手机的这么一个终端产品的话，那首先它就是一个一体式的，而且要一个轻量化的，要保持大家可以全天候佩戴的这么一个方向的，就是你今天看到的在智能眼镜里面的翻译

0: 演讲题词、护旗形导航、戒指的交互，都是我们第一个开创出来的。其实我刚刚讲的话都在我们这个眼镜里面呢，有提示，我根本不需要去背它的这个内容。
1: 影幕科技从成立之初就认准了一个方向，轻量一体式，就是尽量把计算、显示和 AI 能力都收进一副能日常佩戴的眼镜里，而不是靠额外外接设备来补强核心体验。
0: 比如说我们这一款影幕Go 3，这是行业里面第一款实现双向语音翻译的这么一个眼镜，那它支持261种在线翻译，还有9种离线翻译。那它的在线翻译是配合这个领家音箱来实现一秒的响应，对方讲英文，我的屏幕里显示中文，然后我讲中文的时候，通过这个领家音箱外放出英文给了对方去听。
2: Today we have a special option. Do you want to try?
3: 我要一杯美式。
4: Can I have an Americano, please?
5: 我会讲英文啊。
6: Anything I say in English get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7: 用英语说的都会被翻译成中文。
5: 好的，好的，谢谢你。这个是港式奶茶。
0: 当你戴上我们这一款影幕 Air 3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150寸的一款全彩的 1080p 显示的一个画面。
8: Introducing the InMo Air 3, the world's first 1080p all-in-one full-color waveguide AR glasses.
0: 看起工作、出行、沟通、娱乐，这正是影幕想做的下一代移动智能终端，戴在脸上，随时随地都能用。
1: 智能眼镜行业长期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轻量化、高性能、长续航，三者难以兼顾。影幕科技的突破来自三个方向：光学显示上，影幕 Air 3搭载自研阵列光波导技术，与索尼联合首发0.44英寸 Micro OLED 屏幕，是全球首款 1080p 量产的 AI 加 AR 一体式眼镜。操作系统上，自研影幕 OS 3.0 空间操作系统，兼容市面上99%的安卓应用。AI 能力上，与智谱 GLM 大模型深度合作。
9: 帮我规划一个下周去北京的文化深度之旅。
1: 2026年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展 CES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开幕，影幕科技携影幕Go 3与影幕 Air 3两款旗舰产品亮相，斩获包含 Gadget Flow CES 2026最佳产品奖在内的多项国际权威大奖。中国影幕眼镜与美国 Meta 眼镜同台竞技，实力圈粉。
0: Meta 的 Display 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单目全彩的，而且那个市场角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屏幕，但我们这一款影幕Air 3的话，那里显示的是一个150寸的一个大屏全彩，而且是双目，就是两个眼睛都能看到屏幕的这么一个眼镜。从硬件性能上来讲，我们绝对是超越 Meta 的。
1: 据沙利文咨询集团权威认证，2021至2025年，影幕为一体式 AI 加 AR 智能眼镜全球销量第一品牌。此产品已进驻海外2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线下门店，全球版图持续扩张。
0: 像 Air 3的话呢，在欧美市场比较受到科技爱好者的喜爱，很多玩家。影幕Go 3的话呢，就比较适合亚洲的一个消费群体。
1: 一代人习惯低头看手机，下一代人可能变成抬头看前方。在一个被 Meta、苹果等巨头盯上的赛道里，中国制造正在让下一代人提前看到未来。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藿新意。

0: About the technology, China has many resources, and I think this is good for us if we can bring the technology from China to Indonesia.
1: 一直以来，中国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目前，广东累计推动超5.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大批中小企业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降本提质增效。中国的实践经验与技术成果也为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2: 中国的大模型是比较开源的，对于很多发展国家来说，他不知道这种技术是存在的，他也不知道说怎么去用啊，所以呢，可能需要落地层面的一些合作啊，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平台企业啊，一些大模型企业做一些这方面技术的推广啊，当然这个可能也需要各国政府之间的一些合作。
1: 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
3: 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召开。
1: 会上披露，中方发起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深圳建设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处两大合作平台，得到 APEC 各经济体积极响应。
4: 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 APEC 各经济体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为未来一段时期深化 APEC 中小企业领域合作奠定了基础，为促进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进一步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会议还形成广州倡议，围绕科技创新、数字智能赋能、普惠包容发展明确了行动方向，进一步夯实 APEC 中小企业领域合作基础，为亚太地区共同繁荣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4: 广州倡议将各方高度关注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发展、有利营商环境的营造、经贸合作深化等等重大课题纳入到了框架，提供了一道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发展指引。
1: 与本次会议同步举办的还有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围绕知识产权、供需对接、融资路演等主题举办60多场配套活动，打造集项目推介、商务对接、业务拓展于一体的核心服务平台。
5: 中国会以赋能中小企业为主题，设置了国际展区、省区市展区、专业展区和线上云展会，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中外优质中小企业参展，亚太中小合作。
3: 9月4号，省委书记、省长孟凡丽率省直有关部门和广州、惠州、中山市政府负责同志在广州会见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李凡荣一行。
1: 李凡荣表示，广东经济总量大，产业体系全，创新活力迸发，营商环境优越。中国中化高度重视把广东作为重要的业务拓展区域，将充分发挥央企优势，密切对接广东发展需求，面向15五更加科学合理地做好在粤布局。希望广东各部门各地市更多支持，我们也愿意积极探索更多合作，更深度地参与支持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为广东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力量。孟凡丽对李凡荣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国中化是在全球都有重要影响力的成功的大型企业，在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应用的各相关领域，以及机械、化工、农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都有丰富经验和独特优势。我们很愿意在广东并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全球进行全面合作。当前广东正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15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巨大。希望中国中化结合广东市场需求和15五规划，不断优化并积极加大在粤投资布局，推动更多项目、平台、资源落地广东，助力广东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在支持 合服务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促进双方互利共赢。

0: 广东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中化再越发展做好服务保障。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9月4号，省政协主席林克庆率调研组到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聚焦深入推进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优化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开展专题调研。林克庆首先来到珠江水利公众开放区，认真听取珠江流域治理历程、重大水利工程实施、幸福河湖建设成效等情况介绍。接着，林克庆走进防汛值班室，查看珠江水旱灾害防御四域平台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洪旱预报预警、调度方案制定等功能应用，以及平陆运河建设情况。随后，林克庆主持召开座谈会，聚焦珠三角城市群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现状及难点堵点，与中直、省直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省政协委员深入交流探讨，共谋务实对策。林克庆指出，珠三角城市群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中肩负着重大使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思想，深刻把握一体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要准确把握一体治理的阶段特征和内在规律，推动治理模式从单要素攻坚向多要素协同转变，要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贯彻，不断提升一体治理的智慧化、科学化水平。省政协调研组要认真研究吸纳座谈会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调研报告，高质量召开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为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贡献智慧力量。9月4号，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3届省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及第7、第8轮巡视整改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和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对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扎实开展省委第9轮巡视和第7、第8轮巡视整改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围绕15五规划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推进政治监督实化具体化，持续深化上下联动，不断开创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广东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使命任务提供政治保障。要准确把握高效特点规律，聚焦履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责使命，做深做实政治体检，督促高校党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全面从严管党治校，更好肩负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进省委第7、第8轮巡视整改，进一步弘扬改革开放精神，激发干事创业锐气，更好服务强省建设。经省委批准，本轮巡视对38所高校党委开展常规巡视，具体包括华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汕头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广东医科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东药科大学、星海音乐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广州体育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岭南师范学院、寒山师范学院、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广东金融学院、广东景观学院、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广东开放大学、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广州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广州航海学院、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技术大学、韶关学院、嘉应学院、惠州学院、东莞理工学院、武义大学、佛山大学、肇庆学院、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1: 今天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参访团继续在佛山深

0: 镇、中山等地参访，沉浸式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活力。
1: 参访团嘉宾们来到了位于佛山的美的微波炉顺德工业园，它也是全球最大的微波炉制造基地。嘉宾感叹其自动化程度之高，并了解到美的正是通过智能化新技术大幅缩短新品试制周期，提升整体产能。
2: So I believe the company is keeping up with the new technologies to maximize their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make the market more competitive for the media brand to go even outside of China.
1: 2021年，美的主导修订了家用微波炉的 IEC 标准，这也是首个由中国主导的微波炉国际标准。从顺德产线到亚太乃至全球餐桌，每一台微波炉背后都是对当地环境政策与饮食习惯的深度理解。
3: 比如说越南人喜欢喝奶茶，我们用微波炉做的微波组合烹饪；比如说韩国人喜欢吃泡菜，我们就做这个微波炉怎么去发酵泡菜的这种菜单。
1: 参访团来到位于深圳坪山的比亚迪全球总部，实地感受车辆澎湃的动力、炫酷的原地掉头以及无与伦比的智能化，这些让嘉宾们赞叹不已。
4: We need more electric vehicles in Indonesia to combat air pollution and to reduce reliance on fossil fuel. And I hope it's not just selling products to my country. I hope that BYD will.Help us, will allow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to my country also, so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for mutual benefit.
1: 在明阳智慧能源集团，嘉宾们了解了海上风电、清洁能源的整套解决方案。企业从设备出口升级为输出绿色技术方案，助力多个亚太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携手应对全球气候挑战。
5: So for New Zealand, we have difficulty with power production. We really want to balance it out with our environmental goals as well as power production. So how you guys are pushing ahead with the environmental aspect of power production is really, really good. Getting that balance between mass power production and keeping the clean green image at the same time.
1: 在中山崖口村，参访团看到2000亩稻田、红树林生态本底得到保护，70名青年返乡创业，咖啡馆文旅新业态蓬勃发展。
6: I like it's a free life, good air, sound, people can live.
7: 我们见证了制造中山的硬核实力，也触摸到了百千万工程最生动的实践。从大国重器到田园诗意，中山用它的产业活力和田园魅力，为我们展现了大湾区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
1: 广东台报道。
0: 明天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在广东深圳开幕，在 APEC 经济体的合作发展中，媒体可以发挥怎样的力量，如何共筑亚太共同繁荣之路？为此，本台超级访问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今天带来上集。
8: 我们知道啊 ，APEC 已经进入到深圳时间。那么在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前举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深意呢？
9: 当然，就是你说的 APEC 进入最后的一个准备阶段，前面已经差不多共识已经形成了，要开始收获的阶段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看媒体峰会非常重要，看 APEC 就要看。这个本地经济体的社会的接受程度、支持程度，对吧？欢迎程度，我们说，它不是说几个领导人，光是一个几个领导人的会议，尤其是深圳 APEC， 我们要办成这个全民的，你们媒体之间的有一些交流、共识、推广，所以我觉得媒体峰会，怎么说它的重要性啊，怎么说都不会过。
8: 就这个论坛其实是在 APEC 框架下的一次会议，
9: 那当然是。亚太的媒体每年讨论的课题很多，所以今年更聚焦，更来推动我们所说的亚太命运共同体。你看 APEC 呢，还特别有个好处，就是不是说像一般的正式的高官会议，因为叫它非正式高官会议。尽管呢，我们说它的出台的一些共识，或者一些政策，请相信它没有像联合国或者那些会议法律的约束力。那正是因为它基于共识之上的，没有的这个法律约束力，也不是通过投。

0: 票是吧，几个经济体赞成几个经济体不赞成这样的方式呢，它反而具有某种约束力，
1: 它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它还是具有非常强的，
0: 因为基于共识的共识就表明我是自愿接受，这个共识来之不易，因为经营了无数的交流讨论甚至争吵是吧，你看 APEC 一年有几百场会议啊，
1: 大大小小的
0: 都是很务实的政府功能部门，就反而你看很多的国际政策的国际组织，有些国家西方国家他退群啊，或者对一些多边不感兴趣了对吧，越来越成问题，
1: 自愿的就更容易执行更容易落地，
0: 那当然尽管从某些方面地缘政治方面很多有些经济体啊是有矛盾的，但是一套经贸大家非常务实嘛，大家都能有收获，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各个经济体啊都能有这个获得感。
1: 您觉得这一次咱们论坛设置的主题有什么深意吗？
0: 这个就是跟今年的 APEC 的主题啊是相向而行的，聚焦于这个经贸的合作，经贸还是我们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基本盘吧，底盘嘛，所以用要筑牢，如何筑牢，如何我们的这经贸方面少受地缘政治的干扰，就是通过很多的交流讨论达成共识，大国之间叫做中美之间经贸是压舱石，但实际上对其他经济体也是一样，只要这个压舱石还在，压舱石还是扩大，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家建议合作是吧，
1: 这个合作是互利互惠的。
0: 那当然互利互惠，因为光强调一个地位政治呢，大家觉得你输我赢好像是零和游戏，但是经贸领域呢确实是一种大家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
2: 今天全球好物国际学术研讨会2026在广州举办，主题为链接全球共赢未来，高水平对外开放下的广货出海。本次研讨会旨在汇聚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深入探讨广东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战略路径、合作模式与风险应对，推动形成政产学研协同的国际交流平台，助力广东制造与全球好物品牌走向世界，
3: 让世界人更好地来理解我们广东，他们可以看到我们月貌全球，不只是让广东受益，更多的是让我们的东道国受益，那么能够带动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从而来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
2: 从珠三角的智能家电到岭南的特色产品，广货以其过硬的品质、创新的设计和强大的产业链韧性，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青睐。
4: 广东的对外开放发展特别需要把中小企业的积极性给充分发挥出来，广东啊有大量的行业商协会，它可以连同这个政府的一些政策的落实和企业的这个商机的展示。
5: The improvement, of course,
2: 越来越多的广东科技产品正不断地走向全球市场，这一切是离不开良好的政策和对目的市场的明确了解。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今天第21届中博会巨深智能展开展，作为中博会的专题展，它旨在打造立足大湾区、联动全国、接轨国际的国家级巨深智能产业盛会。在巨深智能展馆入口最显眼处，广东机器人石俊组团出道，十家广东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携明星产品亮相，他们立足差异化技术路径，各展所长，充分展现了广东人形机器人产业从技术攻关到落地应用的发展成果。昨天，2026台湾青年岭南行总闭营活动在广州举办，现场启动发布“一普连两岸，岭南是故乡，台新广东寻亲”活动。两岸青年代表围绕岭南行交流感悟、同台献艺，彩云追月、月下煮茶、炎黄子孙等文艺节目，展现了两岸同根同源、粤台深厚渊源，展现了两岸青年携手奋进、同心圆梦的精神风貌。受降雨影响，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广东梅州9月3号18时入库流量涨至485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韩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于2026年9月3号21时

0: 将水利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受台风沙德尔环流影响，九月三号以来，梅州、潮州等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险情。两地公安迅速组织警力，奔赴防汛抢险一线，第一时间发现并封锁危险路段，联动志愿救援队伍开展工作，协助被洪水围困的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截至今天中午，已累计转移群众44260人。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晚上好，沙德尔昨天穿过潮州湄洲，傍晚在湄洲境内减弱停编。昨晚到清晨，沙德尔残涡继续在粤北制造雨水。今天白天风雨影响结束，预计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加强，残涡西行南落，火场天气自东向西趋向稳定。本周末大部多云到阴天，只是部分时线还会有些阵雨。久违的好天气，周末适宜外出活动。大后天天色进一步好转，大部多云，局部有阵雨。雨后出晴的日子，水分蒸发加速，土层很容易产生裂缝，粤北和粤东需要特别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连日的雨水过后，气温上升，蚊虫又会活跃起来，请及时清理花盆中的积水，做好防蚊措施。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有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佛山阴天，24到31度。中山多云，25到31度。东莞多云，25到31度。深圳多云，25到31度。珠海多云，26到30度。韶关雷阵雨，23到28度。河源雷阵雨，24到32度。梅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惠州多云，25到33度。汕尾多云，25到30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汕头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潮州晴天转中雨，25到32度。清远多云转中雨，23到31度。肇庆多云，23到29度。云浮多云，23到30度。江门多云，25到30度。阳江多云，24到30度。茂名多云，23到31度。湛江多云，23到31度。甄议员，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甄怡媛、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今天，超游团走进了广州新文化馆，传承粤语文化，共赴。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是张弛，
1: 在下姓叶，但不是叫做叶问，不耍武功，只是喜欢押韵。Yeah, 我是用了说唱里面的双押，所以呢
2: 朝早 feel 到，
1: 对，从夜晚 rap 到朝早，未必很多人 feel 到。
2: 变过碌蔗，
0: 变过碌蔗，温州州七国咁乱，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3: 怀着冷却了的心
2: ，OK， 就唱到这里。我觉得这一次通过笑纳的改编演绎，又让我再一次的爱上了粤语歌，对于我们粤语文化有了多一份的认同感。

建大，博览天下。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欢迎您！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

0: 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 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

0: 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15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6: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7: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0: 市场。
1: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2: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3: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那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2: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4: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出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5: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新攀高。
6: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7: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蹬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8: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1: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7: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 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

0: 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

0: 以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2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3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

0: 电。截至三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三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别跟日本人做交易，赶快离开上海！
4: 别管我，
5: 我只想取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6: 什么东西？
7: 你们在大丰银行保险柜里拿了什么？
8: 在确定胶卷真伪之前，不能让陆峰死了。宁可毁了胶卷，也不能让他落入76号手中。一定要保证华翔宇的安全。
9: 我去准备一个假胶卷。
6: 如果他们发现是假胶卷，他们会当场打死华翔宇。
9: 你不是要找佛手报仇吗？如果你回不来，你还怎么？
6: 把胶卷给我！
9: 我不能让陆峰死。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
3: 告诉我！杀陆峰，起来抢胶卷！
10: 刚才给他们的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
6: 我们的协议还有效吗？
10: 当然。
6: 帮我救华翔宇。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0: 爸，有我在，您放心。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跟华妃和幽灵吗？为什么？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你是幽灵的人，我是被追杀的人，到死都不会爱你。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0: 是我欠你的。

走吧，以后我们也不要再见面了。

0: 我已经深信你的，不想拖累任何人。我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活着。
1: 我一定好好照顾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现在只有他，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

0: 跟我在一起太危险了，还是离开这儿吧。你是怕花香你难过？跟我撇清关系，就是对她最好的保护。对你也一样。
1: 你觉得他会这么轻易放手吗？他
0: 没得选择，
1: 别让自己后悔。
0: 我已经决定了，
1: 我也决定了，我哪儿都不去。

0: 皮兰桥监狱从来就没有犯人能够活着出去，居然还出现了人质交换，还让人质从眼皮底下让人救走了。查花项羽，
1: 您原来不是已经查过吗？
0: 再查一遍，从他去美国之前开始查，往前查，一直查到他出生。
1: 是。
0: 闪官最近怎么样？
1: 天天在房间，没见他出门或者跟什么人联系。
0: 盯紧他。
1: 是，
0: 去吧。
1: 嗯。

0: 这份胶卷到底在哪儿？
1: 在我这儿，我已经洗出来了，
0: 我已经做到协议里我该做的，下面该你兑现诺言了。

0: 混蛋！
1: 这个小小只有我一个人看过。胶卷里就是繁星计划的名单，现在在这儿，你可以开枪。如果我有意外，你就再也不知道名单了。

0: 我们耗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最后你就交给我这么个玩意儿。
1: 事发突然，我没防备。
0: 怎么确定这个就是真的？
1: 技术部鉴定了，确认是真的。
0: 就是说，名单从此没有了。
1: 有，陆峰看过，记脑子里了。
0: 胶卷是假的，人质还被救走了。凭陆峰一己之力，这不符合逻辑。而且，以山田凉子的能力，他布下了天罗地网。不管陆峰拿的是真胶卷还是假胶卷，他都应该必死无疑。
1: 从现场看，陆峰是和幽灵串通好了，才把花千羽救走的。
0: 幽灵一直在追杀陆峰，他们的目标也是胶卷，为什么串通？
1: 现场的情况，山田少佐也看到了，陆峰确实有和幽灵配合作战的嫌疑。
0: 即便如此，花相羽能被顺利的从山田少佐手里救走，我百思不得其解。
1: 所以整个事件更像是山田少佐故意放水，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以山田少佐的能力，花相羽和陆峰不可能活着离开。

0: 越来越好玩了。封锁上海所有的交通，绝不能让陆峰离开上海。
1: 是。

0: 计划有变，如果胶卷是真的，陆枫必须得死。
1: 我们已经答应了陆枫。
0: 一定要保证花巷里的安全。

0: 胶卷是假的，我知道。陆峰把真的胶卷烧了，我也知道。你有没有更有价值的情报提供给我？这些情报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嗯，为什么回幽灵不跟陆峰走呢？
1: 我被陆峰赶走的。
0: 我需要你回到他身边。对不起，我回不去了。陆峰让你回幽灵是为了保护你，让陆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那是最危险的事。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不用我告诉你吧？嗯。
2: 所以，根据你自己的做法，我只看结果。回到陆峰身边。如果胶卷真的毁了呢？
0: 你觉着呢？胶卷里有一份重要的名单，我需要拿到。在这份名单里面，有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他们都混迹在我们的高层，随时可以拿到最高级的情报。 这样，我们跟日本人打仗，就是把整个国家都压上。你觉得有胜利的希望吗？所以，把名单拿回。
1: 我不敢保证。
0: 这不是条件，这是命令。

0: 神父，失去信仰的人应该怎么办？
1: 跟从生命之光，就不会坠入黑暗深渊。
2: 你案发面发来几天，反省计划现在有一个叫钢骑士的神秘人领导，他现在人就在上海，上级命令我们务必尽快找出钢骑士。
1: 穆西和任道远一直在联系，但是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人。这是穆西和近期在上海见过的所有人，里面可能藏着一些重要情报，请转交给组织上调查确认。幽灵从重庆调来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刚才烧的胶卷底片是真的吗？那我偷走的那个呢？你断定我会偷你的胶卷？
1: 没有。
0: 没有，你为什么把假的放在抽屉里？

0: 你为什么把一个不信任的人留在身边？
1: 你最终还是把萧剑还给了我，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
0: 你是什么时候把胶卷冲洗出来的？

0: 我会继续追查胶卷的下落。
1: 胶卷已经让陆峰烧毁了，知道烧毁什么意思吗？就是胶卷的内容现在只有陆峰一个人知道。
0: 他会不会把胶卷的内容告诉陈浩民？
1: 如果陈浩民知道，那共产党必然会有所动作。但是我猜测陆峰现在还不会怎么做。他为什么要烧毁胶卷？保命，那是他活着的筹码。我想共产党现在也千方百计地想获取陆峰的信任，所以不能让共产党得逞。共产党得逞，我们就前功尽弃。现在要尽快地抓捕陆峰，而且要活着。
2: 是，
1: 交给你们俩一个任务，你们俩共同完成。我说的是共同完成，不许单独行动，听明白吗？
2: 是。
3: 谁是叛徒到现在都没人知道，除了你父亲，只要活着的人都有可能。
4: 你是不是也需要我手里的名单？
5: 是的，但是要在取得你的信任之后。
4: 我已经把胶卷销毁了，
5: 名单呢？
4: 在我脑子里。所以如果我死了，名单也就没了。
5: 如果你想找我谈一谈的话，随时都可以来。

0: 朋友出现了，才回来啊？朋友等你半天了。嗯，屋里。朋友？嗯，什么朋友？
1: 二位，你们是陈浩民在哪儿？不认识这个人。你们二位我也不认识啊，请离开我家。我喊警察了啊！
2: 家人的安危就这么漠不关心？
1: 你们要干什么？
2: 你不用害怕，让他们谈事儿。

叫什么名字，孩子？几岁了？来，看看这是什么。

0: 你不吃，那我就吃了。不用害怕，你丈夫说出他知道的事情，我们立刻就走。
1: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浪费的不是我们的时间，是你家里人的生命。
0: 你叫豆豆吧？几岁了？
2: 五岁。
1: 你们找错人了，你们真的找错人了。你选择了我最没耐心的时候。
0: 别吓着孩子。
3: 是，我只给你一次机会，说出你的身份。如果你不坦诚的话，你妻子和孩子现在立刻死在你面前。当然了，你对我们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1: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3: 说出你的身份。

0: 要相信我们的判断，对你不了解，不会轻易登门拜访的。
1: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情报员，你们今天说的名字我第一次听见，真的。
0: 你在嘲弄我

0: 只要你把我们带到他那里，其他的就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能保证你家里人的生命安全。
1: 我怎么信你？
0: 你没有选择。
2: 您把他们放了，我给你们带路。
0: 地址？
2: 北区。
0: 具体一点。
2: 北区五道路附近，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

0: 我知道叛徒的下场，我老婆孩子能活着吗？
1: 那要看你如何选择了。

活着的陈浩民就是一把钥匙，他能让我们了解真相。当然，肯定有人希望他死。你的任务就是确保他不能死。

0: 你说闪官是火凤凰行动的叛徒，我需要证据。闪官是不可信，但是我也不能完全信任你。
1: 认识这个笔迹吧？
0: 这是松下老师的笔迹。
1: 没错，松下我还有你父亲是生死之交。打开看看。
2: 方便，这可能是我留下的最后一封信了。现已查明，陆峰就是苗长天的儿子苗华君，而他背后代号佛手的人就是当年的袁宗傲，现在改名闪官。闪官利用陆峰的最终目的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在没有新的进展之前维持现状。但是请你暗中保护陆峰。
1: 松下一直在寻找火凤凰行动当中的叛徒，给你父亲报仇。这18年他从没放弃过，最后找到了闪官的痕迹。邓华军，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吧？

0: 前面分路了，往哪个方向？考虑一下你的家人。
1: 并没有繁星计划的名单，我有的只是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
0: 你是怎么确认的？胶卷我早就洗出来了，里面只是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所以应该是需要香匹配的密码本，才能把这个名单给翻译出来。
1: 军中是我们安插在木西河身边的一个深度卧底，所以我们早就拿到了军统翻译情报的密码本。
0: 你们也有密码本？
1: 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繁星计划的名单。是的，之前所有的人，他们的付出和牺牲，都是为了这个名单。

0: 日本人安插在中国各大势力当中的间谍，对今后的战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谁先拿到这个名单。你的命运对今后整个事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我们来说，你必须活着；对他们来说，你必须死。所以，名单在你手里时间越长，你就越危险。
1: 但同时，这份名单也是我的护身符。
0: 一把双刃剑，看你怎么选择。
2: 他叫陈浩民，也就是他，是你父亲多年的好兄弟。
0: 左边那个人叫松下，你认识；右边的人是我，中间的是你父亲。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脱身，抛出一个更大的诱饵。
3: 什么诱饵？
0: 我。但是要把胶卷保护好。
1: 我现在把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写给你。
4: 哪一个？
5: 我现在辨认一下。

0: 到底是哪一个？
1: 真的好久没去过了，我得下车再看一看。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安宁怎么打开的锁？正在调查，可能我们现在内部有内鬼。
1: 报告陈科长，走！还有一个人我们没有找到，钢琴师。
2: 据我们的情报，这个钢琴师是翻新计划的最高指挥官。
3: 如果名单已经泄露，中国人应该很快就要动作。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迟迟没有行动，说明什么？名单可能暂时没有泄露。
4: 今晚8点半。
5: 向阳之一点。无间今晚播出。亲亲的我的宝贝，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
6: 请关爱留守儿童。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登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十七号。

0: 看看那边。
1: 我来了。可能马上到前门了，再不走会来不及了。
2: 你们先到货物车吧，我们会坚持到你们转到安全地带。

0: 我们赶紧走，你跟蓝冰带先和咱走，我拖着他们。
1: 名单在我这儿，他不会杀我的，没时间了，走啊！

0: 安宁有点受伤了，行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安宁怎么打开的手铐？正在调查，可能我们现在内部有内鬼。 你有证据吗？现在这个关键时刻，相互信任比相互猜忌更重要。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放在陆峰身上，放在名单上。我再说一遍，要活的。
1: 是。

0: 你的手表呢？我说你的手表。哦，嗯，这调针旋钮是原装的？啊，
1: 早不是了，这表都用了好多年了。嗯，是吗？是。
0: 我怎么看着这个挺像？这仔细看，还是不太一样。<笑>以后行动中要特别小心，一些细小的细节很容易给自己添麻烦。是，属下牢记。
1: 什么属下？
0: 我现在还没有复职，你现在才是幽灵的负责人。<笑>

这是被大火烧的，能够活下来就算侥幸了。陆峰，

0: 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想快点清楚杀我父亲的叛徒。
1: 这个叛徒不能死，原因我跟你说过，所以你现在不能杀他。

0: 我知道，坦然面对比杀了他要更大的毅力。我感觉我已经快失控了。现在闪官已经确信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名单，所以他很快会对你下手的。而你的重要性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你的想象。另外还有一个人我没有找到，钢琴师。
1: 钢琴师？
0: 据我们的情报，这个钢琴师是繁星计划的最高指挥官。钢琴师是他的代号，他已经到了上海。他应该是日本军方的高层。据说日本间谍机构的所有训练教材都是他亲手修改的。他为了确保名单不外泄，接下来肯定会对你全力追杀的。所以你的处境会越来越危险，我不想让你深陷其中。
1: 我已经在漩涡中心了，要么突破困境，要么一起沉下去。
0: 曾经有一个人也说过同样的话，你的父亲。
1: 如果可以，希望你能满足我一个请求。
0: 你说。
1: 让我亲手杀了害我父母的叛徒。
0: 我会向组织申请的。

0: 消息准不准？
1: 这调针旋钮是原装的？
0: 哎，早不是了，这表都用了好多年了。

0: 你别用那种看陌生人的眼神看我。我需要你的坦诚。你不了解我吗？我以为我了解，但后来发现也许我错了。我以为我们靠得很近，但其实离得很远。那只能说明你从来没有靠近过。
1: 那个枪手拿枪指着你，为什么却没开枪？

0: 我跟你一样疑惑，跟山田凉子交换人质的时候，救你的人也是那个杀手啊。
1: 也许是。如果你想留下来，你需要给我一个解释。等蓝冰醒了，我就走。
2: 我需要你和我去见一个人。

0: 为什么突然选择辞呈？
1: 庸人不疑，疑人不庸，是您的宗旨。
2: 今天我错失了抓捕陆峰和佛手的绝佳时机。
1: 您为什么不问责我？因为您让我去监视山田良子的一举一动，转移了我的视线。基于这种信任关系，我留下来也帮不了你什么，所以我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

山田凉子一直在执行一个人的命令，这个人代号钢琴师，是繁星计划的负责人，人已经在上海了，可连山田凉子都不知道他是谁。现在可以确定，山田凉子来上海根本不是为了追查佐藤浩二之死，是为了繁星计划名单而来。现在我把地全交给你了，繁星计划的名单在陆峰手里，抓住陆峰我们就有了筹码。

0: 方大哥，看来就不用我再介绍了。直接说正题吧。五堡路十一号那几位同志全都牺牲了，他们都是英雄，把他们的名字不归延安吧，他们会被永远铭记的。
1: 关于安宁，如实的向组织汇报。那繁星计划名单，
2: 名单在我脑子里，但只是名单的数字代码。找个合适的时间，我会写出来。
1: 关于钢琴师，我在幽灵的时候从未听说过，包括木西河，也从未提及过。
2: 看来日本人这个计划不但规模大，而且隐藏得很深。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日本这个间谍组织，绝不能给他们任何翻身的机会。这次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车看出公布。好，我会尽快调查清楚。
1: 哎呀，要尽快的安排陆峰离开上海。
2: 陆峰。
1: 为了得到你手里的名单，军统特奥科还有76号，己方势力会再次追捕你。这次你要听我们的安排。
2: 但是我真的还走不了。
1: 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那个姑娘的。
2: 不仅仅是她，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没有处理。
1: 能走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2: 好，你先到车里等我一会儿。

0: 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我这次侥幸逃脱，他们一定会洗一心的。
1: 上官已经对我有所察觉，但是他暗中与木西河较量，需要我替他打探木西河的调查进展。木西河也在利用我与上官相互制衡，所以说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0: 木西河十分危险，上官又深不可测，你绝不能掉以轻心。
1: 反省计划是日本部署多年的阴谋，能否粉碎这个阴谋，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0: 不管怎么说，一定要保护好陆枫的安全。将来粉碎反省计划，他是最佳人选。
1: 能肯定他是我们的人吗？
0: 目前还不是，不过他是一个成熟的特工，需要我们慢慢引导。
2: 找宇航确认过了，这个就是出厂元件，方立人确实有问题。
3: 要找出方立人背后的人，我要他所有的行踪报告，吃饭睡觉甚至说梦话的内容都要写在报告里。
2: 是。处长，您怎么了？
3: 陆枫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担心他已经把名单给了陈浩民。
2: 对你影响大吗？
3: 致命。
2: 我已经派所有人去找陆枫了，应该很快就能把他挖出来。
3: 有消息随时报告，你去吧。还有事吗？
2: 画像又不见了，我怕他又去找。
3: 我知道了。

0: 还有一件事和陆枫有关系，确切地说，是和华翔宇有关系。什么？穆西和让我彻底调查华翔宇。今天从各种渠道的汇总报告出来了，华翔宇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死了，现在的华翔宇身份不明。
1: 陆哥，你这几天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呀？我们这行，是不是除了自己，谁都不能相信？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信仰，信仰一致的人，可以为对方牺牲自己的一切。你和我父亲，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这个答案需要你自己去寻找。我还是不明白，上官为什么18年前救了我。

0: 为什么十八年后却非要置我于死地。
1: 这个叛徒叫闪关，
0: 就是想快点清除杀我父亲的叛徒。
1: 这个叛徒不能死，原因我跟你说过，

0: 你们家最好的牛排，
1: 几分熟？
0: 一分熟。

0: 我是繁星计划的联络人黄旭日。
1: 我是钢琴师。
0: 如果和陈阿明在一起，名单可能已经泄露。
1: 如果名单已经泄露，中国人应该很快就有动作，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迟迟没有行动，说明什么？
0: 名单可能暂时没有泄露，
1: 抓紧时间调查清楚。安全起见，从今天开始，所有繁星计划名单里的人员都要进入冬眠期，在重新唤醒之前不许有任何活动。
0: 是。
2: 那鬼是华向宇。
3: 华向宇4岁被送往日本寄养，在日本生活了3年，7岁被送往美国，但情报显示华向宇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死了。他现在真实的身份是日本人收养的孤儿。
2: 华向宇和山田良子有交集吗？
3: 华向宇在日本的养父就是山田良子的父亲白野次仁。
2: 这就对了，山田良子和花向宇上演苦肉计，既让人质回到敌营，还可以把陆丰除掉，这才是山田良子。
3: 另外，幽灵现在很安静，没任何行动，应该是因为内鬼的事儿在暗斗。
2: 利用好这个时机，把钢琴师给我找出来。
3: 是。但咱们是不是应该趁机先把幽灵引往大街？
2: 水至清则无鱼，没有幽灵，我们可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让幽灵和中国先斗着，我们抓紧时间把繁星计划的名单掌握在手里，这是我们将来生存的筹码。
3: 明白。

0: 陆峰。我们能在阳光下坦诚地聊一次吗？
1: 我们表面都在阳光下，可灵魂却始终藏在黑暗深处，已经发霉了。
0: 我想留在你身边。
1: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0: 你不用骗我，这只不过是你的借口。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你是中共的卧底。
1: 原来你也没相信过我。
0: 我相信过，但现在我觉得我错了。
1: 你呢？你是幽灵的人，为什么来这儿？不要说是为了我。
0: 让我留下，你很痛苦吗？
1: 我想听你说实话。
0: 当你跟我说实话的时候，我自然会坦诚相对。我不会伤害你，包括你身边的朋友。我只想留在你身边，跟你在一起，跟任务无关。
1: 你去哪儿？
0: 给蓝冰买纱布。

0: 有一点，我不能确定。我不确定现在的花香雨是否知情。从资料上看，他4岁离开中国，被送往日本，是孤儿院选送的。可是现在的孤儿院已经没了，一定查不到到底是谁资助的他。他现在身份是什么？
1: 墨西哥的特工。 还有一种可能，他的资助人还没有唤醒他，
0: 要不要清楚的？

0: 你说陆峰会不会是中共的人？
1: 我已经挖得很深了，应该不是。
0: 那陆峰会不会已经把他手里的名单交给了陈浩民？
1: 不好说。
0: 如果陆峰把名单交给陈浩民，那钢琴师会怎么做呢？
1: 钢琴师到上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繁星计划的名单不外泄，他肯定会尽全力追杀陈浩民和陆峰。
0: 我不能让这两个人死。你说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大胆地说，没关系。
1: 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有一件事情需要确认。
0: 什么事？
1: 有没有可能陆峰手里拿到的不是繁星计划的名单？按照军统的规矩，这么重要的情报，传递者不可能直接传递情报内容，一定会做加密保护。佐藤浩二之前传递的情报加密了吗？
2: 进来。
3: 陈科长，尽快收拾一下东西吧，我们马上转移。
2: 为什么？
3: 这个地方住的时间太长，我担心不安全。
2: 突然转移是因为暴露了吗？
3: 只是感觉不好。
2: 是因为花降雨？
3: 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相信他。
2: 我能看出来，花香雨非常爱你，你也非常爱他。
3: 但是，我不能让你冒险。
2: 如果花香雨是危险的，他动手的机会太多了。
3: 我们这些特工只是服从命令，从来都是身不由己，所以即便是他不会从主观上伤害你，但是当命令下来的时候也会迫不得已。我不想给他任何犹豫的机会。
2: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方里人那里有一份重要情报，你帮我拿回来，拿回来我们就走。
3: 好。

0: 方，你到底是谁？你是什么人？如果是花向宇杀了方丽人，给他下命令的人，就应该是我们要找的人。
1: 他你认识吗？
2: 他是谁？
1: 他是你。我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但我有一个附加的条件。说。除了我。 也给陆峰一个全新的身份，
2: 但我要知道，你怎么凭一颗子弹头找到钢琴师？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0: 在的，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5: 这是什么呀？
6: 本届是
7: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8: 跟他们世界妇女青年，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9: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1: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0: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1: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2: 要想活下去，靠的是信念。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3: 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11: 哥，你到底是谁？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
14: 好像一切都是人计划好的。
15: 除掉画像，
16: 陆峰在哪儿？
17: 我不知道。
18: 全上海都在找他，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13: 你问过协和社稷吗？
15: 幽灵正在追杀你，
11: 那就开枪吧，
12: 开枪吧。
11: 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不畏权力，只为国家和百姓。
19: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
13: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
11: 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想把他们赶走也只能靠回。
13: 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相隔安宁的红色。
14: 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
20: 这是一条无间旅程，他没有选择。
13: 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15: 不是中国人，谁也不想当亡国奴。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

0: 上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大陆，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天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召开，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1: 第21届中博会具身智能展开展，广东具身智能十骏腾跃向未来。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汇聚 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1: 让我们去听听都有哪些中国方案。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既突出创新引领，也注重开放合作和成果共享。会议期间，各经济体重点围绕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一直以来，中国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目前，广东累计推动超5.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大批中小企业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降本提质增效，这为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2: They can actually share the best practices among all the countries, and this actually helped the SMEs to look into how they can imitate, improvise, as well as make their business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competitive.
3: 中国大模型是比较开源的，对于很多发展国家来说，他不知道这种技术是存在的，他也不知道说怎么去用啊，所以呢，可能需要落地层面的一些合作，当然这个可能也需要各国政府之间的一些合作。
1: 会议形成并发布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主席声明。今天会议还在广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披露会议发布了广州倡议，贡献中方成熟经验和创新成果。此外，中方还发起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深圳建设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
4: 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 APEC 各经济体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为未来一段时期深化 APEC 中小企业领域合作奠定了基础，为促进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进一步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的确，回望亚太合作历程，中国三次担当起了 APEC 东道主的重任，每一次承办 APEC 会议都记录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1: 继年初高官会之后，广州一年之内两度迎来 APEC 时刻，我们不禁要问，透过广州这扇窗，世界到底看见了什么？广州又如何以千年如一的胸襟为亚太合作注入新动能？我们来听听 AI 小南怎么说。小南，
5: 好的，宋杰，让我们把目光共同投向中小企业这股亚太经济最鲜活的力量。放眼整个亚太，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激发创新的主力军，但数字鸿沟、市场壁垒、融资难题依然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共同关卡。本次会议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三大方向，各方交流政策经验，推动形成联合声明成果，就是要打破壁垒，让太平洋两岸的万千小微主体共享技术红利，打通跨境合作通道。而会议落地广州绝非偶然，作为千年海上丝路起点，广州民营中小市场主体家底厚实，数字产业专精特新企业集聚，天然就是中小企业成长的沃土。世界在这里看见中国中小企业转型实践，广州也借这场盛会拿到联通亚太的全新合作机遇。千帆汇珠江，合作向未来。这场广州知会告诉我们，宏大的区域繁荣终究要落脚于千千万万中小企业的茁壮成长。透过广州这扇窗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古老国度以开放之不变应时代之变的从容。

0: 与坚定，听见的是中国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铿锵足音。
1: 与本次会议同步举办的还有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两大平台首次实现一会一展深度联动。
2: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借力，从单向出口到双向奔赴，中国会上中小企业出海之路如何越走越宽呢？来看记者观察。
3: 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出海展区，我们看到100多家参展企业，大多来自传统的优势产业，像纺织、箱包、家居家电、园艺户外等。他们之所以可以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原因很简单，中国中小企业的出海早就从原来的做代加工升级为做品牌。
2: 展馆里，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出海展区在楼下，国际展区在楼上。楼下是带着技术和产品想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楼上是带着市场和渠道想走进来的外国企业，楼上楼下恰好构成了观察中小企业出海新趋势的绝佳坐标。
4: 大概20几家、30家的企业以自主品牌开拓了海外市场，然后也有5、6家的企业在海外设厂。
1: 我们现在是跟天猫国际合作销售，销量是逐年增加。我们现在还没有在中国建厂，但我们也在寻找能够合作的公司。
5: 但是现在我们80%的所有的就是工作量，我觉得在国内多一些，在上海、杭州、北京，然后后期我们也考虑到在南方，广州、深圳，就这两个城市我们在考虑。
2: 出海不仅要求企业敏锐捕捉瞬息万变的市场脉搏，实时跟进终端需求的变化，更离不开扎实的知识产权布局和本土合规落地等系统性支撑。从目前来看，单靠中小企业各自为战，远不足以应对这些复杂挑战。所幸已有不少先行探路者正在搭建桥梁，沉淀经验，为更多后来者铺平前行的道路。
1: 我们希望在广州这边引进20家韩国的中小企业进入中国，落地中国，在中国实现本土化。
6: 我们帮 B 端的客户帮他更好的 2C，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的能力，是利用AI 以及我们的数据上面的经验去抹平经验上面跟文化上面的差异。
7: 因为我们是2022年的这个首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中小企业的这个全球奖的这个获奖企业，在一个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展会里边，然后就他们提到了我们是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这个获奖的企业的这个产品，然后基本上当场就成交了。其实也从侧面来反映出来了，就是说整个知识产权，然后这个对企业的这样一个商业的这样一个巨大这个促进作用。
1: 作为中博会的重要专题展，第21届中博会具身智能展今天正式开展。
2: 展区以“致富全球，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具身智能、核心软硬件、行业应用等板块，旨在打造立足大湾区、联动全国、接轨国际的国家级具身智能产业盛会。
1: 在具身智能展馆入口最显眼处，广东机器人石俊组团出道，逐季动力、自变量、智平方、乐聚、重情、美的、小鹏、荣耀、优必选、月江等10家广东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携明星产品亮相。这10家企业立足差异化技术路径，各展所长，充分展现了广东人形机器人产业从技术攻关到落地应用的发展方阵。
8: 这个南粤巨匠包括我们的这广东石俊呢，为什么能够集中在广东能够出现？那么呢，这个是跟广东啊这么多年的电子信息产业的扎实的基础，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呢占着全国的1/3啊。那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占全国1/4啊，所以呢，这里面呢有这个非常强大的产业链的这个支撑。同时呢，我们在整个珠三角1小时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供应链呢，应该说那是全球是独一无二的。
9: 我们现在呢也和广东的优必选等机器人本地厂商以及广东的美的集团这样的一些这种场景方产生了这个深度的战略合作而且部分这个产品呢已经在订单交付当中。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希望能够深度的跟广东的这个业务上下游产业，包括本体，包括零部件，都能产生比较好的一个合作。
1: 除了广东机器人石俊集中亮相，具身智能展还举办项目发布、供需对接、项目路演、新品首发等系列活动，促进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科研。

0: 研机构、应用单位和投融资机构开展深度交流合作。
1: 各个梯度的人才建设上面是非常的完善的，所以其实整一个广东地区，不管是从这个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的

0: 将形成多项成果。
1: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深圳分论坛上，与会代表深入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故事。会上，代表们对于在深的所见所感，尤其是亲身体会到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纷纷发表观点。
2: Shenzhen is the key development city in terms of robo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cal advances. So when APEC come to Shenzhen, they have a better idea of the advances that are being made in China.
3: Although the part.
4: 深圳政府层面对技术开发 AI 发展都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这里有太多的创新产品，智能手机包括很多应用程序，创新从这里开始，他们依然努力为用户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把有用的产品传播向世界。
1: 在今天在深圳的参访中，与会代表参观了新能源车企，研讨关于绿色转型的合作故事。
5: We learned that
4: 在这里我们了解了事物科技是如何进化的，汽车行业是如何发展的。巴基斯坦警车用的就是比亚迪，在我们马路上开的很多都是比亚迪，我都跟我朋友说，所以现代化与可持续性是并存的。
2: The number of electric vehicles in Shenzhen is much, much larger than last time I visited. And of course, the change that takes place with electric vehicles is the silence. You can hear the birds.
1: 在福田红树林，与会代表感慨自己所见到的深圳是城市发展与自然保护和谐共生的美好典范。
4: 这是人类海岸线的天然屏障，把人类从台风中拯救出来，造就了我们的动植物群，是人类对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封面。
6: As any sensible person knows, there are big problems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 warming, and China has, if not all of the answers, then at least is making more progress than all of the other countries. So hopefully there'll be a lot more cooperation on that front.
0: 再来看政务要闻。
4: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在珠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收官。香港工会联合会、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港九劳工社团联会、珠海市总工会获得优秀组织奖，广州市总工会等六家单位获得团体奖，刘旭等七人获得优秀技能采风奖，温少旺等九十名选手分别获得六大项目的一二三等奖。
0: 当前，从企业转型到个人创业，从技能培训到素养普及，广东正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
1: 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在这个省份啊，前沿科技逐步走出了实验室，走进生产线，走向百姓家，构筑起全民共享的智能新生态。
4: 近日，深圳市南山区举行了百场千企万人 AI 破圈计划启动仪式暨首次 AI 技能推广大会。该计划通过全年举办百场 AI 培训沙龙与对接会，为超万人提供 AI 思维与实操能力培训，构建起层层递进的 AI 赋能闭环生态。其中，腾讯 AI 办公智能体 WorkBody 首次系统性地走进南山园区。
7: 本质上它是一个生产力工具。上飞机之前吧，我接到给我的一个任务，大致是一个行动计划，我就在 WorkBody 上留了这么长一段语言吧。然后两个小时之后，等我下飞机，这份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个是我们一个人甚至一个团队都干不了这么多的事情。
8: 面向我们的职场人，我们开设了叫做 AI 夜校；面向我们的创业者呢，开设了叫做 AI 变现工坊赛区。品牌孵化器开展 AI 主题沙龙啊，面向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决策者啊，我们也有一个 AI 转型分享会。
4: 前不久，惠州成功举办第二批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发布会，推动惠州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近年来，惠州各地立足产业特色，因地制宜布局轻量化数字创业新赛道，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惠城区江北街道依托百亿级 AI 产业底盘与成熟市场资源，打造 AI 加 OPC 生态社区，其中的链主企业奥黎科技成功孵化 AI 影视全新职业，依托政企协同机制搭建起完备的新职业培育发展和保障体系。
9: 我们在惠州在城职学院刚刚也是培训了大概有200多位学生。

0: 生，那我们也是选拔了大概比较优秀的20来人作为这一个深度培养。目前来看的话，他们现在大概可以3到4个人形成一个小组去做一些内容。
1: 如何把 AI 转化为可落地的真实生产力，中山做了先行探索。这家位于东凤镇的 AI 加产业标杆企业，公司内部已自主开发出超80个 AI 智能体，配套自研的企业级 AIGC 中台也已投入运行，探索走在了行业前列。依托龙头牵引加 AI 赋能培育新智生产力，未来东凤将推动小家电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形成更强的集群实力。
2: 企业级的应用先做点状的，就是先找场景，当我能做到一定量级的时候，就会转到工业领域，比如说跟生产设备进行打通，就是我将我在办公业的这一套方法论应用到工业里面去。
3: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的这个必答题，而不是选择题。依托我们这个美的这种依赖它这种链组带动它的上下游中小企，上半年呢我们的整个规上工业增长这个10.7%，排在全市的一个前列。
1: 当前广东正以务实举措加快数字人才队伍扩容提质，为发展新智生产力提供坚实支撑。
4: 如何进一步打通人才成长的最后一公里，让广东方案遍地开花？下面来连线天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吴婉莹。吴老师，请谈谈您的看法。
5: 好的，主持人，我认为啊，核心需要向3个方向去发力。首先，第一点呢，是要做平台扩容，推动优质资源全省普惠。以近期上线的悦能学平台 AI 云学堂为先手，首批超1000门 AI 课程已整合政、企、校3方资源。下一步呢，要将深圳成熟的数字技能课程与实训模式向全省复制，线上打通学习入口，线下呢，将培训网点延伸至县区，让粤东西北的劳动者在家门口即可触达免费前沿技能，真正实现资源下沉、起点公平。第二点呢，是要做供需适配，将订单班模式全省推广，借鉴深圳送教入企、按需施教的经验，紧扣各地产业特色去定制课程，比如佛山的智能制造、东莞的电子信息、湛江的绿色石化等。由企业提需求，政府搭平台，机构供课程，让培训精准对接行业缺口，从源头破解学用两张皮的问题。第三点呢，是要做闭环打通，让技能切实转化为价值，构建培训、评价、就业、增收全链条闭环，就像深圳实践验证的那样，让技能提升真正变成职场人的真金白银。说到底啊，广东要打造的呢，不是单点的培训爆款，而是覆盖全省、衔接产业、闭环见效的数字人才培育体系。这个既是为新智生产力蓄势赋能，也是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底座。
4: 来看晚间快讯。
1: 昨天，2026年广东省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暨优越型质量文化进校园活动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现场不仅有企业首席质量官代表与质量文化志愿服务队伍结对共建，还发布了广东省质量3强一机工作赋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典型案例、企业首席质量官助力质量强企建设典型案例以及月质领航计划。看懂今晚，洞见未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他叫英特，
5: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这个叫高，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每一重启军事冲突，霍尔木斯战火到底何时能停呢？美国扬言空袭阿曼，威胁海湾盟友切断和伊朗的经济联系，强硬举动背后是否尽显力不从心呢？麦加协议拟邀伊朗入局，区域力量重组将带来何等变数？敬请关注9月5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美国中东霸权退潮》。
1: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2: 代号繁星计划。
3: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4: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5: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3: 谁是叛徒？
0: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是张弛，
1: 在下姓叶，但不是叫做叶问，唔耍武功，只系中意押韵。我是用了说唱里面的双押，所以呢，
2: 朝早 feel 到，
1: 对，从夜晚 rap 到朝早，未必好多人 feel 到。
2: 变过碌蔗，
1: 变过碌蔗，
0: 温州州，七过咁远，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3: 幻想冷却了你心，
4: 就唱到这里。
5: 我觉得这一次通过笑纳的改编演绎，又让我再一次的爱上了粤语歌，对于我们粤语文化有了多一份的认同感。
6: 我常常想，广州的温度藏在哪儿？它藏在早茶的蒸汽里，藏在粤剧的板眼里，更藏在我们每一声不够标准却努力发出的粤语里。
7: 多谢，
8: 多谢。
6: 风吹过陈家祠的瓦当，吹过骑楼的廊柱，吹进了文化馆新馆的飞檐翘角下。今天我们以粤韵赴风雅，用曲声寄深情，敬岁月，也敬语言深处那滚烫的文化脉搏。请诸君笑纳。感谢合作伙伴惠州市金酒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唔理佢系乜再睇，但我去表达将佢升华。细个阿妈阿嫲播住粤剧唱到声沙，由细到大吸咗精华，想成为粤语 rap 嘅专家。有人话粤语 get 唔到，我笑佢哋唔识宝。高低起伏九星六调，我为粤语感到骄傲。从夜晚 rap 到朝早。

0: 广东卫视全新推出的歌文李英宗唱游记。大家好，我是月琪。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粤语文化的达人，他们分别是张植老师。
1: 大家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是张植。
0: 老师，还有我们的粤语唱作人 Homeboy 叶风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风华，在下姓叶，但唔系叫做叶问，唔使武功，净系中意押韵。
0: 你们两个个人风格都特别有意思，一个人是从这个古诗里面走出来的翩翩君子，另一个呢像是从未来穿越来的这个潮男，有点像我们这次要唱的这个歌的风格。
3: 对，
0: 这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改编的《笑纳》。

0: 现在已经有30亿的全网累计的播放量，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那张弛老师作为第一个看到向娜 MV 的人，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非常的惊喜。这个 MV 拍摄的地点，亭台楼阁县，小桥流水人家，就让观众呢感觉是沉浸其中，身临其境。
0: 没错，你看我们拍摄的时候在新文化馆走了一趟，我觉得像走进了一幅古代的画卷里一样。也想问一下风华，其实向娜之前它是一首传唱度已经比较高的作品，
2: 对，
0: 你创作的感受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小压力？
2: 其实也会有蛮大压力，因为它已经有这么多人听过，那你怎么样去把它改成一个不一样的风格？然后它其实原来的一个风格会比较温柔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版本会大气一点，所以它的一些很小的一些碎骨呢，我就要变成一些更加配合这个开阔的环境的一个音乐状态，就要看大家觉得怎么样了。
1: 我觉得这首歌呢，前面五峰填词那块呢，它又是比较偏书面语的，是一个女孩在讲一个自己的故事一样。后面风华 rap 的那段呢，我又感觉是邻家男孩、帅哥弟弟跟我在聊天，马上呢又从那种古风的感觉回到了现代生活之中，就两个结合呢，就是一种碰撞，而且这种碰撞呢，带给人很多惊喜。
2: 到我说唱那一段呢，其实也会转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里面，完全是电子到我说唱的地方，但是也会加入一点点中国乐器去配合起来，要再回归到我们原来大气的改编里面，层次我自己做出来也非常喜欢。
0: 我觉得风华你这个曲子编得特别的有画面感，非常多的丰富的中国风的元素在里面，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大气磅礴。
2: 然后呢，在 rap 的里面，我是特意做了很大的反差。我们粤语发展到现在，我们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表达状态，就是说，你 get 唔 get 到啊？你 get 唔 get 到我意思啊？你
0: feel 唔 feel 到我意思？
2: 我哋不如饮个食个 high tea 啊，饮个 high tea 啊，咁样。就是很多时候呢，粤语的说唱的位置，我也会特意去加入一些粤语很亲切的一个状态，像向娜这个改编，感受到古风的韵味，同时也能感受到，哦，原来粤语已经这么多年会很亲切。
0: 所以其实你是在你的创作里面加入了非常多老广的味道。
2: 对，像那句从夜晚 rap 到朝早，未必好多人 feel 到，
0: 就写得很有巧思。
2: 还有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就是其实我是用了说唱里面的双押，所以呢
0: 朝早 feel 到，
2: 对，它的朝是押 feel， 早是押到，这是我很多歌曲里面会使用的。
1: 他说的那个 feel 到啊 get 到啊，这些其实都是80后90后的广东人，他们日常表达中会用到一种中英结合的表达。其实这个表达呢，最早是香港那边嘛，他们在港剧里就会有这种表达，比如说我哋食个 lunch 啊，
0: 我哋食个 dinner，
1: 我 call 你啊
0: ，call 你，
1: 食个 buffet 啊，跟住呢个 file 你帮我睇睇啊，然后就会在中间夹一些英语的单词在你的日常表达里，大家不会觉得有什么隔阂。
0: 而且其实不仅仅是音乐，我们知道其实粤语的填词也非常有讲究，它和普通话的填词非常不一样。
2: 粤语的填词呢，它是一定要规定在那个音里面，不然它会变。就打个比方。我爱你，我爱你，很容易会变成了我害你，我害你，爱它是在上面，害还下面。普通话的话会少这样的问题，还是可以填词会自由很多。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在粤语创作中要用到的一个技巧，叫做谐音。
1: 没错没错，谐音呢就是指在粤语歌的填词作曲中呢，你填的词这个字的声调要跟旋律的声调是对上的，这叫谐音。比如说旋律里是高音的嗦嗦，你选的这个歌词它的声调就要是高音字。哪些粤语字是高音的呢？
2: 多多啊，你几多
0: 给风沙，
1: 风沙，今天啊，你看这都是高音字，这个就能跟它配上。但如果旋律里是低音的那些旋律呢 ，re do do re， 你就要找低音的这个粤语字去给它配上，这就叫谐音。
0: 所以其实理解起来也不难，高配高，低配低。
1: 对。
0: 哎，我想到一个例子。海阔天空，
1: 海阔天空，
0: 今天我，今天我，哎，这个说起来好像一模一样。
1: 对，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

0: 用粤语来说叫“拱出来再撑出来”，
1: 然后就一听就知道哦，你这个填词想表达什么。
2: 那其实之所以我们的粤语填词这么的有韵味有魅力，还要得益于粤语中的九声六调，
0: 没错，
2: 那究竟是哪九声哪六调呢？张老师也给我们科普一下。
0: 这个厉害了，九声六调呢，就是粤语呢它有九个声调，分别是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中入，阳入。懵了对不对？
2: 晕了。
0: 你可以用两种美食来记住这九个声调：番茄酱牛腩面一百碟，番茄酱，
2: 番茄酱，
0: 牛腩面，
2: 牛腩面，
0: 一百碟，
2: 一百碟。
0: 对，前面番茄酱牛腩面呢，就是粤语的前面六个声调，后面三个一百碟叫做短促音，也叫入声，跟前面六个呢是完全不一样。你听，一百碟。
2: 哎，它每一个字发出来都非常短，非常有爆破的感觉。
0: 对，那么短促音呢，在普通话里呢是没有保留，粤语呢它就保留了这个古汉语的短促音，也就是专业学名叫入声。入声这个字呢，因为它是拉不长的，是戛然而止的，所以很多古代诗人呢，如果他们要在诗词中表现自己抑郁，表现自己不开心的时候，就会用短促音来押韵。啊，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柳宗元，对吧？柳宗元当时呢，他被贬到了湖南永州去做官嘛，但是他又很不开心，本来他的抱负很大的嘛，所以呢，他在那儿呢就觉得自己很孤单，然后呢，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江雪》。柳宗元他这首是藏头诗，前面四个字叫“千万孤独”。所以如果你用粤语去来念的话呢，这首诗它就活了，因为粤语最后它押的韵就是入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绝灭绝这三个字你根本拉不长，声音发了一半就被砍断了，那就表示他的心情展示不了啊，
2: 一听就有种悲愤在心中，
1: 压抑的感觉，
2: 无法抒发出来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粤语里面保留了短促音，所以它让它听起来非常有古诗文的韵律。其实不止粤语的这个有古色古香的一面之外呢，我还知道它又有非常市井、非常直白的一面。
1: 就像许冠杰，其实他在他那个年代他就很先锋。许冠杰的一首歌叫做《半斤八两》，一开始就是我哋呢班打工仔，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是很前卫的一个。
0: 一生一世为前辈，
1: 对。所以粤语创作是非常好玩的，就是你可以随时切换猪面语啊，还有一些市井的一些俚语啊，其实都可以。
2: 我知道你有一首歌叫《法国巨头饼》。
1: 对，像《法国巨头饼》呢，就是一个真的很俚语、很口语化的东西，就是祝福大家珠圆玉润这样子。
2: 你看我们粤语里面有很多俚语，其实也都非常有趣、非常好玩，像顶锅碌蔗。
0: 顶锅碌蔗其实就是像甘蔗一样那么直。
2: 一个事情的长势像甘蔗一样，
0: 又高又直。
2: 又高又直。
0: 比如说，哎呀，乱糟糟，七国咁乱。七国是哪七国呢？韩赵魏楚燕齐秦。秦始皇统一七国，当时在打仗的时候呢，结果很多中原的老百姓呢觉得太危险了，然后就跑到了岭南来。当地人就问他：喂，你们中原那么好，又鱼米之乡，稻田丰收，为什么跑到我们岭南呢？这边又潮湿闷热，回南天。中原人说：七国咁乱，留喺嗰度用乜嘢命仔冻过水啊？就七国这么乱，留在那儿太危险了。你看，把这个典故带过来了，一说说了两千年。
2: 粤语现在它其实呢，也不仅仅是一门语言，它更是我们对于这个文化的深刻的理解和认同。那风华，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就是说，你的歌曲里面有时候用的表达，它太过于地道了，导致于不懂粤语的人，他可能听不明白，有点距离感。
1: 你可能平常也有听英文歌，听韩文歌，泰文歌，其实你真的听得懂吗？我一直没有把我到底说什么语言去放在第一位。首先它要好听，慢慢这首歌多人了解了之后，他就会觉得哦，它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说什么呢？包括以前九十年代的一些粤语经典的歌曲，到现在还有人在流传，就是因为好听，
2: 好听，
1: 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就是更加多的人去尝试去了解或者翻唱，然后就算是没有很标准，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就是大家只要慢慢愿意尝试，我们觉得
2: 我们就可以把粤语
1: 非常开心
2: 传播的越来越广。其实呢，现在粤语歌已经

0: 被越来越多的人传唱了，无意之中我们的粤语也是深入了大家的心里面。比如说其实在网络上我们会看到雷猴啊，左妹啊，
1: 猴赛雷，
0: 黑凤梨都是对我们这个粤语文化的一个大家非常喜欢非常热爱也很认可愿意去讲它愿意去探讨它的这么一个体现。那我作为一个新广州人呢，其实我觉得这一次通过笑纳的改编演绎，包括对于粤语歌曲的学习和再创作，又让我再一次的爱上了粤语歌，对于我们粤语文化有了多一份的认同感。说到这里呢，我们用一杯茶一句粤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1: 好，
0: 我们说唱游记
1: 一定掂，饮胜
0: 饮胜，
2: 唱游记一定掂，饮胜。
3: 我们探讨粤语歌曲的创作和初心，也感慨粤语文化的传承和希望。固本换新，方得始终。愿我们都能笑纳岁月馈赠，坚守文化根脉，让粤语韵味生生不息，让广府深情岁岁相依。
4: 未怕秋冬思念雨中下，原来是诗，岁月升华。
3: 感谢合作伙伴贵州市金酒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3: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攻击。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米兰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保全昆吾，这是他来长沙唯一的使命，也是他活着的最大价值。

0: 凌寒几乎可以确定，向他发起召唤的不是别人，而是云鸿神。他有点兴奋，因为他期待这个结局很久了。他相信自己才是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1: 真是奇了怪了，云家人吃什么长大的？个顶个的聪明，一下就猜出来。
2: 云家这百年名头可不是白给的，像这种家庭教出来的孩子肯定比普通家庭的要灵光，而且云鸿神就是干这个的，他哥哥耳濡目染，肯定会学到一些。
1: 哎，站长，您要不要休息一下？这晚上可有的折腾呢。
2: 算了吧，不休息了，再坚持一会儿。
3: 站长，副站长，文彦明打电话来说找到了米兰的安全屋。
2: 他没提到云鸿神吗？
3: 这个他没说。
2: 这样吧，你去派人去搜查这个安全屋，然后让文彦明给我滚回来。
3: 是。
2: 我让他去找密码本，他给我找回来一个安全屋，你说现在是不是反了他了？喂，石先生。
4: 站长，站长。
2: 石先生。
5: 哼，柯站长，我是怎么交代你的
6: 啊？秘密抓捕，秘密抓捕，
5: 知道什么叫秘密抓捕吗？
6: 现在可倒好，搞到长沙城里
5: 人尽皆知，不要解释。
2: 出什么事了？
4: 外面乱套了。
7: 哎呀，
8: 你们简直跟军统在踢皮球！
9: 大家给我评评理啊！我今天白天去军统，人家说出命案杀人的事儿不归他们管，让我来找警察局，好吗？我现在来了，你们警察局告诉我让我去找军统，我今儿就不走了，我就留在这儿看一看这事儿到底有没有人管。
10: 师母尸骨未寒，军统就这么欺负人，太无耻了！还说云鸿神是共产党，我看这分明就是莫须有。师姐，你和蒋夫人说得上话，这事你一定要和她说道说道，不能就这么算了。
1: 喂，好，你在那儿等我，我马上过来。

伤。

鸿燊并没有听从杨子明的建议离开长沙，他决定要留下来。杨子明心里非常清楚，云鸿燊肯定不会随身带着密码本，那样实在是太危险了。那么云鸿燊会把密码本放在什么地方呢？此时的杨子明突然注意到墙上的挂钟，时间明显不对，他顿时回忆起来，这个时间正是他和云鸿燊见面的时间点。难道云鸿燊在提醒他，密码本就在这挂钟里？

0: 石先生不是说把云鸿山交给他就行了吗？怎么对这些小插曲那么在意？
1: 这可不是什么小插曲，事情闹大的话，关注的人会越来越多。云鸿山如果带不走，石先生怕会坏了局座的计划。
0: 这个云鸿旗真能够折腾的。
1: 他们云家的人啊，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喂，
2: 站长，我是林寒。
1: 你不要轻举妄动，我现在马上派人过去。龚处长，四平路和兴化街交叉路口向北200米有一个废弃的工厂，凌寒会把云鸿山引到那里。你这次的行动要把云鸿山毫发无伤地给我带回来，记住我说的话。

0: 我要的是毫发无伤。
1: 有云鸿神的消息了。
0: 凌寒说云鸿神一直跟着他，两个人纠缠到现在，他才有机会向我汇报。
1: 看来这两个人非得斗个你死我活了。
0: 这两个人啊，也算是棋逢对手，就看谁的运气更好一些了。

0: 文小姐，
1: 你都知道了。
0: 我想请教个问题啊，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当初是你们逼着小神加入军统，帮你们找密钥的吧？啊，才过去多久，你们就翻脸不认人，过河拆桥，这就是你们军统办事的规矩吗？什么？
1: 我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0: 想什么办法？继续听你那位老师的话，继续去找小神的罪证是吗？你说话呀。文一鸣，你不是不知道小神有多么欣赏你，他在军统唯一信任的就是你。我不求你把他当成知己，我只希望你不要助纣为虐的害他。
1: 我怎么可能害他？你能为他做多少，我就同样能够为他做多少，甚至更多。
0: 回过头去，你没有资格说这话。你们两个不会。
1: 你和云鸿生有一个秘密基地，是一个前清道台建的园子。
2: 前清垮台以后，那个园子就荒废掉了，一直扔着没人管。
1: 你们小的时候经常去那玩，你会带着他捉蛐蛐、钻狗洞、爬树，还在戏台上唱戏。
0: 行了，行了，我信了，我相信你。
1: 好了，你快回去吧，我向你保证，我会尽我的全力去救他。
0: 那你有办法吗？
1: 我还不能说太多，总之我已经有点进展了。不过我担心抓到他以后，施先生会立刻把他带走，那云鸿生就完了。绝对不能让施先生把他带到重庆去。
0: 你不用担心，我有办法，通过高层施压把小生留在长沙。
1: 好，我立刻就去找站长，你等我消息。

0: 站长，副站长。
1: 我交给你的任务是什么？
0: 我有充足的理由怀疑，林寒才是真正的内鬼。林寒自称让魏小军跟踪云鸿生，这才拍下了云鸿生打电话的照片。我根据这两张照片画出了拍照者的位置，拍照的人应该是在电话亭的对面，与云鸿生成平行关系的一个固定位置。以魏小军的技术，不可能跟云鸿生跟得那么近都不被察觉，所以我怀疑拍照的人根本不是魏小军，而是米兰在他安全屋的窗前拍的。
1: 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不就是想说明这个照片不是魏小军拍的，是米兰拍的？好，那我现在问问你，
2: 他这个电话到底是不是云鸿生打的？
0: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米兰只是拍下了云鸿生打电话而已，但是这个电话未必是打到林寒办公室的。
1: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如果林寒是这个内鬼的话，那么他打给局座长官这个电话就不成立，那么到头来就可以洗清云鸿生共党嫌疑了，是不是？
0: 云鸿生不可能打那个电话，他只是想证明林寒有问题，并没有想引火烧身。
1: 证据呢？你有证据给我吗？
0: 我们应该把这些情况汇总一下，汇报给局座，让他重新评估一下林寒的举报电话。如果您不方便，我可以去找施先生。
1: 你知不知道林寒和局座是什么关系？局座亲自举荐的人是内奸，你让局座的脸往哪儿放？你现在真的

0: 为了要救云鸿生，什么都不管不顾了是吗？
1: 我认为在一个人的清白和生命面前，局座的面子是次要的。
2: 放肆！
3: 站长，您先消消气。您的学生您向来了解，他都是据理力争，帮长官鉴别奸佞，留住人才，这也是对党国的忠诚嘛，是吧？不过文彦明，现在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施长生一会儿一个电话催站长，站长压力也很大呀，你这时候犯什么倔脾气？有些事情得办，关键是怎么办，用什么方式方法把它办好，是不是？
1: 是。
3: 不过站长，依我看，文彦明这个思路还是有价值的，我觉得可以试着走一下。云鸿生这件事情，还是慎重一点吧。当然局座那边的面子还是可以周全到的，但是如果站长您身边有一个林寒这样既聪明又阴险的人物，还是太危险了。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4: 朱赫当然不会相信云鸿生完全没有共产党的嫌疑，可他更加相信林寒才是真正的内鬼。他和林寒已经结下了梁子，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如果到了必须要站队的时刻，他宁愿站在云鸿生这边。
5: 报告，
0: 进来。
5: 站长，文组长找到的安全屋已经被我们全部搜查完毕，请您示下。
0: 把所有搜查来的信息交给朱副站长，不必归档，但是要保密。
5: 是。
0: 你也出去。

0: 老朱，
1: 嗯，
0: 你刚才说的我想了想很正确，我希望尽快看到你的工作成果，但是我有一个原则。
1: 哦，我明白，施先生还在长沙，米兰和他背后的人要低调的查。您放心，我知道清楚，不会惊动无关的人。来，喝口水。

0: 不用动歪脑筋了，他们很快就到。
1: 这找不到密码本的，
0: 只要文一鸣能找到，我就能找到。
1: 我向你保证，今天不会是最终的结局，就算我死了，也会拆穿你的真实面目，让你得到该有的下场。
0: 从你离开站里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七个小时，我相信你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可以确保你在活捉我不成的情况下再反咬我一口。但是你别忘了，你已经完了，你很快就会失去生命和自由，而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破解你所有的安排。最重要的是，戴局长绝对容不下共产党。袁鸿燊，你输了。

0: 云鸿燊，你已经被包围了，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束手就擒吧。
1: 唐之一死之前，都和你说什么了？
2: 等你见到了他，可以直接去问他。
1: 可惜了，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0: 老师，
1: 你想都别想，我不会让你见他的。我让你去找密码本，你却忙着给他翻案。你长这么大第一次违抗我的命令。
0: 对不起，让您失望了。
1: 我失望不要紧，如果这件事情让局座知道了，你这辈子就完了。
0: 我不在乎。
1: 我在乎。我把你带回来，送你入学，带你入行。我不希望看到你被一份不合适的感情毁掉，我希望你活得有价值，你明白吗？
0: 对不起。
1: 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对不起了，你回去吧。等等，如果你想查令函的话，你去查吧。
0: 谢谢，谢谢您，老师。
2: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3: 我跟了你一路了，看了你一路精彩的表演。
2: 是杨叔叔让你来的吗？
3: 对。
2: 他想说什么？
3: 他让我告诉你，你自己想的法子跟他的计划不谋而合，就是首先要把这件事情搞大，然后让更多的人去关注他，军统势必会有所忌惮，那么云鸿燊的事情就只能摆到明面上来解决。你说你干得漂不漂亮？
2: 我安排好了，明天还有一出大戏要演，军统的人想要一手遮天，没门。
3: 就看你的了。根据现在的情况，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事情闹大。除此之外，如何营救云鸿燊，由我们来解决。
2: 为什么？我不能参加吗？
3: 你绝对不能。
2: 为什么？
3: 这件事情太过复杂，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2: 也是，你都跟踪我一天了，我都没有发觉。
3: 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你相信你的杨叔叔吗？
2: 相信。
3: 那你更应该相信云鸿燊和你的父亲甘愿用生命去奉献的组织。
2: 但是我也会时刻准备着，万一你们需要我呢？
3: 不是万一，我们一定需要你。这样，在这件事情彻底处理完之前，你就先不要回家了。军统只要抓住了云鸿燊，就会正式接管云家，而且会对云家进行彻底的搜查。

如果他们敢动我们云家一砖一瓦，我一定会让他们后悔，后悔进过我们云家。

0: 组长，你怎么还没回去？不想回家？您怎么样？没事吧？云组长出了事，您心里肯定不好受吧？要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您尽管说。人要先保全自己，才能够帮助别人。这种情况下，你要多加小心。
1: 我明白，您放心。
0: 我捎你一段吧。
1: 好。

0: 温长官，二少爷有消息了吗？
1: 已经带回军统了，不过你放心，他没吃苦，也不会有人为难。关于营救的事，我这边有新进展了。站长已经答应正式调查陷害于洪深的那个人。你们那边？
0: 长官放心，大少爷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现在不方便在家住，这是电话，有急事打的。
2: 一对袖扣根本不值得专程打一个电话。我相信鲸羽昨天下午一定是接待过一个他非常熟悉并且信任的客人。电话中所提到的上海、袖扣、左边的抽屉，这三者必有其一是关键词，能够让云鸿生马上猜出鲸羽打这个电话的目的，准确地说是猜出这个客人是谁。
3: 站长，让鲸羽打电话的人可能是杨子明。
4: 你有什么证据吗？
3: 有，昨天我在云家客厅里看到一个刚洗过的烟灰缸，云家没有人抽烟，那个烟灰缸显然是为客人准备的。一个抽烟而且跟鲸羽熟络的人，那圈定的范围就很小，我当时就怀疑是杨子明。回来我就让徐处长查了杨子明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记录，发现办公室有一个电话是从一个叫智雅居的家具店打来的。我马上派人去查了那个家具店，我的人刚回来向我汇报，那个家具店已经一个人都没了。种种信息综合在一起，可以证明杨子明跟云鸿深有着世交之外另外一层关系。如果云鸿深是共党的假设成立的话，那杨子明就是他的上司。
2: 龚处长今天反应真是快啊，
3: 比不上你的未卜先知啊。
4: 好了，既然智雅居是你查出来的，那后续的事情你就来跟进吧。
3: 是。
4: 还有云鸿深的家里也查一下吧，既然事情已经闹成这样了，那就索性摊开来查吧。但是至于施先生来长沙的目的，恐怕会让他失望了。
3: 东西都带齐了吗？
2: 带齐了。
3: 好，我交代你的事情记住了啊。
2: 龚处长，
3: 嗯，
2: 我跟你一起去。
3: 哟，令处长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平时都是直接介入的。
2: 待会儿见。

0: 二处长，这里便是他们藏电台的地方。
1: 这只是一个失效的无用信息，最多可以证明这个家居店是共党的联络站，不能给我们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线索。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找到新的突破口，最好为于洪深是共党建立起依据。
0: 是，明白。

人才啊，瞧瞧这功课做的，人家把你这几日的行踪了解得清清楚楚的，

0: 只要心还在跳动，青春和自由就不死不灭。这调调一看就是共党的。白云深处，这不会是云鸿深写的吧？
1: 红日，共党在上海的地下刊物。我现在可以断定，电话就是杨子明让江宇打的。智雅居是共党的一个联络站，他们白天也派人去过码头，发现张显成出了事情，第一时间通知了杨子明。杨子明急于知道张显成的情况，就让江宇打电话通知了云鸿深。他们两个人见完面以后，应该是分头行动的。云鸿深想办法抓我，杨子明则赶回智雅居通知他们的人撤离，并销毁机密文件。在智雅居找到的那个线头，我让技侦科的人鉴定过了。来自于一种高档面料，智雅居的老板跟伙计不可能穿那种面料，而他们的客人也不可能到仓库里去，所以我断定那个衣服的主人就是杨子明。
2: 杀死京宇的凶手呢？
1: 云鸿深，他回家销毁罪证被京宇撞见了，为了掩藏自己的秘密只能杀人灭口，现场没有拉扯过的痕迹，很显然京宇是自己主动走进去的。而在那个时间段，除非出现在书房的人是云鸿深或者云鸿奇，否则京宇绝不可能在一种毫无戒心的状态下走进书房。
2: 这说不通啊，他完全可以把京宇支走，没必要杀了他。
3: 是
2: 一个死人可以保守秘密，但是这样也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嫌疑。云鸿深回来是为了扭转局势，他没有必要给自己再找个更大的麻烦。
1: 事发突然，我们的人在那个时候正好赶到，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杀人灭口。
2: 你倒是很了解凶手的心态啊。
1: 也只是猜测，再具体还需要证据的支持。
0: 啊，
2: 你找的那张纸查得怎么样了？
0: 技侦科的人正在恢复，徐碧在那儿盯着，一旦恢复成功，他马上进行破译。

0: 양무랑.
1: 柯站长，你不请自来是什么意思？打扰了，您的这件外套可否给我看一眼？
0: 我的这件外套？对。
1: 啊，没问题。柯站长，请便。
0: 谢谢。

0: 严丝合缝。柯站长，你可真是有心呢，这么点小事儿柯站长还能挂在心上。
1: 杨部长，您最近很繁忙啊。
0: 柯站长，我就不明白你到底想要说些什么呢。
1: 好，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地说，张显成来到长沙的任务是什么。
0: 张显成是谁呀？
1: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0: 我不是装糊涂，我是真糊涂。
1: 好，那我来把事情给您捋清楚。
0: 嗯，
1: 张显成身负秘密任务来到长沙，而你就是他的接头人。当他在码头上出了事儿，是雅居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向你汇报。你为了了解张显成更多的相关信息，所以你去了云家。你让云家的经理给云鸿生打电话，想把他叫回来和他面谈。你通过云鸿生给你传达的信息，你知道了这条线上的人现在全部暴露了。所以呀，你让云鸿生还有智雅居的人全部撤离。智雅居现在空了，而云鸿生一心想抓住林寒，所以他没有听从你的命令，现在已经被我们抓了。至于你留下来，你不是为了别的，你只是想在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之前把云鸿生救出来。所以你、云鸿生、张显成还有智雅居的人全都是共产党。
0: 好故事，好设计。不过柯站长，我倒想问一句，你说的这些你们有证据吗？
1: 证据重要吗？
0: 哎，不好意思啊，我差点忘了，你们军统栽赃嫁祸的时候是从来都不需要证据的，不是吗？
1: 证据不证据的不重要，我只想知道，如果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些话我和上面的人说了，您猜他们会是什么反应？
0: 好像我前几天也听到一个笑话，您有一个手下叫凌寒，对吧？据说他是日本人的间谍。我也不知道啊，这件事情假如陈立夫先生要是知道了，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1: 杨部长不愧是杨部长，连威胁都这么有水平。
0: 柯站长说的哪里话，我这可不是威胁，我只是在陈说事实而已。柯站长，请用茶。
1: 不必了，在下还有公务，告辞。
0: 不送。

0: 没有人跟踪你吧？
1: 没有，我很小心。
0: 说吧，急着见我干嘛？
1: 冤魂神往我家里塞了一封信。副站长，这什么意思啊？
0: 这么聪明的年轻人，真舍不得他死。

不是我，魏刚的，我枪里子弹是满的。 里面肯定出事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4: 这是什么呀？
5: 本阶梯。
6: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7: 跟他们司机不领青年，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8: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9: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0: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里面肯定出事了。

0: 过去拍照，放下！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1: 你们为什么要抓云家的人？
2: 云家曾经多次出资捐助国民政府，你们身上的军装，包括你们打向自己人的子弹，这背后都有云家人的名字，你们怎么下得去手？
3: 快放人！
0: 你们有什么资格抓云家的人？
1: 马上离开！不要再拍了！
0: 快放人！
2: 不要再拍了！放人！
1: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这是民意，也是真相。喂，石先生。好，我马上过去。
4: 是，我明白。好的，您放心。是，属下明白。

时间让您找我，这云鸿燕和杨子明怕是带不回重庆了。为什么？蒋夫人以前欠了云牧之一个人情，上面有一个长官太太，她是云时彦的学生。 而且呢，他在蒋夫人面前也是很能说得上话的。今天一大早，这个长官太太就跑到蒋夫人面前闹了起来，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啊，非但这个人情没有还，反倒是有些过河拆桥了。哎，搞得这个蒋夫人呐，很没有面子，很不高兴，所以委座这儿就。

0: 其实这个事情说起来啊，关键就是当时为了顾及他云家的影响力，故而这局座就准备把这件事情悄悄地办了，等抓到实证之后再摊开了说。可是你说现在闹的骑虎难下，
1: 那局座的意思是
0: 这两个人不能留了。可是眼下的情形，如果说硬来的话，大家都不太好看，说来说去就是缺少实证。你说如果要有实证的话，这个事情不就好办了吗？魏佐还是很相信戴老板的，他老人家的意思无论如何要搞到一些实证。柯站长，你好像要对我说什么？
1: 您这次来长沙看见凌寒了吗？
0: 你这一说反倒提醒我了，这个凌寒是要来见见我。你直说，凌寒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凌寒啊，最近变化蛮大的，连我都有点捉摸不透的。而且我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昨天我不是去找了杨子明吗？杨子明这话里话外好像对凌寒很是感兴趣，据我了解他们俩之前应该没有什么交集，而且杨子明刚回到长沙，他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对凌寒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就好像凌寒对云木之突然感兴趣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
0: 哎，怎么打到这里来了？找你的。
1: 喂，先把局势控制下来，听我的，先把局势控制下来，等我回去再说。
0: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1: 这个云红旗也跟着闹起来了，他现在叫人抬了一口棺材去站里接那个鲸羽的尸体，而且之前被云老太太救助的那些难民也听到这个消息，也跟着一块去。
2: 还云家公道，让逝者安息。还云家公道，让逝者安息。还云家公道，让逝者安息。还云家公道。
3: 陆站长，你们军统非得说云洪山卷进一桩不可公开的案子里面，什么是不可公开的案子？我们想不明白，我们也没有你们军统这种颠倒黑白的能力。鲸羽招谁惹谁了？他人已经死了，你们不去找凶手是谁，反而扣着他的尸体不放，太过分了吧？人死为大，为什么不能让他入土为安？
4: 关于凶手这件事呢，我们正在追查，还有我们没有扣着他的尸体不放，还是有一些程序要。
3: 什么程序？要走多久？你不回答我，这话没法让我安心啊。当初你们抓了祝记者，也没有说要他的命，但是他却死在你们军统。
5: 云大少说的对，你们这就是草菅人命。
6: 日本人都打到城外了，你们还在这里迫害无辜的人，实在太没天理了。
7: 这简直就是长沙之耻，是国家之耻。
2: 还云家公道，让逝者安息。还云家公道，让逝者安息。还云家公道，让逝者安息。
8: 魏彦明，
9: 林处长，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8: 你现在是把我当敌人了吗？就因为云洪深，他是个共产党，你知不知道沾上他有多危险？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不管外面闹成什么样子，他都没有活命的机会了。
9: 那又怎么样？
8: 就算他死了，你心里也要装着他。
9: 鲸羽是不是你杀的？
8: 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9: 那我的私生活又跟你有什么关系？
8: 魏一鸣，我警告你，不要再掺和云洪山的事情，更不要试图激怒我，要不然我这……
9: 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私生活？什么不要激怒你？根本就不在乎。

0: 而且你已经激怒我了，想不想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出去。
1: 好，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那个真正值得你放在心上的人。

0: 你当时如果听明白了张显成话里的意思，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了。
1: 你用不着试探我，事已至此，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我不可能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0: 哪怕是为了文彦明。如果我是你，就痛痛快快地承认了，免得连累到不该连累的人。文彦明为了保住你一条命，故意对外透露你的消息，现在记者、女中的学生，包括很多高官的太太还有难民，全都堵在站门口闹事。这件事情如果追查下去，他肯定脱不了干系。你这么死咬着不松口，对得起他吗？还有云红旗，你打着修养的旗号把他送走，不就是想让他远离危险吗？可他现在还是牵扯进来了，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吗？他正抬着棺材在外面闹呢。
1: 你着急了，一口气说这么多可真是难为你了。哎，你还是比较适合装冷面煞神。从你站在我面前质问我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输了，因为你已经暴露了你的弱点。你这种人怎么可能有弱点呢？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可是你不一样，你要掩藏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还有那些无法宣之于口的欲望，都是你的弱点。如果你的对手知道了，那林寒就不再是林寒了。
0: 以此之矛攻此之盾，

0: 肇事者安息，还余家公道，肇事者安息。
1: 柯站长，柯站长来了。柯站长，
2: 柯站长，
3: 站长，
2: 你说一下吧，
3: 这件事有什么隐情？
1: 柯站长，
2: 你说一下吧，
3: 柯站长，
1: 柯站长，你跟我们说一下吧，柯站长，
2: 你回答一下，
1: 柯站长。柯站长，云鸿生是牵扯了什么案子，以至于连一个小丫头都不放过？
2: 朱清辉被杀也跟这个案子有关吗？
3: 有消息说，这件事真正的隐情是云鸿生牵扯进了政府高层的斗争当中，被迫成为了斗争的牺牲品。
4: 各位，
3: 请问
4: 各位啊，首先感谢各位对军统湖南站的关心，但是我也想给你们提一个醒：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呢，你们要具备最基本的辨别真伪的能力，是不是？对于一些所谓的虚假信息呢，你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屏蔽掉，要不然就会引起不必要的骚乱。对于云鸿生这个事呢，我可以简单的和你们说两句，他呢并没有被牵扯到所谓的什么内斗当中来，那更别说会成为什么牺牲品啊。我们的工作性质呢比较特殊，有时候呢要对一些特工包括我在内进行一些所谓的隔离保护措施，这是我们的工作流程，希望你们可以理解，好不好？
5: 您是说在舆论的压力还没有消失之前，云鸿生是安全的？
2: 你们最终还是要借着云鸿生排除异己吗？
3: 朱清辉被杀是不是因为他窥探到了你们这些隐秘的勾当呢？请您回答一下吧。
4: 严重了，什么隐秘的勾当啊？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如果你们还有疑问。

0: 一问的话，云鸿燊一会儿就出来了，你们可以问他，好吧？
1: 哎，科队长，
2: 放开，
1: 科队长，
2: 科
1: 队长，科队长，科队长，你别走啊！
0: 一会儿怎么说都明白吧？
3: 我明白。
0: 没什么要和我说的了吗？
3: 没有。
0: 密码本呢？
3: 很安全。

0: 石先生最迟明天晚上离开长沙，在此期间各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找证据。
1: 那重点是找还是必须证明他是啊？
0: 你觉着呢？石先生这次来长沙是奉了局座的命令，如果他两手空空的回去，谁脸上都不好看。各位，你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自己看着办
1: 吧。哎，副站长，
2: 尽力而为吧。
1: 哎，我怎么没听明白？你听明白了吗？
3: 这个事啊，我得想想，好好琢磨琢磨。

0: 我担心杨子明已经把林涵有日谍嫌疑的事告诉了陈立夫。
1: 他肯定会揪着这个事情不放，到头来云鸿山和杨子明对我们来说就变成了烫手的山芋啊。
2: 是，
3: 如果要都给他们定罪的话，那姓陈的肯定反咬一口，说我们听信日谍的谗言，冤枉忠良，保不齐还扣上一个同谋的帽子。可是要撒手不管的话，又不踏实。
4: 哎，你吓死我了！
5: 听到什么猛料了？
4: 在听林涵的审讯记录呢。这孙子想让那俩小子说点对云鸿生不利的事情，又是暗示又是利用，你猜那俩怎么着？那俩小子愣是没听明白，把他给气的。你干嘛呀？
5: 怎么了？这又不是秘密，还不让听啊？
4: 不是，我说你听他干嘛？这都跟你没关系。哎，我说，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进来不敲门，上来就动手，你把我这宝贝弄坏了，我怎么办？
5: 哎呀，别生气，别生气，坐坐坐坐坐，坐下坐下坐下。咱俩这么多年哥们交情，我也不瞒你，我实在是看不透长官们的心思，就是想听个准话。你说他云鸿生把这个事情弄这么大，不光长官们骑虎难下，我也是，我就想知道一下后面的章程，心里有个数。
4: 你是不是也怀疑林涵是内鬼啊？
5: 他卦象。
4: 站长说了，陈立夫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不管我们查或者不查，立场都很尴尬。可杨子明有问题，这是确凿无疑的吧？他去过制雅居，那些文件也是在里面找到的，还有那个藏电台的暗格和制雅居的人离奇失踪，种种叠加在一起都能证明杨子明的身份。不仅仅是经济部长这么简单，他不是我们的人，不是共党是什么？
5: 搞情报的又不止咱们这两家山头，你就不想知道陈立夫是怎么知道林涵是内鬼的？
4: 你的意思，杨子明他是？
5: 我在制雅居找到的那张纸，你破译出来了吗？
4: 还没呢，
5: 抓紧时间，我走了。哦对，我上次让你拆窃听器，你还没拆，你赶紧拆了，这要是让站长知道了，你吃不了兜着走。
4: 知道了。
5: 哎呦，副站长，
3: 你们俩很闲啊？
5: 没有。我有个疑问，来找徐处长核实一下。
3: 那你站着干嘛？等我请你吃饭啊。
4: 副站长，来，您坐。
3: 开始吧。
4: 哎，

0: 人的大脑每天都会捕捉很多看似无用的信息，哪怕是一片落叶落在地上，也不是无缘无故落地的，只要你们多留心，总能发现其中的端倪。张显成临死之前说的那句话，你们可能都听见了，或者至少是听见了其中某一个关键词，只不过因为你们没留心，或者被什么其他的信息干扰了，所以你们误认为自己没听见。你们俩再仔细想想，哪怕一个字或者一个词都可以。
1: 好了，这分明就是在诱供嘛。

0: 帮我接一下王公馆。
1: 十三堂哥，有什么事您说。
0: 你帮我查一个人。

0: 我总觉得背后冷飕飕的，好像有人在盯着我们。
1: 在你背后50米的地方，有人正在盯着你。现在我们的头部、胸部、脚都被不同的人瞄准着。哥，你先回去吧，保护好你自己，不要轻举妄动。他们暂时不会把我怎么样，只是把我和杨叔叔软禁在一起而已。
0: 小申，昨天晚上我听吴秘书跟我说，杨叔叔会想办法来救你，可是现在杨叔叔也被军统的人关起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这是你们商量好的吗？
1: 当然不是，他可能也被林涵算计了，不过我得见到他之后再说。哥，这事你千万不要再管了，就当我求你了，我们两个人之间总要一个人活着。
0: 你说什么？永护神，你看着我，
2: 看着我。
0: 你觉得可能吗？让我不管你，我自己苟且偷生。

0: 小申让我给你的，你是不是在查林涵？你别紧张，没人跟我说，是我自己猜的。小申跟我说过，林涵是戴丽推荐给你那位老师的，对吗？但林涵是汉奸，我100%的确信。只要让我有证据证明他是，我再做做舆论，两相相比，小申的事就不算是个事儿。他们冲着我爸。 给国民政府捐的那么多的军费、劳教，应该会留小申一条性命，对吗？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们两个得联手，我看得出来，这世上能不惜一切代价去救小申的，只有我们两个。你不用担心。
1: 太过核心、太过机密的事儿，我不会去做。我应该有办法找到宗方，只要宗方开口，他和林涵之间的关系、密钥的下落就都清楚了。你说这两个人还挺会藏的，军统没有出来公开抓他们，这一直找，现在怎么找也找不着。他们不会是跑了吧？
0: 不会。 他们的任务还没完成，一定不会离开的。
1: 大少爷，您放心，钻犄角旮旯捉迷藏的事儿，那是我老本行啊。咱这名号不就这么来的吗？我还就不信了，就这么两只被猫撵的到处跑的耗子，还能打出什么连我都找不着的老鼠洞？
0: 我们不能轻敌，他们不是一般的人。军统那套，他们很清楚。老鼠，你那套，他们肯定也很清楚。
2: 白庆奎临死之前和宗方走得很近呢。
3: 少爷，您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2: 狡兔都有三窟，那么像白庆奎这样的老狐狸，他的老窝肯定也不只是三个呀。那宗方能收买白庆奎的心腹六子，那白庆奎有很多的秘密，想必这个宗方也是会知道的。那么白庆奎的老窝。
3: 宗方也很有可能清楚，
1: 也就是说，这个宗方很可能就藏在白庆奎的住处。
3: 这个可能性很大，小黄，你去帮我查一下白庆奎的账，尤其是呆账和坏账。他要是买卖房屋的话，一定会花钱，那么只要花钱，就会有来往的票据和流水。白庆奎不想让别人知道，一定会在账目上做手脚的。
1: 行，我回去就查。
3: 老鼠。
2: 你去把你那帮兄弟都发动起来，看看哪里有空房子，哪些空房子定期会有人进去打扫，这不难吧？重点是哪个空房子突然之间就有人入住，而且一旦进入就不随便出来的那种。
1: 这事儿不难，就是得多花点时间。回去我让那帮兄弟们手脚都利索点，尽快给您回信。
2: 好。
3: 他们不随便出门，那吃饭就会成为问题。 他们不缺钱，一定会和酒楼长期包伙，让伙计送饭上门。走路的话，会耽误时间，很有可能坐黄包车。
1: 明白了，我回去就跟兄弟们通个气，让他们都注意些。
3: 兄弟们，拜托了。

0: 这个风铃很精致啊，是您亲手做的吗？
1: 这是我女儿送我的第一份礼物，是她亲手做的，所以她坏的时候我就找同样的材料把它修补修补，已经陪了我十多年了。
0: 据我所知，您有两位公子在国外留学，但是从来没有听您说过还有一位千金啊。
1: 我女儿十岁那年得了重病去世了，
0: 抱歉啊。
1: 没关系。

柯静平心里明白，既然云鸿燊决定不离开长沙，就肯定不会把密码本带在身上。他会把它藏在哪里，又会留给谁呢？思来想去，他认为云鸿燊一定会把密码本藏到一个隐秘且方便拿到的地方，而那个能拿到密码本的人肯定就是杨子明。

0: 密码本在你手里，站长，姚叔叔，咱们两个有10年没有下过棋了吧？来，陪我杀两盘。 过来坐。我记得小的时候，你刚学棋那阵儿，还给我下过战书，说一定要战胜我，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

0: 我说他们下棋应该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跟下棋也没什么关系，东西有可能被藏在这里的某个角落里。
1: 找找看。
2: 事实上那本书没有什么名堂，它只是杨子明用来吸引柯敬平注意力的一枚烟雾弹罢了，真正有名堂的是那串风铃。

我已安排好一切，助你脱身，望你日后珍重，不负我一目之所托。

0: 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我先去休息一下，等会儿我再陪你一下。姚叔叔，
1: 去吧。
2: 哎，组长，组长，
0: 我不能让姚叔叔替我去死，我要想办法把他摘干净。
3: 米兰好几天没来上班了，我给他家里打过电话，也没人接，他是不是出事了？
4: 你们医院还有其他从仁爱医院过来的医生和护士吗？
3: 有，不过都在不同的科室，很多我也不太清楚。
5: 我虽然在仁爱医院待了很多年了，可每个科室都有很多个护士，我不可能个个都认识，尤其是最年轻的那一批。
4: 从前在仁爱医院管人事的那些人，你还能联系到他们吗？
5: 有一个，大火的时候他被烧得不轻，到现在都还没养好。哦，这是他现在的地址。
4: 谢谢。
6: 去仁爱医院的最后一批护士，我倒是全都记得，可是我的眼睛被大火烧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4: 那批护士的人事档案你有吗？
6: 全都烧没了。
4: 那您和那批护士还有联系吗？
6: 没有联系了，我现在这副样子也不愿意见人。哦，对了，不过我跟护院的童老师倒是常来往，现在我们两个呀算是难兄难弟，他烧的也不轻呢。
4: 那位童老师的地址您可以给我吗？
6: 可以。
7: 我没教过米兰，对他不是很了解，不过我倒是知道他一件事，这事说出来不太好听，学校里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谁都不敢提。
8: 文组长，站长不在。
0: 组长，你醒了。

0: 年，你们都长大了，
1: 可不是吗？杨师叔，这是哪儿啊？我看这附近的房子不像咱们中式的建筑风格啊。
2: 哦，这是我跟你爸爸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照的。
1: 这有什么好照的？光秃秃的，一点都不好看。
0: 你看到照片上那个冰窟了没有？有一天我喝多了，就死活要到这条河上去滑冰，结果一下子就掉到那个冰窟窿里面了。要不是你爸爸舍了命把我给救了，我就死在这儿了。所以这张照片对我意义非凡。
1: 是吗？我爸爸还救过您的命呢。
0: 怎么，你不知道吗？
1: 不知道，没有人跟我说过。
0: 你爸爸他做事一向低调，而且施恩不图报，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3: 这倒是，我爸一直都是我的榜样。
1: 我很希望成为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0: 也许你爸爸不想让你成为第二个他，做好你自己吧。
1: 可是这也并不冲突啊。怪不得您对我一直这么好呢，都快赶上您的亲生儿子了。感情你是一直记着我爸当初救过你的命。
0: 这是两码事，你爸爸对我的两个儿子也很好啊。有些事情很敏感，不宜过度解读。
4: 这么聊天感觉是别有用心呢。
5: 他不会平白无故聊到救命之恩这个话题的。
4: 嗯，我觉得云鸿深是想向你透露，杨子明为了保他可以付出很多呢。
5: 杨子明现在自身都难保了，他还能保谁？
4: 那如果是杨子明自己想把这事儿揽下来，他已经暴露了，能保一个算一个。
5: 很多事情不是他能保就保的，除非云鸿深不是共产党。

岭南的细腻在 4K 镜头中纤毫毕现，看荔枝林中的露珠折射朝阳，观古城墙面的斑驳镌刻时光，这是属于广东的视觉诗篇。当超高清遇见深厚的土地，每个画面都在诉说着生长与传承的故事。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共同开启一次极致而诗意的视觉之旅。

面会暂别，但岭南之美永不落幕。我们在像素间封存了渔舟唱晚渔火的温暖，收藏了岭南烟火的热气。这些 4K 瞬间终将汇成我们时代的集体记忆。更多精彩的视觉之旅等您一起出发。朋友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们把大队的马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把前台有同志找来。哎，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

0: 像你这样就能把宋静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来，你等等。
1: 不要，我自己会吗？
0: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2: 又戴上了。
1: 别小看他，这猴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0: 吹的倒是清醒。
2: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0: 好。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2: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户，
0: 老崔办。
2: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僵尸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李连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巡逻车。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呀？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哦，
1: 我明白了。
0: 走，
2: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别出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3: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3: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1: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3: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2: 是是是。

0: 王陆军，长腿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
1: 是。

0: 马上集合都要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嗯，离向阳到了城北。

0: 来。李翔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翔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嗨嗨。
2: 太君，太君，
3: 太君，
2: 王什么？
3: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翔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翔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翔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2: 是。

0: 找到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了。

0: 翻译官，
1: 嗯，
0: 李强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1: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强阳没什么了不起。
2: 哦，李强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1: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2: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3: 是。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1: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2: 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你好啊，
1: 你好，
2: 大婶可想你了。
1: 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3: 沈阳子，
0: 吴大叔。
4: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4: 好啊，
0: 大嫂。
1: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1: 现在。
0: 来，
5: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4: 好吧。
0: 好。
4: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5: 不理他，你们去吧。
4: 好。
2: 大婶，老侯，我们歇着啊。哎，坐会儿。
1: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4: 不，我刚有事儿呢，
1: 一会儿来啊。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0: 大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笨鬼子。
3: 行，有种。
4: 小姚子，
2: 以后
4: 老七，姚子。
2: 老七，老七，哎，有谁得结实吧？
5: 结实，
2: 来这边坐。
5: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2: 好，
0: 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2: 老七，你坐吧。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老七，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七，你还挺结实啊。
1: 老七这是吗？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6: 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5: 哎，小杨子
7: 啊，
5: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7: 啊？
5: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他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8: 老秦爷
5: 啊，
8: 你又说上了。
5: 哦，嗨嗨，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7: 翠萍拿出来吧。
8: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0: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8: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5: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缺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这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
1: 是我，
0: 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等我听见。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3: 确实嘛，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3: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3: 到李庄去。
4: 是。
2: 向李庄去，
5: 往那边走。

0: 么情况了？
1: 你
0: 快慌！老侯。

0: 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你要小心一点啊！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3: 好吧。
0: 向阳子，你们赶快到岸上去吧。
1: 妈，对不起，阿姨，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0: 阿海，咱们走
1: 走。
0: 区委书记，到岸市里商量一下。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2: 是。
1: 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3: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走。

0: 你们听，打的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换碗石去吧。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3: 军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2: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不管狄仁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4: 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3: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2: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多贵等。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这把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5: 好，
1: 对，
5: 李襄阳了，李洞你还打进来干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4: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5: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4: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耳目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5: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4: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5: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2: 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
4: 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6: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小杨，宋景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6: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2: 看这样子，宋景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1: 是，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都往回跑。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1: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2: 是啊，
0: 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1: 老侯，老海，

0: 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
2: 好。
1: 哎，注点意啊。
3: 嘿，干嘛的？
2: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3: 嘿，什么事儿啊？
2: 小队长在家呢吗？
3: 在啊。干嘛？
2: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3: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2: 你的岗啊，
3: 哈，
2: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3: 哎，去去。
2: 来来来来，
3: 是是是。进去吧。
4: 晚上好。
5: 不当兵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当年儿嘞。
3: 拿牌拿牌。
4: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五来。七
3: 拿来。
4: 给。七对驴。八到底。九自己。五。
2: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4: 是他呀。
2: 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4: 是，来来，往上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2: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4: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2: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4: 这
2: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4: 对嘛，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皇上嘛，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呢？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1: 排针，到村里望。
2: 是，
1: 走。

0: 哎，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溪溜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这
1: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儿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1: 好啊，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2: 嗯。

0: 太君。
1: 嗯
2: 哼。哎，你上哪儿去了？
0: 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3: 不、哦，
2: 太君，
0: 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底挖通了，他发几脚又把不上了。
3: 同你道门
0: 啊，
3: 到你家去吧。
0: 好。

0: 不许动！
1: 啊！
0: 我是李先生，大家放下。
2: 炮楼点着了，
0: 你真行啊，妈妈！
2: 这回宋景顶老灰跑了。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0: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

哎，你哥干得真漂亮啊！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李镇长，李镇长，
1: 张大爷，
0: 李镇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你听见了吗？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左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0: 队长，下命令。
3: 对，咱们进去。
0: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静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姐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这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光，
2: 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净是奶味儿呢。
1: 要像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3: 对。
1: 小光，大成
4: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4: 进城？
5: 进城？现在就走吗？
2: 高兴了。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城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4: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5: 这儿有这个吗？
4: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5: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4: 啊，是。好，不错。
5: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4: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5: 哪儿的人？
6: 城西刘家村的。
5: 进城干什么？
6: 吊孝来了。
5: 哼，给谁吊孝？
7: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1: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4: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7: 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1: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4: 啊，谢谢了，谢谢。
8: 站好，站好，站好。
4: 是。
8: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4: 是。
8: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5: 对，要垮台，要垮台。
8: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5: 长不了，长不了。
8: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归正啊？
5: 是。
8: 滚吧！
5: 谢谢。
1: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5: 不敢不敢。
1: 就这样说。
5: 啊，是，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曼，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6: 哎，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0: 谢谢你，走吧，走吧。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松井优夫基，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察清楚啊！走，小光。
1: 什么？哎？什么？李祥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
2: 紧急集合，马上回山。是。
3: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2: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2: 好，到这边来。
3: 队长，
0: 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3: 继续侦查。
2: 好。
0: 老钱，准备弹道。
2: 好。
3: 同志们，准备。

0: 随我听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
1: 回哪儿了？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老孟，
1: 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在队伍来打一下。
1: 老孟啊，我去吧。
0: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区委书记，糟了。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3: 跟我走。

0: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1: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2: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安心的了，
2: 报告。
1: 说吧，啊？哎，董事长，出来。
4: 老七爷，
5: 老七爷，
1: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藏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
0: 你这个老杂种，
1: 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老头。
0: 哎，
1: 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

0: 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1: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0: 不知道，
1: 烧死他！
2: 走走走！

0: 李庄，报告兄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牛！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点，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2: 什么？
3: 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郭萧一军，把他们的工程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用的报酬啊。

0: 你们都不能走，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公车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
1: 李先生还在城里吗？
2: 不敢说。
1: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2: 嗯。

0: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不这些人，要盯紧。
1: 是。
2: 站住！
0: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李向阳，抓住他，走。
3: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
4: 八楼有，
3: 从这边走。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哦，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去。
2: 爹，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啊？
1: 别动，不许动。
2: 啊？
3: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3: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嗯，
1: 走，跟我走一趟。
3: 上哪？
1: 出城，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呐、啊，太君，
1: 什么事？
0: 李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啊。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
2: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0: 同志们，上马。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创游团走进了广州新文化馆，传承粤语文化，共赴国风。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是张弛，
1: 在下姓叶，但不是叫做叶问，唔耍武功，只系中意押韵。Yeah, 我是用了说唱里面的双押，所以呢，
2: 朝早 feel 到。
1: 对，从夜晚 rap 到朝早，未必好多人 feel 到。
2: 半个碌蔗，
0: 半个碌蔗，温州州，七国咁远。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3: 幻想冷却了你心，
4: 就唱到这里。
5: 我觉得这一次通过笑纳的改编演绎，又让我再一次的爱上了粤语歌，对于我们粤语文化有了多一份的认同感。
6: 我常常想，广州的温度藏在哪？它藏在早茶的蒸汽里，藏在粤剧的板眼里，更藏在我们每一声不够标准却努力发出的粤语里。
7: 多谢，
8: 多谢。
6: 风吹过陈家祠的瓦当，吹过骑楼的廊柱，吹进了文化馆新馆的飞檐翘角下。今天我们以粤韵赴风雅，用曲声寄深情，敬岁月，也敬语言深处那滚烫的文化脉搏。请诸君笑纳。感谢合作伙伴惠州市金酒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根发芽，唔理佢系乜再睇躲去表达将佢升华。细个阿妈阿嫲播住粤剧唱到声沙，由细到大吸咗精华，想成为粤语 rap 嘅专家。有人话粤语 get 唔到，我笑佢哋唔识宝。高低起伏九星六调，我为粤语感到骄傲。从夜晚 rap 到朝早。

0: 广东卫视全新推出的歌文李英宗畅游记。大家好，我是月琪。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粤语文化的达人，他们分别是张植老师。
1: 大家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是张植。
0: 老师，还有我们的粤语唱作人 Homeboy 叶风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风华，在下姓叶，但唔系叫做叶问，唔使武功，净系中意押韵。耶、yeah. ！哇！
0: 你们两个个人风格都特别有意思，一个人是从这个古诗里面走出来的翩翩君子，另一个呢像是从未来穿越来的这个潮男，有点像我们这次要唱的这个歌的风格。
3: 对，
0: 这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改编的《笑纳》。现在已经有30亿的全网累计的播放量，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那张植老师作为第一个看到笑纳 MV 的人，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非常的惊喜。这个 MV 拍摄的地点，亭台楼阁县，小桥流水人家，就让观众呢感觉是沉浸其中，身临其境。
0: 没错，你看我们拍摄的时候在新文化馆走了一趟，我觉得像走进了一幅古代的画卷里一样。也想问一下风华，其实《笑纳》之前它是一首传唱度已经比较高的作品，
2: 对，
0: 你创作的感受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小压力？
2: 其实也会有蛮大压力，因为它已经有这么多人听过，那你怎么样去把它改成一个不一样的风格？然后它其实原来的一个风格会比较温柔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版本会大气一点，所以它的一些很小的一些碎骨呢，我就要变成一些更加配合这个开阔的环境的一个音乐状态，就要看大家觉得怎么样了。
1: 我觉得这首歌呢，前面五峰填词那块呢，它又是比较偏书面语的，是一个女孩在讲一个自己的故事一样。后面风华 rap 的那段呢，我又感觉是邻家男孩帅哥弟弟跟我在聊天，马上呢又从那种古风的感觉回到了现代生活之中，这两个结合呢就是一种碰撞，而且这种碰撞呢带给人很多惊喜。
2: 到我说唱那一段呢，其实也会转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里面，完全是电子到我说唱的地方，但是也会加入一点点中国乐器去配合起来，要再回归到我们原来大气的改编里面，层次我自己做出来也非常喜欢。
0: 我觉得风华你这个曲子编得特别的有画面感，非常多的丰富的中国风的元素在里面，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大气磅礴。
2: 然后呢，在 rap 的里面，我是

0: 特意做了很大的反差。我们粤语发展到现在，我们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表达状态，就是说你 get 唔 get 到啊？你 get 唔 get 到我意思啊？你
1: feel 唔 feel 到我意思？
0: 我哋不如饮个食个 high tea 啊，饮个 high tea 啊，咁样。就是很多时候呢，粤语的说唱的位置，我也会特意去加入一些粤语很亲切的一个状态，像笑纳这个改编，感受到古风的韵味，同时也能感受到哦，原来粤语已经这么多年，会很亲切。
1: 所以其实你是在你的创作里面加入了非常多老广的味道。
0: 对，像那句从夜晚 rap 到朝早，未必好多人 feel 到，
1: 就写得很有巧思。
0: 还有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就是其实我是用了说唱里面的双押，所以呢，
1: 朝早 feel 到，
0: 对，它的朝是阿 feel， 早是阿抖，这是我很多歌曲里面会使用的。
2: 他说的那个 feel 抖啊 get 抖啊，这些其实都是80后90后的广东人，他们日常表达中会用到一种中英结合的表达。其实这个表达呢，最早是香港那边嘛，他们在港剧里就会有这种表达，比如说我哋食个 lunch 啊，
1: 我哋食个 dinner，
2: 我 call 你啊
1: ，call 你，
2: 食个 buffet 啊，跟住那个 file 你帮我睇睇啊，然后就会在中间夹一些英语的单词在你的日常表达里，大家不会觉得有什么隔阂。
1: 而且其实不仅仅是音乐，我们知道其实粤语的填词也非常有讲究，它和普通话的填词非常不一样。
0: 粤语的填词呢，它是一定要规定在那个音里面，不然它会变。就打个比方。我爱你，我爱你，很容易会变成了我害你，我害你，爱它是在上面，害还下面。普通话的话会少这样的问题，还是可以填词会自由很多。对。
1: 这个就是我们在粤语创作中要用到的一个技巧，叫做谐音。
2: 没错没错，谐音呢就是指在粤语歌的填词作曲中呢，你填的词这个字的声调要跟旋律的声调是对上的，这叫谐音。比如说旋律里是高音的嗦嗦，你选的这个歌词它的声调就要是高音字。哪些粤语字是高音的呢？
0: 多多啊，你几多
1: 几风沙，
2: 风沙，今天，那你看这都是高音字，这个就能跟它配上。但如果旋律里是低音的那些旋律呢 ，re do do re， 你就要找低音的这个粤语字去给它配上，这就叫谐音。
1: 所以其实理解起来也不难，高配高，低配低。
2: 对。
1: 哎，我想到一个例子。海阔天空，
2: 海阔天空，
1: 今天我，今天我，哎，这个说起来好像一模一样。
2: 对，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
0: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
1: OK， 就唱到这里。
2: 用粤语来说叫讲出来再唱出来，
0: 然后就一听就知道哦，你这个填词人想表达什么。
1: 那其实之所以我们的粤语填词这么的有韵味有魅力，还要得益于粤语中的九声六调。
2: 没错。
1: 那究竟是哪九声哪六调呢？张老师也给我们科普一下。
2: 这个厉害了，九声六调呢，就是粤语呢它有九个声调，分别是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中入，阳入。懵了对不对？
1: 晕了。
2: 你可以用两种美食来记住这九个声调：番茄酱牛腩面100碟，番茄酱，
1: 番茄酱，
2: 牛腩面，
1: 牛腩面，
2: 100碟，
1: 100碟。
2: 对，前面番茄酱牛腩面呢，就是粤语的前面六个声调，后面三个100碟叫做短促音，也叫入声，跟前面六个呢是完全不一样。你听，100碟，
1: 它每一个字发出来都非常短，非常有爆破的感觉。
2: 对，那么短促音呢，在普通话里呢是没有保留，粤语呢它就保留了这个古汉语的短促音，也就是专业学名叫入声。入声这个字呢，因为它是拉不长的，是戛然而止的，所以很多古代诗人呢，如果他们要在诗词中表现自己抑郁，表现自己不开心的时候，就会用短促音来押韵。啊，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柳宗元，对吧？柳宗元当时呢，他被贬到了湖南永州去做官嘛，但是他又很不开心，本来他的抱负很大的嘛，所以呢，他在那儿呢就觉得自己很孤单，然后呢，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江雪》。柳宗元他这首是藏头诗，前面四个字叫“千万孤独”。所以如果你用粤语去来念的话呢，这首诗它就活了，因为粤语最后它押的韵就是。

0: 路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绝灭绝这三个字你根本拉不长，声音发了一半就被砍断了，那就表示他的心情展示不了啊，
1: 一听就有种悲愤在心中，
2: 压抑的感觉，
1: 无法抒发出来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粤语里面保留了短促音，所以它让它听起来非常有古诗文的韵律。其实不止粤语的这个有古色古香的一面之外呢，我还知道它又有非常市井、非常直白的一面。
2: 就像许冠杰，其实他在他那个年代他就很先锋。许冠杰的一首歌叫做《半斤八两》，一开始就是我哋呢班打工仔，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是很前卫的一个
3: 前辈做奴隶，
2: 对。所以粤语创作是非常好玩的，就是你可以随时切换猪面语啊，还有一些市井的一些俚语啊，其实都可以。
1: 我知道你有一首歌叫《法国猪头饼》，
2: 对，像《法国猪头饼》呢，就是一个真的很俚语、很口语化的东西，就是祝福大家猪源玉润这样子。
1: 你看我们粤语里面有很多俚语其实也都非常有趣非常好玩，像变过碌蔗，
0: 变过碌蔗其实就是指像甘蔗一样那么直，
1: 一个事情的长势像甘蔗一样
0: 又高又直，
1: 又高又直。
0: 比如说哎呀乱糟糟，七国咁乱，七国是哪七国呢？韩赵魏楚燕齐秦。秦始皇统一七国，当时在打仗的时候呢，结果很多中原的老百姓呢觉得太危险了，然后就跑到了岭南来。当地人就问他，喂，你们中原那么好，又鱼米之乡，稻田丰收，为什么跑到我们岭南呢？这边又潮湿闷热，回南天。中原人说，七国咁乱，留喺嗰度容乜易命仔冻过水啊，就七国这么乱，留在那儿太危险。你看，把这个典故带过来了，一说说了两千年。
1: 粤语现在它其实呢，也不仅仅是一门语言，它更是我们对于这个文化的深刻的理解和认同。那风华，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就是说，你的歌曲里面有时候用的表达，它太过于地道了，导致于不懂粤语的人，他可能听不明白，有点距离感。
2: 你可能平常也有听英文歌，听韩文歌、泰文歌，其实你真的听得懂吗？我一直没有把我到底说什么语言去放在第一位。首先它要好听，慢慢这首歌多人了解了之后，他就会觉得哦，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在说什么呢？包括以前90年代的一些粤语经典的歌曲，到现在还有人在流传，就是因为好听，
1: 好听，
2: 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就是更加多的人去尝试去了解或者翻唱，然后就算是没有很标准，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就是大家只要慢慢愿意尝试，我们觉得
1: 我们就可以把粤语
2: 非常开心
1: 传播的越来越广。其实呢，现在粤语歌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传唱了，无意之中我们的粤语也是深入了大家的心里面。比如说其实在网络上我们会看到雷猴啊，左妹啊，
0: 猴赛雷，
1: 猴赛雷，
0: 黑凤梨、
1: 黑凤梨，都是对我们这个粤语文化的一个大家非常喜欢非常热爱也很认可愿意去讲它愿意去探讨它的这么一个体现。那我作为一个新广州人呢，其实我觉得这一次通过笑纳的改编演绎，包括对于粤语歌曲的学习和再创作，又让我再一次的爱上了粤语歌，对于我们粤语文化有了多一份的认同感。说到这里呢，我们用一杯茶一句粤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2: 好，
1: 我们说唱游记
2: 一定掂，
0: 饮胜
1: 饮胜，
4: 唱游记一定掂，饮胜。
5: 我们探讨粤语歌曲的创作和初心，也感慨粤语文化的传承和希望。固本换新，方得始终。愿我们都能笑纳岁月馈赠，坚守文化根脉，让粤语韵味生生不息，让广府深情岁岁相依。
6: 未怕秋冬思念雨中下，原来世事岁月升华。
5: 感谢合作伙伴贵州市金酒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我擦外边了，你擦里边了啊，富宝啊。

0: 来出来玩一会儿来。
1: 走。
0: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对呀。
1: 小飞，
2: 啊，上来，去。
1: 喂，都要打架啊？
0: 耍赖皮，
1: 耍赖皮。

叔伯下来吧，下来嘞。哎呀，给拿抹茶盆吧。啊，上个厕所啊，进进吧，快、啊、进。这个绳子怎么打的？怎么打开了呀？这个。老红们，你过来过来，跟我上来。你也上去了，走，上去。

二年那时候我刚好上初二，经济也不行，我脑壳也不行，就跟我父亲跑车了。路线就是从台州拉摩托车配件到广州附近，从广东那边回到苏州的基本上都是灯具了，然后从苏州拉汽车配件到这台州这边来。

0: 吃吧。河南水煎包好吃，再买过来两天了，再不吃就浪费了。南方天气没事。我吃一个水煎包1块钱，他们吃一盒3块钱。好吃吧？
1: 好吃。
0: 小丽一来捣乱，富婆也不吃了，富婆再吃点吧。第一只是捡的那个富婆吗？乖乖哟，我这养的哪是猫呀，我这养的是窜天猴呀。开始有吃的有喝的，全部都是富婆毒虫。养着几只猫咪以后站起来就走，根本看都不看。等他们都吃饱了喝完了再单独喂他，他再吃。富婆吧，他是最懂事。小丽只要一来他就不吃了。来，过来，这个家伙能吃，来，过来，小白。小白吧，个性有点强，开始的时候那狂得很。说温顺的时候他也温顺，开车累了，时间长了，他就用头顶我。干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事了？啊？好像一个软男一样。大连里大头大头下雨不臭，嘿嘿。这腮帮子给我腮帮子一样，嘿嘿嘿嘿。小黎吧很粘人，小黎也是跟着我要吃的，看我带小白和富宝在车上，他就跟着想上车，结果就小丽就一直养着了。小丽看起来老实，欺负富宝，对富宝不行。富宝那真的哭，哇哇的疼，知道吧？虽然说是流浪猫，但是，哎，感觉像是自己小孩子一样。上床睡觉去，快点。两家办货嘞。
2: 好，那你下回叫我来订货。
0: 好。
3: 人家我当时啊，给你烧的了，烧的了。
0: 我有点急了，要能卸我就帮你们卸下来了。卸完你们这一家还有两家货嘞。关键是你在后面压着嘞，卸不了。
3: 怎么干？我们

0: 哎呀，卸货，我还没开始卸嘞，是绿迪的吧？他搁这个卸了半天了，然后现在几点了？现在几点？
1: 4点。
0: 那他几点下班？5点半下班。
1: 到了厨房你打电话给我。
0: 好。快点快点，马上您再完了，我给你卸完了都。刚才你两个出来过了，让小李出来玩玩啊，不能都出来，都出来太乱了。这个就在那个中山横栏那边捡来的，去年捡来的。
2: 捡来的。
0: 啊，捡来的流浪猫。嗯。哎呀，走着写路吧。
2: 流浪猫。
0: 哎，流浪猫，现在不流浪了，现在是宝贝了。我们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这不抓紧，蒋梅一天还要卸3家，估计危险能卸得完。等会儿吧，现在是30个小时了左右，休息几次，休息广场啊，广场那里，哎，广场那里睡的，然后都走，看一到收费，他都一到收费站就知道下高速了，走了，快上床睡觉去啊，上床去啊，一到收费站就知道。他准得很，一到这边交费就几个家伙就知道下高速了。走了。
3: 130米号，号左直行。
0: 3086。
3: 号左直行，上坡。
0: 4500块钱的油，7400多，运费就是7400，但是这要是自己接油布盖油布，这个钱省下来。还能够门儿，
3: 正在通过行驶缓慢路段。

0: 先下来，来福包，来福包。哎呀，嗯，下来看看风景，好不好？透透气。好，小小丽来来，啊，小白也想下来了，啊，你想下来来，小丽，你这是脚踩两只船啊，这是。要要，那你上车吧，啊，那你上来，我背过来上。他光想让我背了，你下来玩那不是自己锻炼锻炼吗？让我背，行，上车跑得快。大头，吃饱没有啊？再吃点。不行，他的饭量没有小白大，还热一头汗还，这哪是像过冬天呀、啊、这？哎呀，下一看撞车，催他们快一点。
1: 我也不管了。
2: 你怎么
0: 了？哎，每次你夜里装，为啥这星期六不加班、啊、是不是？
1: 没有加班呢、啊，给我们说没用，你知道吗？你是给他们拿货的，你不是给我们拿货的。
0: 你们不

0: 看货摊位上哪里装
1: 啊？他们自己可以搞啊。
2: 这个问题，
1: 他们自己可以搞的，你知道吧？
2: 你来，你请他们吃饭，请他们吃饭，他们跟你争玩。
0: 那走，马上我请你咱吃夜宵。哇、哦，真的。
2: 那搞搞搞。
0: 富宝，富宝，臭，臭嘴。
3: 怎么安排卸货的？
0: 安排卸货不就是你不是按照你的安排吗？按照你的指示吗？
4: 还得给工人买水。
0: 现在买水相对少了，没以前厉害了。不是拉家电，拉家电你还要弄，他不然的话他给你暴力那个卸货，你跟人家纸箱破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小洞，拒收不要了。给他拿上钱，拿上消费，再给他买上水，就没事了。你老是你给人家点头哈腰的，谁想凶你两句就凶你两句。想上车吧，你下来来，快下来，来过来，快点。
5: 今天。水油板就装不好了，有可能是明天了。
0: 时间上又耽误一天，有时候错一天，那你就是错一趟，基本上。既来之则安之，好好的休息一下。白总，下去玩玩。坐好，对，白总开始了啊。哦，哎呀，厉害厉害啊！配合得好，配合得好。哎呀，白总厉害，白总厉害啊！走了三四天了吧，差不多了。反正没有，就在这里要等一下，要排一下队。
6: 看，今天做了一个大郎洞。
0: 哎呀，好了。将近24秒里，
7: 不能下去啊！
0: 我发着玩，像发那个朋友圈一样，我玩的心情，博主再谈不上。那条视频是无意当中，我就是逗他玩，我说富宝，我不要你了。我一撒手，他像兔子一样拼命往车上跑。跑到这个座子上面，还回头一直看我，意思是说你把我扔也扔不掉。富宝那个上车的那个视频火了过以后，那一直涨粉丝嘛，一直涨粉丝。人家说是网红了什么的，我就没有感觉，就是很平常，就是分享一下。晚上好呀，李总。嗯。第一次开直播，你也紧张啊，是不是？第一次在 B 站开直播，嘿嘿，还不会操作。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为什么那么乖？因为就我一个人，经常带他们出来玩，吃喝拉撒都由我来照顾他。他们把我当成大猫咪了，知道吧？嗯，小丽，么么哒，爱你们呀！嘿嘿，李总吃不吃毛条？给拿毛条吧，给小李拿毛条。哎呀，哟，都露一脸。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残健卡车魔王，谢谢，感谢，感谢。

0: 那小家伙欺负他一夜，有点气愤了。
1: 三只猫被打架，
0: 就是那个小弟有点欺负他。

0: 次没干过这事，我这还一直。
1: 小梅，
2: 哥，这上吧，
1: 上客厅上吧。

0: 下来。
1: 没有货就回到这这出租房了，在这里等。有时候 一住十来天半个月都有。
2: 一个人孤独的要死，
1: 所以说这些猫咪陪着我，所以说我有一个心理安慰。
3: 在车上就是他的家。

0: 你喝了，你喝了，谁找到你了？谁惹你了？你马上你没有朋友了，知道吧？啊？等我不行了，连人没有人养你，你还你那么大的脾气，谁养你？臭脾气。
1: 哎，老尹，怎么样？今天晚上可能扣完庄
2: 啊？应该是。
1: 好。

0: 你个小坏蛋，你咋欺负刘叔伯？咋欺负大姐了？啊？
1: 哎，哎呀，抱抱叔伯。
0: 嗯，刘叔伯啊，那写完后边你带你去看看哈。我，这不行，快上上去去。
2: 1.7公里，就最近的一个了。
0: 不不不不，马就到了。哎呦哎呦，我哥哥，我哥哥，哎呦哥哥，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哎呦，哎呦，哎呦，
2: 这
0: 快
2: 进去，
0: 快
2: 进去，
0: 快
2: 进去！
0: 哎，开下门，开下门。哎，看一下这个，俺这个猫咪怎么弄的？那个啥，肚子起伏的厉害，然后你看现在它开始吐了。
3: 宝宝，它多大了？
0: 它真不胖，4岁了。
3: 它疫苗有没有打过？
0: 打过，打过。哎呦，坏了，就嘴直了，胳膊都直了，不然那个啥，舌头都直了。

0: 给我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不包，不包，加上肉给我包一盘吧，快快，我的快快，能快一点吗？
1: 体温有一点低。
0: 不包，不包。
1: 一直在吐。
0: 嗯，这吐里有血吗？憋得出水了？
1: 可能不行了，来不及了。
0: 书包。

0: 哥这那么突然，我的。
1: 那我刚才问了一下，救济的费用是不用钱
0: 的。那好，那谢谢。

连生做我的鱼，我做我的鱼，做我的小，不要再拖成猫了，人做我的鱼，做我的。记住我的亲人，都得做人。

是强行的，你要是强行，我马上这就报110。

0: 给他按摩一下，他喜欢。嗯，
1: 你看这张羊好
0: 胖。嗯，来点瘦瘦的。
1: 羊的好胖。
0: 给小朋友玩玩来。准备点好吃的，行不行？你早点睡吧，爷爷开车了啊，不跟你说了啊。明天休息啊，明天休息的时候再说啊。好，你挂了吧，你挂了吧啊。哦，好，乖得很啊。再见。

0: 到家了。
1: 爷爷，爷爷，嗯，
2: 错，
0: 啊，好哟，好好，拍掌拍掌，小宝，
2: 爷爷，哎，爷爷，
0: 小宝，我的乖乖吃的真肥，
3: 小宝吃的像个小猪，
0: 像小猪，
1: 我也摸小白，
0: 啊，摸小白，行了吗？
1: 爷爷，
0: 给老爷亲，给老爷亲一个，哎呀，亲的很，亲的很，
2: 爷爷，
4: 爷爷。
2: 爷爷，你的福宝是不是还在车上嘞？
3: 嗯，福宝死了。
2: 那福宝。

夜里天快亮了，我一自己又在那里哭，哎，不知道咋回事。以前没有手扶包的时候，卸完货无论停到哪里都要到旅馆里去洗洗澡呀，签证多证书，反正没委屈我自己。从捡了扶包以后再也没住过旅馆。都是在车上二十四小时陪他，我把他当小孩子养，他也把我当大猫。所以说我为啥看到这些受的那个是那个流浪猫流浪狗，我感觉我小时候像跟他们是一样，命运跟他们是一样。所以说我母亲在我才几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父亲经常不在家，有的村里有一些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我小时候命运我好比猫猫狗狗好不到哪里去，我就想这些人咋能那么坏，本来没有母亲了都没有同情心，侮辱其实我

0: 混到能混到今天这一步，
1: 也算满，也算满足。
2: 好嘞，我干杯，你们随意啊。
0: 好。哎，沏茶，沏茶。
1: 来，
0: 再来。啊？你走那人民路那边儿，离芙蓉里边
1: 儿。嗯，对对，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3: 啊。啊。啊，你。我家不到了，你离我这，就这么
1: 点
3: 儿
1: 路呢。好好好，
4: 啊，冒楼不都冒楼了吗？你看。
1: 啊，楼楼啥楼啊？种瓜带瓜，种豆带豆。俺现在屋里了。
5: 嗯。我也是，你身体还差不多。
6: 啊，你比他80多岁的人还是差不多，还是可以的，血压血糖都不高。
5: 是的。啊，你要说有那大年龄了，一点啥都给年轻人了，也不太现实。
6: 不来了。
5: 嗯，只要你好好的，我再坚持个2-3年，我都回来了。
6: 你正在奋斗的时候，
5: 这能动了，你能出去能挣着，咱们。嗯。
1: 哎。

0: 俺现在没上高速，从俺老家直接过去的，没有两个小时差不多。
1: 大约需要1小时44分。
2: 嗯。啊。然后打电话。
0: 好好好好好。
1: 右转。
0: 他这个小三花就是钻人家汽车壳子里边去了吗？就去带的就是他。有粉丝给我私信说，他揪着了一只，就是也是三花猫，跟富宝长得差不多。藏起来了。
3: 能吃吗？来，你摆好垫子，今天不要吓好了。来，
0: 啊、哥，不怕不怕。
3: 不能吓他。
0: 有点胆小。
3: 我就担心他吓进去。
4: 我想养这只猫。
0: 养这只猫，好。宝贝，上车吧。
2: 走了，走了，
0: 快，好了，上去吧。小丽，还是在车上放心是吧？这车上有安全感。要不你也装个老鼠吧？不要。啊，你给小白玩吧啊，小白跟你的关系好。

0: 你来来，抚妹抚妹抚妹，来我手来，啊来左手来左手，啊，来还站还站，这小手多可爱。好了，歇会儿。大家好，家人们晚上好。我现在在广东中山横栏这边。啊，对对对，我在永宁工业大道这边。有请我吃饭的，提前说啊，我带着三只毛孩子去。在李总上面，李总来了啊，咱家李总来了。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
1: 这是小李的那个运动相机，

0: 录一段，明天咱播出去啊，咱发作品发出去。
1: 来，我抱福妹，来，福妹老身上吃啊。今天就给大家简单聊一会儿，聊一会儿天也太累了，就直播一会儿。
0: 祝大家转万场，谢谢啊！明天见，明天见。
2: 嗯，感谢。

0: 轻点说，
1: 轻点说。
0: 然后，所以我明天找你，你也不在。
1: 那对，我明天我6点就走。
0: 我今晚找你。
1: 都在这，都在这上面。他如果挣扎，就立马松掉，不要抓到你了。
0: 好的，没事，我们也有羊嘛。小狸，我喜欢小狸，
2: 一人一只了，抱回家。
1: 抱回家。
2: 它好乖、哦。
3: 它不会爬上来的。
1: 啊，对。
4: 我们家的猫好可爱、哦，
1: 是吧？在你这儿还撒娇呢，看到没？
2: 小狸一直在
1: 这。赖皮，小赖皮。
4: 啥、啊？
1: 小白是赖皮。小丽要走了啊！好好，来我来。
3: 他看到小白走啊，
0: 他也走。
3: 看到小白走，他也走了。
0: 好啦，
1: 好好好好。
3: 这个凤爪还热的。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3: 我吃一个算了，明天再吃了。
1: 感谢感谢，
3: 很厉害。
1: 好，
3: 拜拜啊！
0: 你会再看你吗？
1: 好好好好好，好，慢点慢点。好，再见。小姑妹上车，啊。不错不错，好吃。

天来劲，天来劲，天来劲。睡觉了，睡觉了，都睡觉了啊。

这个行业从小干到老，马上再过两年就不干了，带着猫咪继续跑，往南面昆明、云南香格里拉，这都没去过。

这草都长成那么深了，虎伯，带虎妹来看你了。我也忙，也不能经常来看你。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好，到这边，这只眼睛再看一下。
2: 这个，
3: 下边。
2: 这个呢？
3: 这个。
2: 对，这个。
3: 这边。
2: 那个，这个。
3: 这边。
4: 他喜欢用外围神经去聚焦嘛？
5: 所以他看不清的呀。
4: 不是这个问题，他很小的时候他就这样子。
5: 这个就是近视的早期的表现。
4: 没有，他生下来就这样。
5: 不管是什么情况，就是说你要接受现在的状态。
4: 不是这个问题，我是想跟您说的是，这个他会不会影响他之后的一个发展？他经常使用外围神经的话，就是对他的、这个、
5: 其实没有这种说法。
4: 有这个
5: 没有这种说法，是因为如果他两只眼睛发育不正常，
4: 不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他是特殊儿童，他是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小朋友。

0: Ooh, good boy.
1: 再找一点，再来，我一直再搞一点，停住，别动，抹干净，这就考验你的时候了，你不能让它动。轻一点啊，你就眼里面只有抹干那啦。嗯，好的吧，抹干那也得有。
2: Good job.

0: Terry 在5岁的时候，他还不会独立的上卫生间，也没有想要说话的欲望。到儿童医院的话，医生就说这个小朋友是智障。家里面有亲戚是在做特殊教育的，他就跟我们说说让我们去做一个自闭症谱系的这种诊断啊，做了一个系统的评估，说他可能是阿斯伯格。
1: 31分，32分，99。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在干预学校学习了1年，大多数的话都会说了，
3: 你不要摸他，
0: 也知道每天进去要穿鞋呀，放鞋呀。但是我们实在是没有钱。当时我也在打着2份工嘛，我晚上唱歌，白天在学校里面教书，就是我每一天那么努力的工作，可能就刚挣够他去上学的那3、4个小时的费用。也看到很多比较先进的研究说，其实上家庭干预也会很好。我就在网上会听讲座呀，然后做一些笔记啊、课件。怎么样去跟进儿童的一个发展呀，就是从这些方面去入手，自己学习去带他。
4: 特点小主人第一件事情每天起来就是铲屎。
1: 每天铲什么屎？
4: 你不铲的话，我告诉你，他们这个屎就堆的一天到晚就堆的很多。来，你铲里面，自己铲去。
1: 自己铲去。
4: 喏，手。
1: 你要去哪呢，妈妈？
4: 我去洗脸呀，我的脸都没洗呢。来，碾碎，使劲这样搓，使劲，加油，按碎。
1: 啊，好疼啊，妈，我的手。
4: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呀。
1: 嗯。
4: 对，用大拇指嘛，你大拇指比较有力量的话。对，加油。对，你就这样搓嘛。
1: 我给这个绿色的给比比吧。
4: 哦，好的。那这个呢？
1: 给抹干了吧。
4: 好，那兔兔和这个都给 Junior 和抹干了，好不好？
1: 嗯。
4: 你哦 ，Junior 的，现在变成啪啪的了。
1: 女王多吃点。
4: 给2种或者1种肉。它只要有猫在，它就一下子就很有精神，像是小充电器的这种感觉一样的。
1: 我要你呢。
4: 他会和猫猫讲话呀，倾诉他现在的感觉啊，或者是他在和猫猫玩一个游戏呀，这种他会自言自语。
1: 爸，只有你一个人起床吗？
4: 他不能不摸猫，就他不能不和猫猫玩。每天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routine， 甚至是一种条件反射了。
1: 我都不要做第一。喂个蔬菜喂的，这个是小绿，你要珍惜哟。

0: 爸爸，你可以吃一只香蕉。
1: 妈妈怎么了？
2: 煤气没有交费，然后我们要去交一下费，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吃了早餐，就不做了，今天好不好？坐，穿鞋，穿反了你的鞋，捏住手袖，
0: 还就。

0: Stop it. You're losing me. I can't find a part.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for you. We were then. I was young. Terry, 你过来看看外婆给你发了啥。你看，你看外婆搞不搞笑？千万不要让猫咪上床睡觉。来，我们把这个我们两个和比比的照片发给他，气死他！我们就要睡了，怎么样？
1: 发送。
0: 啊，然后你说，你给外婆说，你说我们就要一起睡。
1: 我们就要一起睡。
0: 但是吃饭不要哼歌，呛着啊。大姐，我拿一下猫砂。走，就是拿猫砂，你拿两个行不行？
1: 猫砂是什么种的？
0: 还有那里那个袋子拿上。你的任务就是这两样。
1: 我脏活累活太难了。
0: 你抱这个，对，然后再把这个放在这个上面。可以了吧？对，走。
1: 走。
0: 可以的，你绝对可以。走，加油。
1: 嗯，太重了。
0: 你可以的。
1: 四个。
0: 哪一个重？可以的，走走走。
1: 夹起来都重。
0: 啊，自己找平衡点，好吗？走，快。你要锻炼，我才说了，猛男是要锻炼才可以。
1: 我不猛。
0: 我们两个一个人分一半的路，快来。
1: 你
0: 可以，
1: 你抬得起，
0: 就是要练习这样。哦，真棒！你看这样，
1: 抬到家门口。
0: 哦，对，我带上去，好不好？你抬到家门口，我带上去，走，快！你看，多像抱小猫宝宝一样，是不是？就简单的很，走。你看这个就只有我们家一只猫重。你抱啪啪，你天天抱，抱这个你就抱不动啊！快点，你赶快抬，我们就快一点。我放歌来，我们来跟着节奏就快一点。好不好？决定好了。
1: 你抬到家门口，我抬到六楼。
0: 你看你这个又能做事情，又能锻炼，多好！坐来，快，快！你看妈妈抬不动了，你再这样。
1: 太重了，妈妈。
0: 走走走。
1: 我走不了路。
0: 全身的肌肉都用上，快来。Terry。我知道重的，妈妈知道重，我不知道吗？我拿着三个呢，来，
1: 但是也重。
0: 我刚才教的怎么做，一只抱，一只抱，一只扶，一只抱，一只扶，你这样更容易掉哦。
1: 对，好，太重了。
0: 好，继续走走走，赶快，你可以的，快坐。哇，太猛了，走，把灯，把灯，继续走。好，我给你做个猛男勋章，好吗？今天，来，猛男喝水。
1: 喝什么水？累死我了。
0: 来喝水。
1: 累死我了。
0: 肯定渴嘛，是不是？我也渴。来，我们都喝水。

0: Hello，Hello，Hello， 陈老师。
1: 你好。
0: 其实我还是就是之前还有一些小问题想问问您，就是 Taryn 他逻辑特别差，还是挺难，挺焦虑的，就是。
1: 就不用特别着急，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要求，就是别让孩子丧失对学习的兴趣就行。
0: 对，他现在就是这个兴趣是非常难，还有他的就是手部肌肉这些训练，你们平常是有没有就是特别在训练这一块？精细动作，
1: 有精细，但是我们的这种精细练习是伴随生活训练的，
0: 一样，
1: 就是
0: 对对对，
1: 叠被子呀，刷牙呀，
0: 对，
1: 然后那个你去买菜什么的，就让他提回来，
0: 我就是这样，每次都被说是虐待他。

0: 这种强大的内心你应该是有的，你可以
1: 还是要逼一下啊、哦，还是得逼一下啊、嗯。
0: 对对，这没有问题，就是因为孩子很小，你看不到他的未来会是怎样，
1: 嗯、
0: 所以我们总是特别担心。现在有点小问题，我们心里就好难受嘛。那没有办法，
1: 嗯、
0: 这种很正常，你就会发现，哎呀，就是慢慢孩子就长大了。
1: 嗯。还是要想着，就是自己调节心里面啊、哦，心里面这种自己的心态呀、啊，各种，嗯。

0: 你跟我一起刷墙好不好？
1: 不行，你看你的墙面漆都还没有刷完。
2: 再过关，我哥。
0: 好，先去抬一大盆水过来，快继续。
2: 不行。
0: 快点去。
2: 我。
0: 你是抹干了的手下，就请你给他。
2: 你是我的手下。
0: 我不是你的手下。我是你妈。请你搞清楚这个角色好吗？
2: 左右。
0: 快点，明天我就没有时间带你画了。我再说一遍，明天我要上班。
1: 你自己说要做城堡的，最后全是我来做，
0: 凭什么？
2: 你
0: 给我开工资了吗？
2: 里面是我造的。
0: 那你造的你就给我把它造完，你这叫烂尾楼，不叫城堡。
1: 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啊？你啥都不想做啊？啊？
0: 我觉得你这种小孩啊，以后除了脑机接口，没办法救你了，真的。
2: 脑机接口。搞笑，脑机接口，脑机接口是什么？妈妈，
3: 你有没有脑机接口？
2: 脑机接口。
1: 你快，我们一起刷墙，我再说一遍。
2: 脑机接口。我得开轻一点的水。肿死了，妈妈。
1: 好，行，这个水也还行。找一个。
2: 妈妈酷不酷？我给房子涂上金色，酷酷
0: 酷酷。那你要涂完了更酷，好不好？
2: 涂完了更酷，对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咚。你帮来画砖来。
3: 画什么砖？画什么砖？

0: 我真没办法。你不想画就算了，你就走吧，我不想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1: 太难了，妈妈。
0: 不要跟我说难，所有的人都是从难不会开始学的，如果不学你就永远都难，你就一辈子什么都干不了。
1: 妈妈，我干得好漂亮哦。
0: 你每天都要说一千遍。
1: 为什么抹干了现在多漂亮？
0: 她一直都很漂亮，宝贝，而且她性格好，爱你，所以你就觉得她更好看了，知道了吗？
1: 因为觉得你更好看了。妈妈，抹干了像不像你？

我觉得莫甘娜很像，她也很乖，而且还是女王。

0: 张开嘴。
1: 你自己可以睡了哈。
0: 好，关灯了啊。
2: 我不能自己睡，爸爸。
1: 那我去把抹干净带进来，好不好？
0: 来，躺进来，躺进来，抹干净。

联合国的卫生组织现在统一的标准是1%，就新生儿当中每100人个孩子当中就会有一个是孤独症谱系障碍者，所以自闭症其实在目前为止是全世界最大的这种精神类障碍的一个品类。阿斯伯格他就是智力没有受影响，语言没有受影响，但是他的社会交往的障碍和刻板行为依然会存在的，他就会在所有的社交的点上出问题。其实最难的是家长，因为他是孩子跟外界之间的桥梁。西亚是一个他可以用非常丰富的沟通方式跟你沟通的，语言、绘画、音乐，你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和他的内容。我觉得西亚跟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他没有丢掉自己。我们很多很传统的中国家长就是有了孩子我天都塌了，其他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我辞掉工作，我一门心思的就照顾孩子，整个自己的人生就看不到。西亚他现在是经历一个很艰难的阶段，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他有他的音乐，有他的工作，还有他自己的朋友，一种发光的东西。他这种光芒让家长也知道，就是也不要放掉自己，如果自己如果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孩子也不会太差的。

0: 来，妈妈也不想让你走。我们学校你看到了，对不对？妈妈上工作的时候有多忙？
1: 嗯。
0: 我能不能带你？你觉得？啊？
1: 我不想，我有委屈。
0: 来，醒醒醒，吹，使劲。如果妈妈不去上班，我来带你，给你做饭，照顾你，那谁去挣钱？你找一个解决办法给妈妈，好不好？

0: 你要来帮他擦吗？你看你的小手脏不脏？是不是好脏？小脏脸跟你一样的，吃完饭就全是脏兮兮的。
1: 我不想回来干嘛？我也有办法。
0: 有什么办法？你说来听听。
1: 嗯。
0: 找个阿姨。之前不是没找过吗？
1: 嗯。
0: 人家后面都跑掉了。人家就说，天元太难带了，没有办法。妈妈觉得你挺好的，可是别人不这么觉得的。
2: 那我们拉个钩，我们做个协议，好不好？
1: 嗯。
2: 就是自己吃完饭不用别人提醒，自己穿衣服，自己做作业，好，这三点我就问外婆外公，好不好？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三点，他们就来和妈妈一起生活，好吧？
1: 嗯，
2: 好不好？
1: 嗯。
2: 那我们拉钩钩。
1: 嗯。
2: 拉钩钩。
1: 嗯。
2: 拉钩是这样拉的吗？钩在哪里？平行。对。那就这样喽。
1: 嗯。
2: 好，给你倒个水，我们喝水，好不好？

0: 事了。
1: 我们待会去车上睡，好不好？
0: 你也要走。
2: 妈妈要送你回去接。
0: 比比。

Oh my God.

vino. Thank you. Go. Okay, fine, fine, fine. Oh, oh, oh, yo, yo, yo.

0: Oh, this is Abigail. Do you remember her?
1: 刚开始入学的时候他是坐不住的，非常的随意，老师提醒他，他好像是听不懂的，他也不觉得他自己的行为是错的，情绪一上来的时候他有点破坏性，交流这一块当中来说是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但是他特别喜欢画画，我觉得他想象力特别丰富，很奇特，能想到其他同学想不到的地方，他能把他自己脑海里边想到的一些东西构图出来，看图说话的这个能力，编故事的能力比较强，所以在他所有的学习的这个科目当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分享故事。
2: 我要分享的内容是地球是怎么形成的，138亿年前宇宙空间中曾经发生一次大爆炸，爆炸产生的碎片形成了大片由尘埃微粒组成的行云，这些微粒互相吸引，慢慢聚集在一起变成砾石，砾石变成小球，小球随时变大成为微行星。
3: 很多的理论说我们就是星辰嘛，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种力量的，就是宇宙的这个原力的木偶一样。
4: 我小时候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也不是特别合群。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卡通片叫做长袜子皮皮嘛，她就是一个双马尾辫的小女孩，就满脸都是雀斑，鞋子穿的一样一只，袜子一样一个颜色，和我见过的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有一只小宠物，是一个小猴子，随时都会在他的肩膀上，随时跟着他一起到处的旅行。因为比比很喜欢在我的肩膀上，然后就想着如果

0: 能和能像那只小猴子一样能带着它到处去玩，那就特别特别好。
1: 有一个这样子的动物的朋友，就是有点像它是你的守护者的这样子感觉。哦，猫猫的爱是很纯洁的，很单纯的，很有灵性的。猫猫它不会觉得你怎么样，它感受到你情绪，它过来，它就是用它最直接的方式去爱你。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有猫猫的陪伴的时候，感觉是我能逃离这个世界，但是我也能抓住我生活当中的一些重心吧。他们是我的灵魂的一部分吧，他们也是我的家人，我的小宝石。
2: 再吃一个干巴，
3: 我会吃的。
2: 多吃一点，蔬菜也要吃，听到没有？
3: 你把杯给我。
2: 米饭要吃，不可以单单吃肉。
3: 老公。吃不下了。
4: 吃不下了，怎么了？
2: 对不起，把米饭吃完的。
3: 不。
2: 那就再吃，十一几口，快吃。
5: 打开我外公说了。
3: 瓦沟抬头。
5: 鲁克嘛。
6: 妈妈，莫干奶呢？莫干奶呢？
7: 我还在家，妈妈没在家，我还在外面吃饭，怎么办？
6: 都说月底日了，还不让我上来吗？
7: 我倒是想不想你来啊。
6: 妈妈，你快点回去，我想看莫干啦。
7: 可能我们还要半个多小时呢。
6: 快点，快点吃，妈妈。
7: 反正星期六一早我就给你看，就打电话给妈妈。
6: 好吗？
7: 好吧。
6: 好。我好可爱。
2: 他在骂屁屁吗？还是他在说屁屁？这是你家的什么？
6: 莫干奶。
2: 不是吗？
6: 是的。
2: 是吗？
6: 是的。
8: 这个呢？这个是哪个
6: ？BB。
8: 哦。
2: 你什么时候？
6: 莫干奶。
2: 他在哪里、啊？
6: 就你。莫干奶。
2: 哟，你都记住了。
6: 就你莫干奶。就你莫干奶。谁就喜欢莫干奶？我撒尿去了。
4: 刘鹏这山上你妈也听过了，羊也听过了，猪也听过了，
6: 猫也听过。
4: 猫没有。
6: 有呢。
4: 猫没听过。
6: 猫狗都听过。
4: 刘鹏这山上的警察是猫，你听着、他们是刘鹏这山上的守护者。有几天他在行动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哎，这两天跟怎么猫婆婆不来跳舞了？猫婆婆去哪里了？
6: 猫婆婆是什么？
4: 猫婆婆就是刘鹏子山上的五保户。猫婆婆是不是生病了？他又想想，我要去看个究竟。警察在心里面这样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然后他就立即行动起来，赶往猫婆婆家。

喜欢是喜欢，但是你叫我去养他，我真的没那个精力去照顾他。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猫就到我的床上去，下了一窝猫，五个。然后我就告诉我妈妈，那个行李都不要了。

0: 当时很害怕嘛，船上还有好多血，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好像没有要养这个小动物的那个想法了。我知道他真的很喜欢呢，他每天如果是到丽江回来，他就跟我讲他叫猫的故事，讲得很有声有色的，每天都跟我讲。
1: 福来，福来，
2: 人多人多的，他们躲起来，只能一个人在里面。
1: 福来，母干奶奶，母干奶奶，
3: 母干奶奶在这儿。他过来，他过来找你玩，他伸懒腰过来的。
4: 母干呢？你看他要跑到那个窗台前，他干啥呢？
1: 母干呢？母干呢？
3: 麻得很。妈妈给他们买了一个新的鱼油。他们吃了以后，我告诉你，它那个毛现在特别特别的滑，太好摸了。等他们来，你就比如天天和他们玩。
5: 因为不在一起生活了嘛，现在我不知道他日常是怎么样的。但是因为有了猫猫，就有很多的话题。他每次给我打电话，就只会找猫猫。就是 icebreaker， 总是就是猫猫。
0: 我看看你，
6: 我在做作业。
5: 就很亲密他们的关系，就会跟他说猫猫做了什么呀，他做了什么，然后就很快的就能熟起来。
0: 你下午去上学吗？下午要去上学吗？我们这一次就先。
5: 猫猫就好像我们两个之间的一种精神纽带一样。
0: 我们去蜀山乐园好不好？你看，你看，比比在干什么？你看，你又不见了，你快出来！哎，小主人，你在哪里呀？你 going with me？哦，I see here。 BB， 哎，吃。

但他出生的时候也是因为早产嘛，快停育了，在肚子里面，就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可能他也就死在我的肚子里面了，就感觉是上帝赐的礼物。

写给 Taryn 的一首歌叫 The Little Robot， 他就好像是天外来物之类的，他的笑，他走路的方式，他说话的样子都和别人不一样，想到 Taryn 就联想到一个很可爱俏皮的机器人。重复的一句歌词就是 I came a long way to love you，

0: 面。来来，
1: 小严实，
2: 一直在讲话，你听，可不可爱？想不想他们？

0: 那就
1: 我已经说了100遍了，因为他是。

0: 他们知道了他们在参加生日聚会呢？好，你坐到这儿，别动。这是我给你写的。准备好你的王冠了吗？嗯。Love you to the moon and back。好，来吧。
1: 唱生日歌吧。
0: 好。你可以许愿了，现在你自己来许愿。你自己来许愿。眼睛闭上许，你许三个愿望，然后你告诉我两个。好，眼睛闭上。
1: 许完了。
0: 看你的生日蛋糕那么好看，我帮你拍一张好不好？你的。三个愿望中，东东的第一个愿望是什么呀？跟妈妈说说。
1: 第二个愿望是。
0: 第一个愿望你都没说。
1: 不是二三吗？我。
0: 好，可以，就是第一个是最重要，是吗？行，第二个愿望是什么？
1: 我让猫猫猫长生不老。
0: 好，第三个愿望呢？
1: 也能让猫猫猫长生不老。
0: 全是猫猫呀。
1: 而不是妈妈。
0: 我也妈妈也长生不老。好的，谢谢你。
1: 第一个愿望是我想成为神奇宝贝飞眼浆。
0: 好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妈妈还不能。
0: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Terry。
1: 妈妈。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还不要吹。
0: 好，现在你要吹了，赶快，它要灭了。我帮你吹灭了一只，你来吹一，赶快吹。师弟，师弟，离近一点。哦，生日快乐！我们现在可以开灯了吗？
1: 还不可以。
0: 我现在就是想从事特教这样子的工作，
2: 椰树
0: 以自闭症为专项的心理分析师，能够帮助他会更大一些。
2: 是，
3: 嗯，我干上去了。
0: 嗯，努力的赚钱，然后等他再大一点，有能力的就能把他带到身边。
2: 这首歌叫《Little Robot》，小机器人，你是我的小机器人。好，明白了吗？
0: 就希望能自己先把方向和能力构建好，自己先变强大，才能够给他更多的支持。

0: 可以了，下一个环节开始。
1: 你喜欢这首歌吗？
0: 喜欢。
1: 你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吗？
0: 下一个环节开始。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众香果里，这是一个奇特的品类，时而热烈，时而温情，让人群分成爱恨两极。
1: 中间吃以后，
0: 他以蛮横的方式硬控口腔，常年占据社交黑名单。

如果问还有谁在气味上能和大蒜一较高下，齐鲁姜葱大地不会有半点犹豫。秋分一过，北方大部分农作物已经颗粒归仓，

这是第五次培土，也是最后一次。不断把土覆盖在根部，阻挡光合作用，就能获得更长的葱白。早在春秋时期，齐国所在的山东地区就推广栽培葱。如今大葱不仅是中国最常见的调味品，还一路东传。在日本，它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中国，甚至被当作第一佐餐之物。想象一下，在这个饮食口味讲究克制平衡的国家，辛辣的大葱与清淡的荞麦面将上演什么戏码？大葱余味持久，不过突破禁忌也是种乐趣。山东大葱没那么辛辣，甚至被当成脆甜的蔬菜。不过，它最美妙的风味要等到霜降之后。

0: 近的一口。嗯，
1: 今年我从比去年好，又高又粗。今年走走，哎
2: 呀，老张的田里每根大葱都出落得高大脆白甜。

0: 烹饪离不开大葱锦上添花，它协同姜和料酒成为中餐味道的基石。最可人的地方在于生熟通吃，俏生生的葱丝是烤鸭卷饼的味道中枢，料理重口味离不开它去腥解腻，小清新菜品也能靠它提振士气，既可调味也是食材本身。以它冠名的众多菜品里，有道看家菜不断吸引厨师推陈出新，变换火力分批萃取葱油，循循善诱下浓香四溢，无味的海参得以风味圆满。最后撒上葱白脆片，软糯香滑中混杂酥脆焦香，五亩大葱采收完毕。今年张秋又出了新葱王，身高再次刷新世界纪录。
1: 李明，我看你和这个葱谁高。
2: 你一米四啊，咱家的葱你看。
0: 有人说北方人的心情三分天注定，七分靠饺子。
1: 食指和中指啊，好，你
2: 好嘞。
0: 猪肉大葱馅儿堪称水饺科目的课代表，在各种饺子口味里出勤率最高。人们通常从吃米或面来辨别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其实也可以从吃葱来区分。上海从来不缺新鲜潮流，而代表这里的味道，本地人更有心得体会。新华里有百年历史的石库门里弄，弄堂口门板一卸，过道秒变厨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像这样的弄堂厨房很常见。
3: 来，有位米好了，
4: 不要汤的馄饨，大馄饨是谁？是你的啊。
5: 葱一盆米，
6: 两位葱一盆米的，好吧。
4: 来，两位葱一盆米。
0: 葱油拌面三五分钟就能做好，是上海所有面馆的基础配置。主导风味的是一种体型更小的葱，它看着不起眼，却有着惊人的需求量。小香葱常被误认为是幼年的大葱，实际上是他的南方表亲。
7: 要不要这小葱？
0: 西南多个香葱基地供应江浙沪，仅云南泸溪每天要向上海供应15吨，全年无歇。对葱的品种南北方各有所

何师傅每周熬一次葱油，带着根须的葱白先下锅，这里蕴藏着最浓的香辛风味，也更耐火力。随后是葱绿，清新细腻，文火慢熬，

当小葱炸至金黄微褐时，会产生一种焦香，无限接近肉类烘烤的味道，又比单纯的汁香更加复杂。

喝咖啡的上海汇聚了全世界的风味，但只要添上一把香葱，顷刻间就有了一种神气活现的本地腔调。滚油呛淋，给白切鸡添上神来之笔。生葱与熟葱混合双响，在清新与醇厚间横跳。平常的葱，平常的油，刁钻精乖，全在火候深浅。在本帮菜里余音绕梁的，唯有葱香。

0: 那小时候那个回味啊，还一直存在的。这别居民吃早饭，谁个问题？
1: 我七五年进来的，七五年应该我应该毕业生学生子辰光进来的，青春在不易了。阿姨说什么？有种是阿拉一个行业里向退休了，大家再回过来一道再发挥一个余热。龙岗市房呢是最后一家店也没了，上海菜寻不着。
2: 最后的弄堂厨房在城市改造中落幕。无论如何吐故纳新，魔都上空依然飘散着人间烟火之味。与其说喜爱葱蒜，不如说是其中的寒流化合物俘获了我们。十字花科植物也是这种刺激风味的大户。其中黄芥末原产中国，是凉拌食物里的常客。

0: 七月末，天山北路的油菜籽成熟了。在印象里，它常用来榨油，但这里有点特殊。籽粒金黄，这是芥菜型油菜，出油并不是它的长项。
1: 太高了。
2: 我眼看还没怎么开个，你看那这是都多少了？
1: 开始吃海喽。
0: 朱燕和丈夫种了40亩芥菜，春用葱，秋用芥。芥菜籽和葱一样，至少2000多年前就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0: 上回来的？啊，这些奶托子叫完，下午再叫。
1: 赶着秋收的好天气，晾上两三天，脱粒不是什么难事儿。紫粒型蟹菜品种多样，在全球不同气候区都能生长，光是颜色就有黑、白、黄、棕多种。这种金黄颗粒，种皮薄，风味细腻柔和，干燥后可以长时间存放。

0: 研磨成粉，才是我们熟悉的芥末。
1: 小小看一看啊，杨万荣，哎，先拉黄面啊，
2: 蛋白牛肉面啊，啥都有。
3: 哎，先拉黄面啊。
0: 中国几乎所有菜系，黄芥末都能找到用武之地，但它的出产地却大多集中在西北地区。黄面在新疆是个特别的存在，不光形制和颜色与新疆拉条子或者西北拉面不同，最大的差异在调味。

芥末的刺激性物质只有遇到水才会充分释放。热水冲烫，芥子油甘活性被激发，静置时生成具有辛辣气味的异硫氰酸盐。它强烈作用于鼻腔，喜欢的会直接用芥末膏，口味清淡的也会用汤汁稀释。这口泼辣跳脱不仅赢得中国人的青睐，在印度甚至更受欢迎，那里是芥菜籽产量最高的国家。印度饮食以五花八门的香料应用闻名，但有一种几乎只在这个国家使用。阿魏，一种草本植物根茎渗出的乳胶，带着腐坏大蒜般的气味，被戏称为恶魔的粪便。

也许是素食的传统，激发了印度人使用香料的天赋。一经烹饪，阿魏散发熟洋葱的美妙香气和太妃糖的焦甜，不使用葱蒜却得到荤香，

这让他在一些特殊场合被奉为神的食物。印度次大陆的调味灵感可不止于此。拉赫尔，莫卧儿帝国的都城。每当夜幕降临，2000年历史的古城就活跃起来。

暗夜之魂来自这个黑色固体。喜马拉雅山脉封存着古海洋中的盐，丰富的铁含量让它呈现独特的粉色，

类似水泥搅拌车一样的铁罐，加热到800度以上，如同火山口。岩浆中化学成分重组，多种硫化物带来轻微酸味和类似皮蛋的气息，

0: 这就是风味独具的黑盐。哈曼德再有几个月就满18岁了，正准备接手一项重要工作。
1: Ya Ali Madad Wali Ya Ali Bas, OK
0: 他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家人们共同经营一种小吃。这阵子二哥要对他进行上岗培训。家庭流水线上每天要擀出1000多个饺子皮，过油一炸就膨胀成脆壳，

鹰嘴豆混合土豆泥做成馅料，然后就到了技术难点，调味。当地饮食受波斯、印度、阿拉伯的影响，风味混杂，如同综合香料粉。恰特马沙拉在印巴两地非常受欢迎，辛辣清爽之外，黑盐将带给它标志性气味。早在公元前，黑盐就广泛应用，古印度人认为它是一种神药。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在香料的国度之外，还有广袤的处女地等待探索。从自然造化中捕获芳香，在熟知的风味里酝酿变化。挑战感官经验的极限，解锁未知的奇迹。问香何处？我们不妨超越香料的边界，开启一场鼻腔与口舌之间的风味奇遇。

0: 烤肉店主维恩用最德州的方式开门迎客。
1: Come on in. Let's eat. Good morning.
0: 德州有句俗语，像恶棍一样烧烤，像国王一样吃肉。
1: It's too big.
0: 烤肉的诱惑不仅来自食材，更来自它粗犷的香味。北美白橡树，德州平原上最常见的树种。木材、牲畜为烤肉提供了在地原料。每天维恩的工作从橡木燃烧的气味中开始。比他年纪都大的砖式烤炉让热量和烟雾流动自如。

美国人对烤肉的标准各执己见。德州中部偏爱牛前胸肉，质地坚韧，脂肪层肥厚，对任何烤肉师都是挑战。维恩只用盐和胡椒简单调味，炉膛内真正的调香大师即将扭转乾坤。干燥的硬木缓慢燃烧，而木质素

在剧烈分解。烤炉仿佛烟雾的宇宙，辛辣浓郁而略带甜调的芳香颗粒是肉眼不可见的调香料，它们渗入牛肉表皮，烤肉获得了大地般厚重的烟熏风味。

每隔半小时，维恩都会回到炉前，要让牛肉核心温度维持在90度上下，以便纤维软化，充分吸附烟气。

0: 重复的操作需要持续16个小时。
1: Twice a week.
2: Make it look so easy.
0: 和美国一样，德州烤肉的历史不算长。维恩的手艺来自他的德国裔祖父。
2: Tastes good to me.
1: I think the term is delicious.
2: Delicious. Like a bite? No.
0: 烤肉今天已经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不同族裔的口味习惯拓展了烤肉的边界，但德州人就信奉最原始的烟熏味。维恩的老店被烤肉迷奉为烟雾大教堂。经过长时间等待，烤肉出炉。身披黑色烟熏铠甲，内心却充满反差。

气味让昨日栩栩如生，木头与烟火是家和庇护所的味道。人类的祖先循着这缕香味，开启了在这颗星球上的寻香之旅。天地间最浩瀚的气味是什么？森林每年向大气层释放无数气味分子，其中5000万吨被科学家称为派烯的香味化合物，主要来自松树等针叶树木。

在云南，农家用松针编成松毛结作为燃料，从这不起眼的柴火堆里，有人把握住了松香味的潜能，

0: 就像德克萨斯喜爱橡木，云南人认为松针的清香更能衬托麻鸭的鲜美。火焰平息，但带着松仁、苔藓和柑橘味的余温还在回荡。不仅抚平鸭肉的腥膻，更将森林的气息带上餐桌。利用松枝熏香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对松的香味，中国人还有更多的想象力。每天清晨，李继伟都要到早市上售卖当地的特色糕饼。
1: 我买松花糕，你买这个。哎，
2: 小小，对啊，你要一个肉。公园是新好肉，精神好呢。
3: 就是我往去买个糕
2: 饼。哎，不会。
1: 会，你身体好呢。
2: 啊，美女，松花糕。
1: 松花糕。
0: 这种松花糕，主要的香味原料来自古镇外的松林。清明前后，松林里正上演着生命的狂欢。短短十几天，松树的球花次第绽放，数万颗花粉才相当于一粒芝麻大小，一缕微风就能助它远游。收集花粉是个细致活，要过细筛，孔径只有75微米，每100斤松花只能获得半斤左右的花粉。红豆沙浓郁绵密，要让它香而不腻，从沉闷里活泼跳跃起来。松花粉带有松木和鲜花的芳香，入口却有清凉的微苦，恰好衬托豆沙的甘甜。方寸之间的奇妙相遇，犹如山林邂逅田野。大约4500公里，从西南到东北，松香味正以另一种方式登场。松塔成熟，寻味者前来造访。九月刚过，打塔人涌入提前划定的采摘区。
4: 弟兄们，进山了啊！齐刷的跟上啊！抓紧时间。
0: 作业队一周前来到这里，龚大哥是他们的队长。伊春，地处小兴安岭腹地。四季分明，降雨充沛。

中国一半以上的红松在此生长。面对30米高的红松，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树的选择、攀爬的时机都要提前做好规划。集全身的力气与脚尖和手掌，选择略带倾斜的树干，节省体力，也有安全的考虑。真正的考验还在顶端。

蓬松顶部，轻微晃动都会让身体失去平衡。5斤重的塔杆精准勾住10米开外的松塔，对眼力和臂力都是考验。

0: 蓬松的球果要经历两三年才能成熟，人们通过不同年份间隔采集，让松林得以休养。
1: 演吧演吧，大伙儿休息吃饭，吃完饭烧什么再干，回到房啊，稳当。
2: 这个松塔就是说，因为我们从小就开始山里，
3: 是这，
2: 那时候是冬天前啊。
1: 那树啊，嘎巴嘎巴硬，走道哈就听那树林里这树动的哈，嘎嘎就溜进去，就弄了。走，闭眼睛了，睡着了，电棒在手里夹着呢，嘣楞掉地下了。忽悠我醒了，捡起来再撵。
3: 哥，
1: 哎呀，那里的这事儿也太多了。没有。
3: 哎，你跟他等你。
0: 每年秋天，踩塔人从全国各地而来，不到一个月的相处，从陌生到熟悉。
1: 二零，上
0: 来。松塔用重叠的鳞瓣包裹种子，适宜条件下自动张开。每个被严密保护的松仁都是一兜油，浓郁汁香中带着松林的清新与坚果特有的甜香。在中式烹饪里，我们经常会与松仁不期而遇，它有时会是主料，但更多时候是为菜肴点缀添香。不过有一道美食算是松仁的代表作，反复摔打，肉质纤维变得松弛，留出了风味介入肌理的空间。肉糜和猪小肚将松子双重包裹，加热让香味物质进一步完成交换。

消毒熏染上焦糖色，松子星星点点，给家常的猪肉添上一抹远山密林的幽香。

0: 拧啊，该一拧这掉一地。哈哈哈哈哈！没看死来呗。喂，
1: 我二弟每一年大松子儿，都在山上过，
2: 怎么会过来的？哪都过去，你没有一个地方不过去。
1: 已经30年了，没给家过过一次生，就过一次。
3: 我的生日快乐！来，聊了啊！生日快乐！
4: 干了，干了！我是云南的，我坐火车过来的。
5: 我是吉林过来的。
6: 我是四川半个月了，大松塔。
3: 他们背负着自己的故乡，像候鸟一样，为了生计，也为了那一缕香。 从临海深处到街头闹市，寻乡之旅跨越地域，也将打破对香料的固有认知。
7: 一号楼最快发财，上菜。
3: 桂花蝉，又名大田鳖。 常附着在水草上，近似猎物。它体内特有的香腺，能释放出类似香蕉、薄荷与桂花的奇香。驾驭千奇百怪的食材，不仅要找到不同的料理方式。 也要建立与之相配的香料方法论。好大只啊，好肥的桂花味，好重的桂花味啊！桂花蝉正是阿伟调香的杀手锏。烹饪家禽，中国人有无数方法，阿伟拿手的是蒸。 青头鸭斩块，葱姜盐码味，然后加入桂花蝉。

0: 高温下鸭肉浸染奇香，这不过是两只桂花坛的伎俩，轻如蝉翼，却重如泰山。如果不介意它的长相，桂花蝉单品能带来更大惊喜。
1: 放开这个叶，有很多人呢都喜欢这件吃，拿上来先仔细吃那个味。
0: 不管吮吸还是拆肉细嚼，香味吸附指尖，隔日不散。
1: 来干嘛？来嘛！等等，你试试这个味，来吧。
0: 保持开放心态，美味才能突破心理防线，抵达舌尖。
2: สวัสดีค่ะ。
0: 其实广州不是特例，很多热带地区都有食用桂花蝉的习惯。泰国人使用香料首重，怪咖小虫自然难以逃脱。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在香料的国度之外，还有广袤的处女地等待探索。从自然造化中捕获芳香，在熟知的风味里酝酿变化，挑战感官经验的极限，解锁未知的奇迹。问香何处？我们不妨超越香料的边界，开启一场鼻腔与口舌之间的风味奇遇。日本饮食习惯和海洋密不可分，食材本身的鲜是日本料理的追求。许多街头小吃都会撒上一味灵魂点缀，这种花瓣般轻薄的调香料叫木鱼花，同样来自一种动物。船已经在海面上行驶了一天一夜，搜寻一种洄游性鱼类的踪迹。凌晨四点，利用诱饵和水花制造出沙丁鱼扎堆翻腾的假象，引诱鱼群前来赴宴。

利用特制鱼钩将煎鱼甩到空中，十秒内就能钓上一条。这是拥有近400年历史的传统技法——一本钓。春季的煎鱼脂肪含量少，没有达到鲜食的理想状态，但日本人替它找到了更高明的用途。

这家有80多年历史的工坊里，5层高的烟熏房是煎鱼变身的初舞台。长达1个月的烟熏，鱼肉的水分被去除，充满烘焙和海风的气息，便称为煎节。在日本，有3%的煎节还会经历更高级别的蜕变。经过4次发酵，曲霉菌消耗掉鱼肉的腥味，生成400多种风味物质，醇厚如同陈年火腿和奶酪。这就是本枯节等级最高的煎鱼制品。

禅意的木鱼花，简单一撒便是家常美味。但它还有更极致的绽放。

出汁，在日本料理中，就像中餐里的高汤一样，不可或缺。而煎鱼早已功成身退，不留痕迹。发酵和烹饪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反应，随时可能诞生全新的香味。香料并非都是生而不同，天赋异禀，有时小小的魔法也能撬动风味的天平。宁波街头糕饼店飘散着特殊的烘焙香气，本地的千层酥烤之前都要撒上一把绿色粉末，同样的粉末也出现在其他小吃中，它来自一种海藻。虎苔生长极快，只在初春前后才鲜嫩可食，

木鱼花枯，化身成鹿，鲜味和香气迈着细碎的步子款款而来。

0: 春节刚过，阿高就赶着出海。咸淡水交汇处的滩涂经常有虎台出没，正在落潮，阿高要早点下水抢占一个好位置。
1: 好，今天帮我涂了一点吧，去办了，不用你。
0: 地毯一样的图案正是虎台。它生长在潮间带，采收的机会只有几个小时。虎台分布零散，想满载而归，需要挑战体力的极限。
1: 那个人气吗大王，我你先
0: 海苔最好用海水清洗，才能保留住本身的鲜。采收要赶在连续的晴天，借助阳光与海风晾晒两天，就能获得色泽乌绿、蓬松齐整的苔条。
1: 赶紧走啊！
2: 干，都得要吃学校的饭了。现在这个地段没酱了，
1: 吃完别活动去了吧？
3: 我给喊过来啊！
1: 哎，饭了
4: 该。我就住了。
1: 那我是哪里
2: 的？我是
1: 哪里的？等你
2: 自己的嘛，答应我
1: 呗。来，这里。
2: 你谁呀？你要去地方吗？位置，看看。
0: 海底的青葱经过干制，正式登上调香舞台，微火轻烘。

海苔的鲜香之外，还生出焦糖、坚果等本不属于海洋的迷人香气。难怪宁波人为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海藻费尽心力。

0: 一道苔条托黄鱼，也许最能表达宁波厨师对他的钟爱。油温触发香气，两种当地人骄傲的物产，让海洋之味盎然盘中。
1: 要搞得清爽点啊！
0: 苔条兜兜转转，重回日常。随手撒上一把花生米，也有了抖擞的鲜味。
1: 嗯，等我几个。
2: 等我自个几个。
1: 等我给你。嗯，
3: 这就吃一个。
2: 我去当干嘛呢？
0: 三个月的辛苦，换来一整年的味道陪伴。什么是香料？没有标准答案，它既能在别人的主场充任配角，又能反客为主，主导菜肴的风味。九月，李宝山迎来收获。作为全国最大的花生产区，山东乡间一片秋熟景象。花生油脂含量极高，接近50%，是当地最重要的油料作物。
1: 加一个。
4: 这很好拍，你看。哎呦，很这是很好。
0: 花生进入中国不过500年，却迅速影响了我们的饮食。

0: 宝山的方式是先打碎成细小颗粒，叫花生参，快速翻炒，香气释放，经高温裂解，油脂内部的组织变得松散，更容易渗出。
1: 哎呀，真好！哎
2: 呀，行了吧？
1: 啊，
2: 行了吧？
1: 我再深点，行了吧？不行。
0: 借助杠杆的作用力，花生参乖乖缴械，把油脂奉上。花生油气味嘹亮，山东人用它烹饪炒鸡，猛火快炒，油脂渗入鸡肉内部，汁香浓郁。同样离不开花生油的还有广东人，用作蘸料搭配白切鸡，提味增香。

花生最早登陆中国的福建，人们对它的钟爱体现在花生酱上，既保留坚果醇厚的自然香气，又增添了油脂的丝滑。

闽南悠久的移民史和频繁的海外贸易，使花生酱不断变换烹饪方式，与各种食材搭配，以不变应万变。花生从一种淳朴的食材，成功转型为绚丽的香料。

0: 啊，大兄，
1: 哎，不，
0: 你帮忙。
2: 200年前，一种兰科攀援植物从墨西哥来到这里，香草等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失去墨西哥蜜蜂授粉，人类成为了它新的蜜蜂。花朵会在中午凋谢，要在这之前完成上千次授粉。乔弗里是路易最好的助手。
3: As-tu tu fais ou tu...
4: Ah ben je joue.
3: Ah oui, oui, mais là on est en train de travailler.
4: D'accord, j'arrête.
2: 当然，他另一个身份是路易的儿子。绿色果荚是授粉十个月后的成果。它气味寡淡，但路易知道，这是一个玄机暗藏的魔术口袋。获取香气，留尼汪人有自己的方法。第一步，用热水烫漂，破坏果荚的细胞结构。当果荚的生命走向终点，香气却从此诞生。在这座火山喷发形成的小岛上，

毁灭与新生同样在香草的体内上演。烫漂后的果荚，香兰素、葡萄糖苷等化合物水解，产生挥发性香气，

0: 瓷后，经过晾晒、发汗、陈化，长达一年，逐渐酝酿出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著名的气味之一——香草味。甜蜜、温暖，带着热带的情欲，仿佛引人走进神话中那流淌着蜂蜜与牛奶的天堂。
1: Oh, c'est très très bon.
0: 奶油、花果、焦糖般的甜香，蕴藏在籽粒和荚皮中。

0: Mais c'est sa femme préférée. Elle adore ça.
1: 老友朱莉安正在为路易准备生日蛋糕。在十八世纪的法国，香草几乎就是甜点的默认口味。然而，对待香草，留尼汪人的探索从未止步。六十六岁的人生，路易做着同一件事，等待一只香草戴上桂冠。风味物质香兰素化作结晶，沉淀出更加深邃的气味。香料世界就是这样储满惊喜的宝匣。在欧洲，法国人均香草使用量最高，许多美味少不了这位幕后推手。香草甜美的花果香气激发海鲜的清甜，烟熏般深邃的后调配合朗姆酒，更衬托浓汤的厚重。在龙虾这道菜上，法国人拥有最被浇灌的味蕾，幸好香气还能让口味路转峰回。当法式肥干遇上香草，会产生白巧克力融化般的香气幻觉。香料的魅力永远是这样未知的邂逅。
2: Attention, le carré.
3: Joyeux anniversaire. Joyeux anniversaire.
4: Merci bien.
3: Joyeux anniversaire.
4: Ça c'est pour toi.
5: Ouais. Mais
6: ça rapproche
7: chez toi ce soir.
1: 一种香味连接起路易和许多朋友的人生。
8: Ça sent la vanille, hein? Il y a la vanille dedans, hein? On dirait, hein?
1: 欧洲、非洲、亚洲的移民在这里开辟种植园。这座小岛曾是全球最大的香草产。

传递，铭刻着航海时代的印记。正如流泥汪的法语含义，相聚，世界因为香料而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崔警官，找我有事吗？
1: 徐兰，不认识我们了？
0: 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不让说。
1: 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
2: 其实一小女孩算什么爷们儿呀？你把刀放下。冷静，咱冷静，别冲动。
3: 啊！给我往后退！
2: 别冲动。哎，不是，你看你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你有什么诉求？你告诉我。
3: 让唐卫兵把钱还给我！再让他来一下，给我跪下！
4: 没问题。
5: 没问题，
2: 没问题。唐伟民是谁？
3: 别废话！
2: 冷静，我没拿武器，我把手背。

0: 跟他换一换，好不好？你用刀顶着我的脖子，没事，你怼着我。
1: 你别给我来这刀！
2: 妈妈，
3: 当时他还叫刘曼。
4: 对，我跟他爸离婚后，他就改了我的姓。
3: 真是女大十八变呀！我们完全没想到，竟然会是他。
4: 从那件事之后，小曼她就喜欢上了警察。高考的时候什么志愿都没填，就填了一个警校。上学的时候她各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年年都能拿奖学金。毕业后就直接被省厅录用了，他们那届毕业生省厅就录了三个。
3: 她确实非常优秀。
4: 有一天她跑来跟我说从省厅调去市局，我当时特别意外，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毕竟省厅的前途多好啊。他说他找到了当年救他的那三个警察，叫三叉戟，还说马上就成他们的徒弟了。
3: 这孩子，
4: 崔警官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假装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小曼她一直就不想让你们知道，他怕你们对他特殊照顾，这孩子要强。
3: 行。
5: 小曼别怕，他们就问咱们几个问题，一会儿就好了，好吗？
6: 这里面呢，其实都是和我们一样的警察叔叔和警察阿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帮我们抓坏人。你愿意帮我们吗？是真棒！来，跟我学。死了！哎呀！
2: 哎呀！
6: 疼吗？
2: 不疼。
6: 来，深呼吸。紧张吗？问问题送你回家。
2: 你们三个一块送我回家吗？
7: 嗯，我有事儿。
8: 对，他们三个一块送你回家。
2: 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
5: 小曼，不许没礼貌啊！
8: 没事，这些呀都是我们的绰号。
2: 那我的绰号叫什么？
9: 你刚才的表现很勇敢，就叫大勇敢。
8: 什么大勇敢？那叫大无畏。
6: 行了吧，你管一小孩子叫大无畏啊？
9: 对啊，人家小孩子应该叫小可爱、
8: 小鸡、小不点儿。你觉得哪个好听？
2: 我想叫大不点儿。
8: 好，那以后我们就叫你
10: 大不点儿。
11: 嗯，还真是当年那小姑娘啊！
12: 我也没想到。嗯，
13: 我说我见徐曼第一眼就觉得眼熟，感觉在哪见过，但愣是没想起来。
11: 得了吧，你个马后炮，你连他妈都没认出来。
12: 十八年了，那会儿才八岁，现在二十六，你能想起来才怪。
13: 哎，我说怎么从省厅来当市局了呢？当初还以为他是陈阳派来的，没想到啊，人家就是冲着咱们来的，怪不得神神秘秘的，问他什么都不给咱们透实点。之前错怪这孩子了。
11: 哎呀，这徒弟我收了，你们有意见吗？
14: 我没意见，不过这事儿啊还真不能着急。

0: 之前人家求着咱们收他当徒弟，咱们推三阻四的，这才刚见了薛兰，扭脸就收徒，他肯定怀疑。
1: 对对，小徐这么聪明呢，肯定会醒过味儿来。咱们呢还得装作不知道，
0: 真麻烦。我倒有个主意。

0: 会议室我申请了三天，三天时间应该够了吧？哪儿用得了啊？应该来不了多少人。三叉戟是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我估计门槛都得踏破了。这次面试啊，你们得仔细点，好好挑挑。这个呀，给你们放简历和材料，你们要是觉得可以的，就放到这个红色的文件夹里；要是不行的，就放到蓝色的里边。
1: 哎，别扔！
2: 别扔，别人坏了。哈哈，
3: 请坐。哎，
2: 最后定的人啊，也要让郭局、政治处和人事处都过一遍，毕竟当了你们的徒弟，就要调到三叉戟工作室，别影响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嗯，
3: 对对对对，我看这回队里啊来了不少的实习生，咱们一个都没捞着，也确实应该给我们上点新人了。
2: 估计能招到不少好的苗子啊。
3: 一会儿要是面试的人太多啊，就先把他们安排到咱们办公室休息等候。嗯啊，哎呦，我上午还有个会，就先不陪你们了。哎，北涛，你这主意真不错，既给了徐曼台阶，啊，让他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咱们的徒弟，还可以招几个底子不错的年轻骨干，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发展壮大。 我跟棍子也可以放心的离开喽。
1: 什么话呀，多不吉利，还一路走好呢。嗯，时间差不多了，该上人了。

0: 怎么没人来呀、他们是不是没看到通知啊？虽说咱们是为了徐曼搞的这个公开收徒，可这真要是门庭冷落无人问津，咱这脸上也挂不住啊。
1: 问题是徐曼也没来。
2: 别着急，再等等，都在做准备呢，都不想当头一个。哦，
0: 11点了，
2: 该准备好了呀。
0: 我去看看。
3: 潘师傅。啊。
0: 小徐。今天有谁来找我们吗？
3: 没有啊。啊。面试怎么样了？
0: 还好，有几个好苗子。小徐啊，你不是一直老嚷嚷着让我们收你为徒弟吗？怎么今天反倒不参与了呢？
3: 您不是说了吗，咱们是同事，我觉得当同事也挺好的。哦，
0: 你是害怕竞争太激烈？
3: 要竞争我还真不怵，主要是我觉得甭管是徒弟还是同事吧，只要能跟着你们三位学东西，这就够了。
0: 但是形势也是很重要的，名正言顺，懂吗？

0: 姓名。
1: 性别。
0: 年龄。
2: 25。
1: 我看你像52似的。

0: 怎么样，收获如何？一个都没有啊。
1: 哎，你听说了吗？这三叉戟公开招人，是一个去报名的都没有。这可真是窝头翻个儿现大爷了。
2: 按说不应该啊，他们仨不是号称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吗？
1: 哎呀，那管什么用啊，现在小年轻谁还吃师徒制那一套。其实啊，我早就猜到是这结果了。你说就算愿意拜师，谁愿意拜这三老头啊，都快退休了。
2: 有道理，这对以后的发展一点帮助都没有。
3: 太气人了，
4: 谁让你去食堂的？你看我俩凑合吃口方便面也不至于现这个盐。
3: 嘿，要吃你们俩自己打去，这菜是我用脸面换回来的。
5: 你脸皮厚。
3: 你们是没听见他们说那话多么难听啊，气得我血压都高了。你们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
4: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3: 他们说
4: 不听不听不听。你也别说，不想受这刺激。
3: 现在的年轻人呢，太实际了，嫌咱们老了，说跟着咱们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业务能力也不是他们最看重的，他们最看重的是上升空间。
5: 小吕、徐曼就不这样，
4: 所以更显现出他们的可贵。现在想想，当初真不该误会徐曼。
5: 喷子都是喷子，说人家不实在，我看没比他更实在的了。
3: 你别马后炮了，他当初不是不知道这个前因后果吗？
6: 三位师傅，快去会议室看看吧，门口都排长队了。
3: 嘿。

0: 你们这是？
1: 我们都是来报名面试的。
2: 好，
3: 好，好，好，你们都是冲着三叉戟收徒来面试的。
1: 对，
3: 好，好，好。哎，大家兴奋一点啊！
1: 好，
3: 好，啊，来来，不要看我，你们可以看着简历或者看着我们会议室门口，啊，兴奋啊！
4: 好，好，好，
3: 高兴一点，茄子。这样啊，咱们后面的同志可以先到三叉戟办公室候场啊，咱们出一个进一个，好不好？
5: 好，好，
3: 所有的右，然后转。哎，你就别转了，起步走。很好，你在门口等着，待会儿叫你，你再进来。
1: 是。
6: 我估计啊，上午都是在做准备，所以没人。你看这中午一过，井喷啊。
7: 嗯，
6: 看来还是有识货的。咱们呢，也别太妄自菲薄了啊。
8: 吴奇，来市局实习的，而警校的优等生。
6: 嗯，那我叫了啊。
3: 吴奇，
1: 到，报告，
9: 请进，
3: 请坐。
6: 你是刚来我们局实习的？
1: 对，我在法制支队。
6: 那你为什么来参加面试呢？
1: 听说咱们这个部门接触的

0: 案件类型比较多，我想来学习学习。
1: 2017年获得平安警察学院散打格斗比赛第二名，参加过实战吗？
0: 实战还没有。
2: 说说为什么想当警察？
0: 为了能维护社会安定，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你实在一点，说真话。
0: 我爸爸让我干的。
3: 那个，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吗？
0: 我想问一下，哪位是三叉戟啊？
3: 谁让你来报名的？
4: 哎，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个什么部门啊？
5: 我也不知道，反正让咱们来，咱们就试试呗。
6: 就是，让咱们干嘛就干嘛呗。
0: 怎么还在这健身房里啊？
5: 那还有奖状呢。
7: 是啊，
3: 都是楚政委让你们来的。
6: 对，
3: 一个自愿的都没有。啊，这样啊，今天的面试就到这儿了，下次再找你们啊。哎，都走吧，都走吧。
8: 哎，潘师傅，怎么了？
3: 哎
2: 呀，楚政委，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
9: 我主要是怕老三位太难堪了。
10: 你这样做我们更难堪，你这要传出去没有人报名，找了一帮实习生假装，这不更让人耻笑吗？
3: 老楚啊，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吧，不懂变通，思想古板，不近人情，但你骨子里还是好同志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楚政委竟然也搞起了这种旁门左道。
9: 潘师傅，别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呀。我也是跟你们公司时间长了，受你们三位的感染，近墨者黑了。
3: 嘿，你怎么还倒打一耙怪到我们头上了呀？
9: 我说的都是实话。跟你们接触下来啊，我意识到自己有的时候确实应该灵活一点，为了实现目标，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可以采取一些无伤大雅的手段。今天上午我看没人来面试，老三位嘴上不说，这心里肯定不好受啊，都写在脸上呢，我能看得出来啊。我只是不想因为这事儿让你们受到打击，所以才出此下策。
2: 老楚，你这是弄巧成拙呀。
9: 我也是一时着急呀，确实是欠考虑，不稳妥。我向你们道歉啊。
11: 弄虚作假，
3: 自欺欺人，
11: 歪门邪道，哼。
9: 我这是用心良苦。

0: 哎，小徐，什么事啊？
1: 没事，楚政委。三位师傅呢？
0: 应该是下班了吧？
1: 那我明天再找他们吧。
0: 好。

0: 早就该这样，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1: 还不是赖背头，自作聪明，整这么一出，结果丢人他妈给丢人开门，丢人到家了。
2: 嘿，你们俩这翻脸比翻书都快。
3: 早啊，师傅们。
4: 小徐，给来一下。
3: 你们仨干嘛呢？跟庙里上供的佛像似的。
1: 嘿，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坐，我们有话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儿啊？
1: 徐曼，鉴于你这段时间的突出表现，我们三个商量之后决定正式收你为徒。
3: 收我为徒？这么突然？
4: 人家都是搞个拜师仪式，咱们新事新办，搞个收徒仪式。来，我给你把茶倒上。
3: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们大张旗鼓的在全局搞了一个公开收徒，结果一个都没收上来，就想收我当徒弟。我算替补的，填空的呀。
4: 不是。不是，
1: 完了，这下更说不清了。
0: 我们搞那一套就是为了你。
3: 为了我？
0: 对，我们起根就只想收你一个徒弟。
4: 哎，
3: 那你们，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0: 对，哎呦，不藏着掖着了，我们知道了。你背头师父还去找过你妈妈，确认过，徐曼。一开始你就不该瞒着我们，你喷子师傅认为你不实在，对你都有看法了。
1: 嗯，哎，不光是我。
4: 没想到啊，当年我们救下的小姑娘，现在成了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那我们更得收你为徒了。
0: 就是就是就是。
3: 这事儿我得再考虑考虑。
1: 嘿，你还拿上劲儿了。哎，你当初可是求着我们收你为徒的，怎么改成我们求你了？
3: 我当初没跟你们说实话，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对我搞特殊。我想要的是我凭着自己的能力得到成为你们徒弟的资格。
4: 你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认可，咱们在一起共事这么长时间，你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以前之所以对你有所顾虑，主要是觉得你跟我们不交心，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要说搞特殊，我们还就真搞了。举贤不避亲嘛。再说了，给我们仨当徒弟，又不涨工资，又不提职称，人家还不愿意来呢。也就你和小吕这么不开眼。

0: 小徐，我们就是想把身上的能耐都交给你。到了那个时候，我去了预审，棍子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咱们三叉戟这个名号可就由你跟小吕扛着了。哎，说起来真是巧啊，你那跟小时候。 完全就不是一个样了。哎，你徐师傅这个人肉脸部识别专家都没认出你来，有时候你不信都不行，这就是缘分。
1: 还真不是什么缘分，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必然。当年那件事儿，让小徐立下了当警察的志愿。在警校。 小徐又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才会被省厅录用，这才会认识咱们仨。人家本来在省厅前途光明，却偏偏主动申请，又来咱们这儿。你一句缘分，把小徐这么多年的努力都抹杀了。对。
2: 说的对，
1: 所有的机缘巧合，其实都是用心良苦。

怎么样，大不点儿？

0: 谁让你们进来的？
1: 阿姨，我们又不干坏事儿。
2: 就是，我们是给咱小区居民送福利的。
1: 对，
0: 送什么福利啊？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街道办怎么不知道啊？
1: 云梦往上商城，你先看看。只要在这个网上商城卖东西啊，一块钱能当两块花呢。
0: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看你们这个就不是什么正经的福利。你们赶紧走。
3: 走吧，走吧，这边。这边走吧。
0: 你们保安也要注意了，不能让外面的人混进来。
3: 是，
0: 你们穿着这身制服就要负责任，不然还不如在门口摆俩石狮子呢。去忙吧。
4: 是
3: 是。
4: 怎么了？
0: 发小广告推销的。
5: 我这真不是推销，就是诚邀贵店加入我们云茂商业联盟，共同做大做强。姐，你看，您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加入我们云茂商城，让您这的客人用云茂币结账，平台就会给您补贴。
6: 说啥是云茂币啊？
5: 就是我们云茂商城的虚拟货币啊，跟真钱等价。您这的客人只要花一块钱，平台就会补贴一块钱，这双倍多划算呀！
6: 你们老板那不成冤大头了？
5: 哎呀，姐。这叫商业布局，就像之前打车补贴一样的。
6: 不好意思哈，
5: 我帮您姐。我们老板还说了，要先养成顾客的消费习惯，等以后再割韭菜。
6: 对不起啊，我们这儿只炒韭菜，从来不割韭菜。再说我对做大做强也没什么兴趣，您呢就回吧啊。哎。
5: 姐，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您再听我说一句啊，您得跟上时代。这条街上好多商户都加入我们了，您看，您再考虑考虑。
6: 是这样啊，我们家这家餐厅呢，主要的客户呢就是街坊邻居，主要就是上了年纪的，他们对什么虚拟货币啊，你这什么什么网上商城，都整不明白啊，你就别在我这儿费唾沫星子了啊。
5: 姐，
6: 不送。谢谢啊，
5: 那有需要您给我打电话。
6: 好的，
5: 不错。
6: 哎，再见啊。
7: 什么人？
6: 推销的。

0: 你干什么呀，妈？我得采访你一下。你俩约会干嘛拉上我呀？今天是你李叔叔叫的你，他有话要跟你说。他这人吧，看上去粗粗拉拉的，但是做事儿是有理有面。妈，我又不反对你俩。 再说了，我早就想通了，中年人呢也要有恋爱自由，你俩就再给我生个弟弟妹妹，我都同意。
1: 说什么你？越说越没溜啊。
0: 有一点，我要事先提醒你啊，你俩要是结婚，你得去做一个财产公证，他有钱是他的，别让人说咱傍大款。
1: 这还用你说啊？你妈我也不是这种人吗？
0: 妈，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漂亮。
1: 有吗？

0: 嘿，你们的女貌商城都不知道，现在这个特别火啊！你在上面花多少钱，那撒谎给你们多少钱，我这边呢还能挣双份儿，平台补贴，薅羊毛呗。要不你们现在下载一个，哼，
1: 回头再说吧。
0: 行，那你们扫这个吧。
1: 嘿，还有跟钱过不去的。你真同意了？我本来也没有反对过呀。哎呀，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掺和，你俩幸福就行。哎呀，哎，
0: 浪漫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哦。对对对。哎，那这两天你就搬过来吧。
1: 啊？没必要吧？这儿离我单位也太远了，不方便。
0: 我派司机接送你上下班。
1: 别，影响不好。
0: 我还是住现在的家。那行，那我就在你们小区里再买一套，这样离得近。
1: 有钱啊！<笑>
0: 来吧，咱俩感谢一下小曼的理解和支持。
1: 哎呀，
0: 来感谢我亲爱的你。哎，哎，小曼，你最近。 跟那个三叉戟那老三位又在摆什么档子呀？
1: 李叔叔，我们这工作别随便打听。
0: 保密。
1: 我们有纪律。
0: 对对。哎呀，我就是想打听打听这个云茂商城靠不靠谱啊？
1: 云茂商城？我们坐出租来的时候，司机还给我们搞推销呢。
0: 啊，是啊，他们的优惠力度挺大的。
1: 那他们里外里图什么呀？
0: 这你就不懂了。
1: 这叫抢占市场，等把大家这个消费习惯培养起来，他们再慢慢赚钱。那现在都这样，我也是在琢磨着，要不要加入。小满，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确实，现在有很多像这样的创业项目，都是先拿到风投之后啊，先烧一波钱，为的就是能够迅速积攒用户。不过这个云茂商城我还不太了解。
0: 我建议您啊，先观望观望，万一他们钱烧到一半，资金跟不上，容易爆雷。嗯，有道理。你看，得亏问了问吧，这里边还是有风险的。
2: 哎，拿着，小心点啊！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早啊，师傅。
1: 一起。
2: 小吕，刚回来就马不停蹄的，办什么大案子了？
3: 省钱跟咱们市。
4: 有纪律。
2: 没事儿，我不急。
3: 为什么？干什么呢？
2: 没有啊，我是手没地儿搁。
3: 对，好吧。

0: 怎么样这份啊？谢谢。嘿，你还真不客气啊。行，让你尝尝，品鉴品鉴。
1: 哎呦喂，瞧你这抠抠缩缩的样儿，
0: 这可是顶级猴魁，188才一两呢。
1: 谁送的？
0: 我自己买的，我偶尔也得喝点好的吧。
1: 嚯，当了领导了，全面升级，真是不一样。伟涛，你也来点。
0: 他不喝，他不喝。
2: 哎，你们俩过来，我发现点情况。这个翟小燕儿

0: 2010年有一个采访，他说自己正在策划成立一所以企业管理者为招收对象的商学院。你听，你听，他这个描述像不像平安商学院？啊？翟小燕2010年底进去了，2011年初平安商学院成立了，创始人是周茂。不觉得很巧吗？不感到好奇？
1: 我现在只对我的任命通知感到好奇。哎，你说公示结束都2个礼拜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0: 你别老净想着自己那点事儿。朱小伟都说了，还有个洪涛 A 呢。我觉得吧，
1: 打住！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吧，咱们就踏踏实实站好最后一班岗。有时间了，给徐曼传授点经验。等我的任命通知、棍子的退休通知一下来，咱们都该干嘛干嘛去。不该咱们管的事儿，千万别瞎撑啊！还红桃 A 呢，有人老田的竞争队呢，咱们就别往前凑了。
0: 哎哎哎，你呢？啊？
2: 我同意他的意见。

0: 不好意思啊，崔师傅，前面一个会刚完，让您久等了。
1: 老田，你现在忙啊，又揽上圣厅的案子，要注意身体啊。
0: 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实在是没辙啊。崔师傅，您找我什么事儿？说。
1: 想找你聊聊青山会的事。
0: 青山会，您有什么新线索吗？
1: 线索倒是没有，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猜测。
2: 青山会的幕后，还有那个红桃一，会不会都跟平湾商学院，还有平湾商学院的创始人朱茂有关？
1: 干嘛呢？
0: 没什么，我找根笔。您刚才说什么？平湾商学院？
1: 你是不是怀疑我翻看了你的办案材料？这么说，你们早就盯上了。
0: 崔师傅，您说什么呢？这前后都不挨着。
1: 老田，咱们共事这么长时间了，你瞒不了我。
2: 我一说平湾商学院和周茂，你就翻抽屉。你跟陈阳一块办的就是这个案子，还跟云茂商城有关。
0: 要不说你是老狐狸呢？您千万别往外说了。这个案子是省厅一号案，已经成立了专案组，陈阳主抓，我们只是协助配合，目前还在侦查阶段。不过方向跟您猜测的差不多。
1: 有什么进展？
0: 我不能再说了，已经犯纪律了。
1: 为什么不带我们？我们跟周茂打过交道。是不是陈阳这小子跟我们不对付，怕我们跟他抢戏？
0: 这回还真不是陈阳，是郭局拦着。

0: 小李，
1: 哎，
0: 你先去忙，我跟郭局汇报点工作。
2: 嗯，
1: 好。
2: 你这又唱哪出啊？
0: 孝敬你的。
2: 哦，还学会送礼了？怎么都开了封了？
0: 我替您尝了尝，顶级红盔，100多一两。
2: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听说省厅跟咱们市局在办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我们前期也做过铺垫，相对比较熟悉。你看是不是？
2: 我就知道你得闻着味儿过来，是我不让叫你们的。
0: 为什么？
2: 一来这是一起疑似利用互联网实施犯罪的新型经济案件，你们三位老同志未必应付得了；二来，听说你们和嫌疑目标有过交集，也是为了避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0: 一来，我们就算是干不了别的，也能打打下手；二来，不沾亲不带故的，避哪门子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2: 我知道你们仨能力强，但不是所有案子都适合。这事儿啊，我已经拍板定了，你就别磨我了。

0: 这家，走。
1: 你好，结账。
2: 结单吧。要一个蜂蜜柚子茶。

0: 怎么了？
1: 哎，我们这儿不是没加入那云茂商城吗？那些老客户都去别家了，你看看别家都一场爆满，我这儿啊，怕是连房租都交不起。
2: 老板，
1: 哎，哎呦，两位呀、啊，快快快，里面坐。
2: 你这儿能用云茂币吗？
1: 啊，对不起啊，我们店不行。
3: 哦，那不好意思啊，我们走吧。
1: 那慢走啊。你看看，你说这云茂商城也够下血本的啊，顾客花多少，他们给返多少。哎。要不然我也随个大溜开通一下得了，对商家也有补贴。
4: 新闻发布会，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云茂商城的总经理汪德全，给消费者和商家搭建平台，起到了桥梁和枢纽的作用。
1: 怎么会是他呀？
0: 觉得靠谱吗？

0: 郭哥，
1: 怎么着，冯彪？几天不见，癞蛤蟆插鸡毛，冒充上大尾巴鹰了。
2: 二哥，别用老眼光看人，哥们儿现在起飞了。
1: 飞你个大脚趾头的！哎，
2: 你看，瞧不得我好是吧？我就不能赶上个风口啊！
0: 郭哥，冯总现在确实起范儿了，他现在是云茂商城总经理。
1: 总经理啊，你问他总经理仨字会写吗？
0: 哎，真的，郭哥，上边办公室一层楼呢，做互联网的。
1: 互联网，冯彪，你知道电脑怎么打开吗？
2: 你什么意思吧？
1: 我就是来给你提个醒儿，你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要知道现在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儿。
2: 我还就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但是您知道啊，要不时刻过来提醒我一下，过来帮帮我，我这儿还缺个保安队长。
1: 你听不懂人话！
0: 哎，郭哥，郭哥，有话好好说，咱别动手啊！
3: 对对对，
0: 注意影响。
1: 我松手，
3: 消消气，消消气。
1: 郭哥，
2: 咱们走。
1: 老万，你们等会儿。
3: 情况，
0: 郭哥，我知道您瞧不起他，可这小子真给钱呢。
3: 对，确实很多。
1: 柳爷，
4: 哎，郭哥，
1: 你也上他的道了，
4: 一个月给的比原来半天多。
1: 行。别怪我没给你们提醒，到时候茅房炸了，崩你们一身屎！
3: 起开！
5: 云茂商城的法人是封德全，男，55岁，90年代下海创业，先后涉足文体娱乐业、餐饮业，在业界有着良好的口碑。
1: 扯淡。改个名字，换件衣服，编个简历，就当别人不知道他是什么鸟变的。
6: 嘿，棍子，你怎么研究起这个来了？
1: 这封德全就是封彪。
7: 那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
5: 云茂商城就是一个网络虚拟商城，它推行的一个虚拟货币叫云茂币呢，可以在云茂商城的联盟商户里消费。不管你是商家还是消费者，只要你能拉来新的用户，就会按照比例高额返还补贴。你拉到的用户越多，层级越高，返还的额度也就越大。
7: 不就是拉人头传销吗？
5: 嗯，有专家分析，以云茂商城现在的扩张速度，资金链断裂就是迟早的事儿。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商家损失惨重，就连消费者也会血本无归。这就像咱们拿钱去游戏厅换游戏币，你的游戏币在游戏厅里可以当钱花吧，可如果有一天这个游戏厅倒闭了，那这些游戏币就成了破铜板，一文不值。
1: 哎，陈阳他们是不是在查这事儿？
5: 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现在已经有用户举报云茂商城无法兑付了，而且昨天晚上啊，云茂商城就已经打不开了，官方说法是在维护服务器，但网上有人说是爆雷，被咱平安市局给查了，都上热搜了。

0: 哎，这事儿跟咱们有关系吗？
1: 就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棍子，你琢磨这个干什么呢？
2: 嘿，你个背头，什么人呢你？
0: 哎，我新买的茶叶呢？棍子，你是不是拿去喝了？
2: 谁稀罕？
0: 这奇了怪了，我就放在这桌上了，你们谁看见了？
3: 崔师傅啊，崔师傅。
1: 哎，小李，什么事儿？
3: 郭局让我来的，他爱人家里寄了点腊肉，让我给你送两条过来。来，
4: 嘿，不要不要，你拿回去。
3: 不是你拿着，
0: 是嘿，
4: 像
0: 新鲜啊。北涛，你干什么了？怎么老郭还给你送上礼了？
3: 郭局嘱咐我一定要让你收下，这是你送他那茶叶的回礼，他的原话，不想欠你人情。
0: 什么茶叶？
3: 说话啊，行，那我任务完成，我先走了。
0: 你送老郭茶叶，是不是我那包啊？你还笑？我告诉你，那是红葵，你知道吗？啊，佩涛，你哎，我告诉你，188.2元
4: 不给我的，
0: 那是我用红葵换来的，
4: 这是佩涛给我的，我不是从你手里拿的。
0: 佩涛，
4: 鱼，
0: 哎，太讨厌了，什么人呐？
5: 不也没让你亏着吗？
0: 你俩这是什么人呐？
6: 哎，陈队，我这想起来一东西了，办公室，我取一趟，您先走吧。
7: 啊，行。

0: 师傅，你猫这儿干嘛呢？
1: 这不是等你呢吗？
0: 等我啊？
1: 最近省厅和市局在办一个案子。什么案子？看你们动静是很大。
0: 您就别打听了，这不让我犯错误吗？
1: 这儿没外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连我都不放心？
0: 不是，主要是他有纪律不让说呀。
1: 行，那我问你个事儿吧。最近啊，这个云茂商城特别火，广告铺天盖地，你张阿姨啊也打算注册一个，另外那个花姐也打算在她的餐厅开通那个什么云茂币，
0: 这你们千万别碰啊。
1: 哦，有问题。
0: 不是，师傅您就别套我话了。
1: 风标是不是替死鬼挡箭牌？
0: 什么风标啊？
1: 就是风德全。
0: 哦，他呀，在
1: 小吕，你不觉得这个套路跟魏胜义他们那个案子很像吗？都是找一个刚出狱的人当幌子，利用他们跟社会脱节，一语掌控。你们是不是查到什么了？在他背后是不是平安商学院的周茂？这样这样这样，摇头不算，点头算。你跟我耍滑头是不是？哎
0: 呦，不是，师傅您就饶了我吧啊。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您早点回去。
1: 你今天要是走了，从今往后我就不是你师傅，你也不是我徒弟了。
0: 哎，不是您这是情感绑架呀。

0: 错，小子，我在考验你。
1: 考验我？最近照你探口风递条子的是不是不少啊？
0: 哦，所谓软刀子嘛，那是对一个经侦警察的最大的考验。
2: 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在我这儿都没秃噜嘴，这我就放心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在风彪那儿别浪费时间，注意力应该放在周茂身上。
3: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什么？我在给小吕上课。

0: 魏头，您又怎么得罪老郭了？好好的，怎么把咱仨发配到村里来了？
1: 什么话？这是领导安排的任务。
0: 能糊弄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掺和人省厅的案子了？
1: 我就是给小吕提了个醒儿，也没多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
1: 我就知道啊，北头，你真是闲的呀，跟咱没关系的事儿，你非得瞎掺和干什么？瞧瞧现在，我们俩陪着你一块儿遭这份罪。哎，
2: 老三位辛苦了啊！哎呀，有三位菩萨保佑，我这心里边踏实多了啊。
3: 什么任务？哦，
2: 三位的任务呢，就是负责在村口蹲守，看到这个人，这个小子，啊，他出现的时候，哎，给我报个信儿，我在村里带人把他摁了，就这么简单。
0: 这是个什么案子？这个人叫什么？他是干什么？
2: 啊，这你们就不用管了。哎，
3: 什么叫不用管啊？他有没有同伙啊？手里有没有人质啊？带没带家伙啊？用不用玩命啊？这我们事先不用了解啊。
2: 我是为老三位的安全负责嘛。哎呀，三位的任务就是在村口报个信儿。哎，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在村里随便找个老头老太太啊，帮帮忙盯一下，那也一样。
3: 嘿，我去你个大脚趾头了，张建国，你是欠揍啊！
2: 你看又急了，又急了。
1: 老张，这个人什么时候露头？
2: 不清楚。
1: 我们要在这蹲守多久？
2: 说不好。
1: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2: 蹲守不就这样吗？我会派人跟老三位换班的，我跟村支书也商量好了，这几天咱们就住在村里。啊，不多说了，任务非常简单。哎，老三位呢就当来一次农家乐啊，既累不着，也没什么危险，到时候功劳还能分走一半，多划算啊。嗯，来吧老三位，来，办上吧，啊！我先进村了，拜拜。
3: 什么任务？这不瞧不起人吗？
1: 棍子，你还没搞清楚，咱仨就是吉祥物，主打的是摆设。

0: 啊，市局经侦的，那鼎鼎大名的三叉戟，你们应该认识吧？<笑>
1: 我们是同事。哦，
0: 他们三位来我们商学院讲过课，那三位老警察各顶各，我们关系很熟啊。回去帮我跟他们带个好。
1: 好嘞，没问题。 是这样，周总，我们这次来想了解一下云茂商城的情况。据我们了解，您是云茂商城的实际投资人，找人代持的股权之一。我只是投资股东之一。哦，那既然是投资，为什么找人代持呢？你们可能对项目投资还不太了解，越是优质的项目，起步阶段越要谨慎，这是常规操作。
0: 那云茂商城的具体经营你有没有参与啊？没有，我只负责出钱，不参与经营。我也听到了一些谣传，云茂商城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1: 啊，是这样，我们接到一些举报，只是来做一个例行调查。
0: 周总，您当初为什么要投资云茂商城啊？啊，那都是公司投资部门的决策。我们呢，一直非常关注互联网领域，也想。 在这方面有所布局，云茂商城呢，项目新颖，又很有前景，投资钱又不多，所以就入了一点点股份。哦，那你和丰德全有接触吗？有啊，可接触不多，印象吧，还可以。您了不了解丰德全的背景啊？
1: 当然了解。既然了解过。
0: 他一个蹲了10年大牢更放出来的人，您怎么有信心给他投资的？
1: 我们不应该歧视刑满释放人员吧？<笑>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毕竟电子商务呢有一定的专业性，而丰德全并没有这方面的行业经验，您就没有再考量一下？
1: 可是丰德全有专业的团队，
0: 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给这样的创业者机会。 如果能帮助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在社会上站稳脚，而且还能做出些许的成就，这也算我作为投资人来讲为社会尽了一点点责任吧。我是这么想。哎呀，我一直认为人呢，应该有眼光。什么叫眼光？就是要着眼前景，不回望过去。生意也好。
1: 生意我不懂，但是周总，我觉得做人不光是要有眼光吧，还得有良知啊。您说呢？要不然，阴沟里也能翻船呀。<笑>
0: 说得好，看得出你这位警官很有高度。
1: 哎，行行行，
0: 你们二位是专门负责云茂商城这个案子的。
1: 方便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啊？如果我想起什么，也好及时跟你们二位汇报。可以，没问题。哦，
0: 田警官，李警官，
1: 田队，周茂说的话您信不信？
2: 我信不信不重要。
3: 今天来找他也只是敲山震虎。如果他涉嫌其中，一定会有下一步的动作。咱们可得盯紧了。
4: 这就走了？看来没什么大事啊。
0: 这事儿还小啊。 他们的动作比我预想的要快，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有后手，到时候把谁搅浑，是鱼还是泥鳅，谁也分不清。
3: 我不管那些，你赶紧把钱跑出去啊！
0: 钱不是问题，恐怕还要麻烦一下你们家老爷子。
3: 哎。 我可提醒你啊，就这事儿。
0: 跟我们家老头就没有关系，听明白了吗？
1: 没有关系吗？这年头没有点筹码谁让你上桌啊？看工资。你应该知道你手里的筹码是什么。

0: 周总，咱们怎么办？要不然
1: 你听说过郎三这个人吗？
0: 20年前，平安南城的大哥，后来进去了，判了个无期。
1: 当时啊，他身边就常年跟着一个农村的壮小伙，一个月给他开五

0: 那个年代5000块不少了，他什么事都不用做，唯一的作用就是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替他挡刀挡子弹。知道我跟你说的是什么？
1: 明白。我这人不懂网络，也不懂经济，但我懂江湖。
2: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3: 很高兴我们两人再次见面。最近的话，我们到商城登记注册的用户集中，我们也相信
4: 来陈志，
5: 谢谢谢谢，
3: 很快就能重新启动。为此，我们的会员和商户带来的不便呢，还请大家多多谅解。也感谢众多用户一直以来对我们云豹商城的支持和喜爱。
6: 我们也发现近期有不少针对我们云豹商城的流言蜚语，对于这些恶语诽谤，一定会拿起法律的武器。还请作为用户一定要擦亮双眼，明辨是非。
7: 李叔叔，这出什么事儿了呀？
8: 他让人给打了，
7: 谁打的呀？
0: 一定是云豹商城的人干的，别提了，都怪我没听你的话。从我加入云豹商城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没给我回过款，干我们这行呢都靠现金支撑着，那没有钱我们撑不下去啊。很多人呢都跑他们公司楼底去抗议去了，今天我也去了，回来的时候在停车场突然就上了一帮人，拿麻袋把我一捂，一顿的拳打脚踢。
7: 李叔叔，你怎么加入云豹商城了呀？这个云豹商城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0: 它有什么问题啊？
7: 云豹商城的老板封德全，真名其实叫封彪，今年刚从监狱放出来。你想想他这样的人懂什么电子商务啊？
0: 那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开始调查了？
7: 我也不能跟你说那么多，这个案子呢也不归我们管，我只能跟您说您尽快退出，别让他们越套越深。
0: 我已经退出了。我
9: 妈妈，你再去冰箱拿个冰袋吧。
7: 好，
9: 再软软再冰一下吧。
10: 停！你跟着我，跟着我啊！慢！这儿！慢！

0: 老头儿，大马路上摔麦子啊？
1: 看到这个小子，给我报个信儿。
0: 我要进村。
2: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给你把麦子挪开。
0: 啊，挪吧。
2: 你等我20分钟。
0: 20分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2: 那你这样，你呀，从这条路这么绕一圈也能进村。
0: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
2: 30分钟。
0: 30分钟？
2: 嗯。
0: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瞎扯啊！你信不信我从你家麦子上给你压过去？
2: 哎，麦子不能压。
0: 我真就给你压了啊！
2: 你压一个，我瞅瞅。
0: 压一个，我压一个，我压一个。
2: 那你压一个，压一个，压一个，我瞅瞅，压一个。
0: 这老头有病！
2: 哎。嘿，我说麦子不能压吗？

0: 来了，
1: 老实点。
2: 张队，果子已经摘了，人在我们这儿。

0: 人呢？
1: 下来
0: 啊！
1: 乐，哎呀，哎呀，
0: 这小子叫陈大龙，是组织偷渡的一个黑中介。前两天从农村骗两个无业青年，说是带他们到国外挣大钱，其实打算骗到东南亚搞电信诈骗。
2: 陈大龙，把人藏哪儿了？
0: 哎，前面5公里，路边一个废弃工厂。来，
2: 嗯，审完了。
0: 老张，
3: 别瞧不起老同志。
0: 哎。
1: 哇！哇！
4: 你这次一走这么多天，跟你们郭局说说，以后出外勤就别派你去了。
3: 这回就是老郭点的名儿。
4: 嗯。哎，怎么样？
2: 啊。哦哟，嗯，
5: 现在在云豹山庄总部楼下，据了解，云豹山庄因吃之，
3: 一会儿我泡完了你也泡，真解乏。
5: 云豹山庄总
4: 大棍子，
6: 喂，棍子，
1: 什么？
6: 我知道了，
4: 怎么了？
6: 小吕出事了。

0: 都在网上传开了。
1: 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问问情况再说。
2: 小林，知道你在里面，开门。
3: 小林，出什么事儿都别怕，有师傅呢，你开开门。小林，
0: 哎，不会想不开吧？
2: 不开我摔了。
4: 这事儿突然冒出来，好多好久都不联系的朋友同学说要请我吃饭喝茶喝咖啡，我记着崔师傅的话，我全都拒绝了。那天下班的时候，有个我一直在国外的发小直接来市区门口堵我，说他出差回平安酒待两天，想跟我见一面。我们上学的时候关系特别好，他出国之后就一直定居在那边没回来过。我觉得他应该跟云茂商城没什么关系，而且就我俩没别人，我就答应了。
0: 他们真是无孔不入啊。后来呢？
4: 我们俩在他住的酒店餐厅一起吃了个饭，期间他也没问东问西打听别的，就是纯粹的叙旧，我一口酒也没喝，不知道怎么着晕过去了。等醒了就发现已经躺在酒店床上了，什么都没干，真的，真什么都没干。师傅吧，说的都是真的，你们相信我。
1: 这个女的是什么人？你见过吗？
4: 从来没见过。
0: 你醒来以后是什么情况？你那个发小还在吗？
4: 不在。我临走时候去酒店前台问了。

0: 这个房间确实是他开的，但是我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了，发消息也不回。我当时觉得可能出事儿了，但没想到被拍了这张照片，所以没敢声张。
1: 你那个发小叫什么名字？
0: 唐海涛。
2: 还记着老金是怎么出事的吗？
0: 当人给灌了一种什么神仙水。
3: 那赶紧走啊！抽血化验，
4: 来不及了。白老兄说过，这种神仙水在人体内代谢极快，真是处心积虑呀！
3: 潘师傅、崔师傅、徐师傅。 你们也在这儿呢，
5: 不是，朱政委，您这是？
3: 看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也没想到啊，我一直强调，咱们公安机关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一旦放松，就容易出现问题。
5: 现在就走吗？
3: 对，这二位是纪检的同志，小吕啊，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吧。
5: 没什么好怕的，有我们呢。你这一声师傅不是白叫的，
0: 没错。出什么事儿，我们替你做主，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陆云，天塌不了，天塌了，我们陪你一起扛着。

0: 紧急召开这个会议，是要通报两件事：第一，借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吕征同志，被群众举报涉嫌违纪，拍摄不雅照，引发社会舆情，严重损毁人民警察的形象，经研究，暂停其职务，接受纪委的调查。
1: 徐国柱同志，你有什么意见？第二，我们接到群众举报，经侦支队队长田伟民同志，在走访云茂商城加盟商户时，曾收受一家名为“酷睿服饰”商户的20000元人民币现金贿赂，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现暂停其职务，由纪委监委。 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肯定是诬告。过觉，田队就不是这样的人。大家稍安勿躁，安静。是非对错，相关部门会调查清楚。我们要相信组织，不会冤枉任何一位好同志。
2: 小吕和老田接连出事儿，嘿，真是线头落针眼儿，太巧了吧！
3: 回头闻到什么味儿了吧？
4: 肯定是因为老田和小吕查到周茂头上了。

0: 这个周茂连专案组都敢碰，社会关系不简单呐，恐怕是上边有保护伞。
1: 保护伞？那这可不是咱仨能挑起的雷呀、啊！要不然这事儿跟国局商量一下。
0: 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的多重，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田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1: 别动，你怀疑老郭他？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

0: 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今天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召开，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参访团继续在佛山、深圳、中山等地参访，沉浸式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活力。全球好物国际学术研讨会2026在穗举办，把握广货出海新机遇。
2: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4号在广东广州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不断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举措，持续深化与 APEC 各经济体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挖合作潜力，共同打造协同融通的创新生态，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构建普惠共享的服务体系，加强务实有效的区域合作，携手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拔节生长、蓬勃壮大，为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在月期间，张国清还出席了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开幕式并致辞。他鼓励中小企业坚守主业，苦练内功，加快培育核心技术能力和创建优质品牌，立足自身比较优势，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中方愿与各方不断加强贸易往来、技术合作、人才交流，有力保障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在华安心经营、深耕发展。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2: 中小企业是亚太地区数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在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天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汇聚 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1: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数字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转型成本偏高、技术获取渠道有限、海外市场壁垒较多等现实考验。依托技术创新探寻转型破局路径已成为各方的共同选择。
3: 走在会场里，我们也能发现很多创新的小细节。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款杯垫和冰箱贴，它们是由全球首款桌面级全彩 3D 加 UV 打印机制作而成，短短三分钟就能完成一件成品。作为本次会议的专属文创纪念品，这组小物件一亮相就吸引了不少参会嘉宾驻足了解。小创新的背后正孕育着更多合作共赢的大机遇。
4: 我们把它从一个很工业级的大的设备做成了一个桌面级小的设备，同时把它很多零部件的价格打下来了，会使得我们的这产品更容易进到各地的这些中小企业当中去，变成生产力工具。
1: 合作才能为企业发展创造更优质的环境。会议期间，聚焦数字赋能、可持续发展、跨境投资等方向的专题论坛，为政策经验交流互鉴搭建平台。各类企业交流和实地参访活动，则进一步推动技术项目与市场的精准对接。
5: They can actually share the best practices among all the countries, and this actually help the SMEs to look into how they can imitate, improvise, as well as make their business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competitive.
6: And we know in about the technology, China has many resources, and I think this is good.For us, if we can bring the technology from China to Indonesia.
1: 一直以来，中国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目前，广东累计推动超5.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大批中小企业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中国的实践经验与技术成果也为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7: 中国的大模型是比较开源的，对于很多发展国家来说，他不知道这种技术是存在的，他也不知道说怎么去用啊，所以呢，可能需要落地层面的一些合作啊，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平台企业、一些大模型企业做一些这方面技术的推广啊，当然这个可能也需要

0: 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深圳建设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处两大合作平台，得到 APEC 各经济体积极响应。
1: 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 APEC 各经济体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为未来一段时期深化 APEC 中小企业领域合作奠定了基础，为促进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进一步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会议还形成广州倡议，围绕科技创新、数字智能赋能、普惠包容发展，明确了行动方向，进一步夯实 APEC 中小企业领域合作基础，为亚太地区共同繁荣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1: 广州倡议将各方高度关注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发展、有利营商环境的营造、经贸合作深化等等重大课题纳入到了框架，提供了一套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发展指引。
0: 与本次会议同步举办的还有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围绕知识产权、供需对接、融资路演等主题举办60多场配套活动，打造集项目推介、商务对接、业务拓展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2: 本届中博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为主题，设置了国际展区、省区市展区、专业展区和线上云展会，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中外优质中小企业参展，有力推动了亚太中小企业的务实合作。
0: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3: 9月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率省直有关部门和广州、惠州、中山市政府负责同志在广州会见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李凡荣一行。
0: 李凡荣表示，广东经济总量大，产业体系全，创新活力迸发，营商环境优越。中国中化高度重视把广东作为重要的业务拓展区域，将充分发挥央企优势，密切对接广东发展需求，面向15五更加科学合理地做好在粤布局。希望广东各部门各地市更多支持，我们也愿意积极探索更多合作，更深度地参与支持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为广东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力量。孟凡丽对李凡荣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国中化是在全球都有重要影响力的成功的大型企业，在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应用的各相关领域，以及机械、化工、农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都有丰富经验和独特优势。我们很愿意在广东并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全球进行全面合作。当前广东正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15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巨大。希望中国中化结合广东市场需求和15五规划，不断优化并积极加大在粤投资布局，推动更多项目、平台、资源落地广东，助力广东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在支持和服务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促进双方互利共赢。广东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中化在粤发展做好服务保障。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9月4号，省政协主席林克庆率调研组到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聚焦深入推进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优化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开展专题调研。林克庆首先来到珠江水利公众开放区，认真听取珠江流域治理历程、重大水利工程实施、幸福河湖建设成效等情况介绍。接着，林克庆走进防汛值班室，查看珠江水旱灾害防御四域平台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洪旱预报预警、调度方案制定等功能应用，以及平路运河建设情况。随后，林克庆主持召开座谈会，聚焦珠三角城市群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现状及难点堵点，与中直、省直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省政协委员深入交流探讨，共谋务实对策。林克庆指出，珠三角城市群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织。

0: 成部分，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中肩负着重大使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把握一体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要准确把握一体治理的阶段特征和内在规律，推动治理模式从单要素攻坚向多要素协同转变。要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贯彻，不断提升一体治理的智慧化、科学化水平。省政协调研组要认真研究吸纳座谈会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调研报告，高质量召开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为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贡献智慧力量。9月4号，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3届省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及第7、第8轮巡视整改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和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对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扎实开展省委第9轮巡视和第7、第8轮巡视整改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围绕15-5规划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推进政治监督实化具体化，持续深化上下联动，不断开创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广东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使命任务提供政治保障。要准确把握高效特点规律，聚焦履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责使命，做深做实政治体检，督促高校党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全面从严管党治校，更好肩负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进省委第7、第8轮巡视整改，进一步弘扬改革开放精神，激发干事创业锐气，更好服务强省建设。经省委批准，本轮巡视对38所高校党委开展常规巡视，具体包括华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汕头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广东医科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东药科大学、星海音乐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广州体育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岭南师范学院、寒山师范学院、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广东金融学院、广东景观学院、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广东开放大学、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广州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广州航海学院、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技术大学、韶关学院、嘉应学院、惠州学院、东莞理工学院、武义大学、佛山大学、肇庆学院、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1: 今天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参访团继续在佛山、深圳、中山等地参访，沉浸式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活力。
0: 参访团嘉宾们来到了位于佛山的美的微波炉顺德工业园，它也是全球最大的微波炉制造基地。嘉宾感叹其自动化程度之高，并了解到美的正是通过智能化新技术大幅缩短新品试制周期，提升整体产能。
2: So I believe the company is keeping up with the new technologies to maximize their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make the market more competitive for the media brand to go even outside of China.
0: 2021年，美的主导修订了家用微波炉的 IEC 标准，这也是首个由中国主导的微波炉国际标准。从顺德产线到亚太乃至全球餐桌，每一台微波炉背后都是对当地环境政策与饮食习惯的深度理解。
3: 比如说越南人喜欢喝奶茶，我们用微波炉做的这种微波组合烹饪；比如说韩国人喜欢吃泡菜，我们就做这个微波炉怎么去发酵泡菜的这种菜单。
0: 参访团来到位于深圳坪山的比亚迪全球总部，实地感受车辆澎湃的动力、炫酷的原地掉头，以及无与伦比的智能化，这些让嘉宾们赞叹不已。
4: We need more electric vehicles in Indonesia to combat air pollution and to reduce reliance on fossil fuel. And I hope it's not just selling products to my country. I hope that BYD will help us, will allow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to my country also, so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for mutual benefit.
0: 在明阳智慧能源集团，嘉宾们了解了海上风电、清洁能源的整套解决方案。企业从设备出口升级为输出绿色技术方案，助力多个亚太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携手应对全球气候挑战。
5: So for New Zealand, we have difficulty with power production. We really want to balance it out with our environmental goals as well as power production. So how you guys are pushing ahead with the environmental aspect of power production is really, really good. Getting that balance between mass power production and keeping the clean green image at the same time.
0: 在中山崖口村，参访团看到2000亩稻田、红树林生态本底得到保护，70名青年返乡创业，咖啡馆文旅新业态蓬勃发展。
6: I like it's a free life, good air, no sound, people can live happily, it's good.
7: 我们见证了制造中山的硬核实力，也触摸到了百千万工程最生动的实践。从大国重器到田园诗意，中山用它的产业活力和田园魅力，为我们展现了大湾区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
0: 广东台报道。
1: 明天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在广东深圳开幕，在 APEC 经济体的合作发展中，媒体可以发挥怎样的力量，如何共筑亚太共同繁荣之路？为此，本台超级访问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今天带来上集。
8: 我们知道啊 ，APEC 已经进入到深圳时间。那么在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前举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深意呢？
9: 当然，就是你说的 APEC 进入最后的一个准备阶段，前面已经差不多共识已经形成了，要开始收获的阶段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看媒体峰会非常重要，看 APEC 就要看。这个本地经济体的社会的接受程度、支持程度，对吧？欢迎程度，我们说，它不是说几个领导人，光是几个领导人的会议，尤其是深圳 APEC， 我们要办成这个全民的，你们媒体之间的有一些交流、共识、推广，所以我觉得媒体峰会怎么说它的重要性啊，怎么说都不会过。
8: 就这个论坛其实是在 APEC 框架下的一次会议，
9: 那当然是。亚太的媒体每年讨论的课题很多，所以今年更聚焦，更来推动我们所说的亚太命运共同体。像 APEC 呢，还特别有个好处，就是不是说像一般的正式的高官会议，因为叫它非正式高官会议。尽管呢，我们说它的出台的一些共识，或者一些政策，请相信它没有像联合国或者那些会议法律的约束力。但正是因为它基于共识之上的，没有的这个法律约束力，也不是通过投票是吧？几个经济体赞成，几个经济体不赞成这样的方式呢？它反而具有某种约束力。
8: 它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它还是具有非常强的。
9: 因为基于共识的共识就表明我是自愿接受。这个共识来之不易，因为经营了无数的交流、讨论，甚至争吵，是吧？你看 APEC 一年有几百场会议啊，
8: 大大小小的，
9: 大大小小的都是很务实的政府功能部门。就反而你看很多的国际正式的国际组织，有些国家西方国家。他退群啊，或者对一些多边不感兴趣了，对吧？越来越成问题。
8: 自愿的就更容易执行，更容易落地。
9: 那当然，尽管从某些方面，地缘政治方面，很多有些经济体啊是有矛盾的，但是一套经贸，大家非常务实嘛，大家都能有收获。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各个经济体啊都能有这个获得感。
8: 您觉得这一次咱们论坛设置的主题 题有什么深意吗？
9: 这个就是跟今年的 APEC 的主题啊是相向而行。

0: 聚焦于这个经贸的合作，经贸还是我们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基本盘吧，底盘嘛，所以用要筑牢，如何筑牢，如何我们的这经贸方面少受地缘政治的干扰，就是通过很多的交流讨论达成共识。大国之间叫做中美之间经贸是压舱石，但实际上对其他经济体也是一样，只要这个压舱石还在，压舱石还是扩大，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家建议合作，是吧？
1: 这个合作是互利互惠的。
0: 那当然互利互惠，因为光强调一个地位政治呢，大家觉得你输我赢，好像是零和游戏，但是经贸领域呢，确实是一种大家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
2: 今天全球好物国际学术研讨会2026在广州举办，主题为链接全球共赢未来，高水平对外开放下的广阔出海。本次研讨会旨在汇聚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深入探讨广东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战略路径、合作模式与风险应对，推动形成政产学研协同的国际交流平台，助力广东制造与全球好物品牌走向世界，
3: 让世界人更好地来理解我们广东，他们可以看到我们月貌全球，不只是让广东受益，更多的是让我们的东道国受益，那么能够带动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从而来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
2: 从珠三角的智能家电到岭南的特色产品，广货以其过硬的品质、创新的设计和强大的产业链韧性，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青睐。
4: 广东的对外开放发展特别需要把中小企业的积极性给充分发挥出来，广东有大量的行业商协会，它可以连同这个政府的一些政策的落实和企业的这个商机的展示。
5: The improvement, of course,
2: 越来越多的广东科技产品正不断地走向全球市场，这一切是离不开良好的政策和对目的市场的明确了解。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今天第21届中博会具身智能展开展，作为中博会的专题展，它旨在打造立足大湾区、联动全国、接轨国际的国家级具身智能产业盛会。在具身智能展馆入口最显眼处，广东机器人石俊组团出道，10家广东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携明星产品亮相，他们立足差异化技术路径，各展所长，充分展现了广东人形机器人产业从技术攻关到落地应用的发展成果。昨天，2026台湾青年岭南行总闭营活动在广州举办，现场启动发布“一普连两岸，岭南是故乡，台新广东寻亲”活动。两岸青年代表围绕岭南行交流感悟，同台献艺，彩云追月、月下煮茶、炎黄子孙等文艺节目，展现了两岸同根同源、粤台深厚渊源，展现了两岸青年携手奋进、同心圆梦的精神风貌。受降雨影响，广东涵江高碑水利枢纽广东梅洲9月3号18时入库流量涨至485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涵江2026年第1号洪水。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于2026年9月3号21时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台风沙德尔环流影响，9月3号以来，梅州、潮州等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险情。两地公安迅速组织警力，奔赴防汛抢险一线，第一时间发现并封锁危险路段，联动志愿救援队伍开展工作，协助被洪水围困的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截至今天中午，已累计转移群众44260人。
6: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4: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 谁是叛徒？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早上好，今后三天副热带高压加强，沙德尔残涡西行南落，博省天气总体平稳。预计周末大部多云到阴天，北风轻吹，只是部分时线还会有些阵雨。久违的好天气，周末适宜外出活动。后天天色进一步好转，大部多云，雨后出晴的日子水分蒸发加速，土层很容易产生裂缝，粤北和粤东需要特别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连日的雨水过后，气温上升，蚊虫呢又会活跃起来，请及时清理花盆底的积水，做好防蚊措施。后天中北部还会出现高温，届时防暑降温又要提上日程。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了。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这盘棋我怎么就输了呢？门怎么还打不开呀？哎呀，我小下棋的事太专注了，钥匙都插错了。这把钥匙不是房门上的。我得自己再琢磨一下棋局，安静思考，一定能够发现自己到底输在哪里。哎呀，原来是走这步棋时我开小差分心了，下错了一步，后面才会越来越被动，导致我自己最后输了棋局。哎，终于找到输的原因了，今后在下棋的时候要争取克服分心的问题。是谁呀？马上就来开门。
1: 生姜爷爷，是我，萝卜图图，我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
0: 来，坐下来慢慢讲。先吃个小蛋糕，可甜了。吃了再说有啥问题，爷爷想办法帮你解决。
1: 谢谢生姜爷爷。生姜爷爷，我吃完了。
0: 你看你。

0: 狼吞虎咽的，尝到蛋糕是什么味儿了吗？
1: 生姜爷爷，我这不是想快点跟您讲吗？就是我参加了我们学校

0: 说让我太失望了。
1: 好孩子，没关系，好好总结问题，找到自己失误的原因，下次避免再发生失误，就会更好的。
0: 可是我现在就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失败呀。
1: 小家伙，走，我们边散步边说。你想听生姜爷爷帮你分析这个问题吗？
0: 当然了，我到您家里去找您，就是寻求您的帮助的呀。
1: 好，那爷爷就实话实说了，你这次失败是由于你过于自信和骄傲，连老师都让练习的建议也不放在心上，不认真听取别人的建议，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0: 是啊，我没有听老师的，多练习，总觉得自己都会了，不用重复练习。
1: 对呀，这就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呀。
0: 我是有些盲目自信了，觉得自己准备得很充分，其实别的同学比我更努力，我不应该骄傲，而应该保持谦虚，跟其他同学一样一直努力才对。
1: 很好，我们萝卜图图一点就透，分析得很到位。一方面是自己有些骄傲，另一方面就是没有听取他人的建议。
0: 生姜爷爷，我现在明白了自己的问题了，我会认真反思的，谢谢您提醒我。
1: 明白过来就好。
0: 那我就去学校去学习了。
1: 好的，路上小心。
0: 老师，这道题我也不太会，我能一起听听吗？
2: 当然可以了，请坐，萝卜图图。
0: 我要把错题多看几遍。
2: 萝卜图图的态度转变很大，相信你很快就会取得新的进步。
0: 谢谢老师，我今后会谦虚学习，踏实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2: 好好准备，下一次考试肯定会有好结果哦。
0: 谢谢老师，我会努力的。
3: 萝卜图图，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0: 我要把这些题做完再回。
3: 你现在真的好勤奋，好刻苦啊，好崇拜你呀。
0: 因为之前考试失败了，我从中总结了失败的原因，现在开始准备下一次的考试。
3: 真棒，你现在变得很谦虚，相信你的努力一定会有回报，下次考试一定能取得优异成绩。
0: 谢谢啦，你先回家吧，我写完再走。
3: 好的，那我就不打扰你了，爱学习的学霸。
2: 这次竞赛现在要公布成绩了。
0: 不知道这次竞赛成绩会怎么样。
2: 这次进步最大的是萝卜图图，他比上次竞赛整整高出来30分，是我们竞赛组的第一名。

0: 这次考试进步的原因，也是他成长道路中的重要一课，希望他的经历对大家有用。
1: 爷爷，快看啊，我这次竞赛进步了好多，多亏您对我的建议和帮助。
2: 太棒了，爷爷就知道萝卜图图能够战胜困难，越来越好。
1: 谢谢爷爷，我太感谢您了。
2: 我要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只有不断的自我反省，才能找到问题的所在，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提升自我，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小朋友们，你们

0: 萝卜图图到讲台上来，跟大家说说你这次进步的原因。
1: 嘿嘿，谢谢大家。我上次考试失利，通过上次经历，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和缺陷，也学会了如何反省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0: 这是萝卜图图

0: 美伊重启军事冲突，霍尔木兹战火到底何时能停呢？美国扬言空袭阿曼，威胁海湾盟友切断和伊朗的经济联系，强硬举动背后是否尽显力不从心呢？麦加协议拟邀伊朗入局，区域力量重组将带来何等变数？敬请关注9月5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美国中东霸权退潮》。
1: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2: 这是什么呀？
3: 本届地
4: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5: 跟他们司机不年轻年，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6: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7: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第38集坚持与放弃。
1: 人老腿先老，我得坚持锻炼。扎马步可以防止骨骼肌肉衰退，有效地提高双膝力量，是个很不错的锻炼。再坚持坚持。这个扎马步啊，看着简单轻松，实际上要想扎得稳，扎的时间长，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还要加强练习才能进步。这次我要比之前时间久一些，实现从3分钟到5分钟的进步。
2: 哟，生姜爷爷练马步呢。
1: 是啊，这次我要坚持到5分钟。
2: 放弃吧，都出了这么多汗，别为难自己了。
1: 我自己定的时间就一定能坚持下来，不会半途而废，不会放弃。
2: 那我先走了，您接着练。
1: 又一次战胜了自己。哎呀，这感觉真棒。
3: 爷爷，我想请您帮我指点迷津。
1: 可以呀，萝卜图图，你稍等爷爷一下，我刚刚锻炼结束，洗把脸就过来。
3: 好的，生姜爷爷，我坐下来等你。
1: 瞬间感觉清透了许多呢。走吧，咱们呢到公园里去走走。
3: 生姜爷爷，我跟着您。
1: 你看公园的这个环境多好啊，谈心聊天也是非常的合适。
3: 是的，生姜爷爷，这儿的环境让我的心情放松下来了。
1: 那就开始跟爷爷讲讲你的烦恼吧。
3: 是这样的，生姜爷爷，我自己非常喜欢画画，画画时能让我感到自己在画笔下遨游。可是现在我非常纠结，是坚持画下去，还是应该放弃？
1: 产生这个纠结的原因是什么呢？能自己分析一下吗？
3: 我热爱画画，希望能够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的绘画天赋似乎并不出众，担心付出的努力最终无法得到回报。
1: 人生就像画画一样，有时候我们需要坚持，有时候也需要放弃，关键是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和

0: 目标。每个人的天赋和兴趣都是不同的，有的人天生擅长绘画，有的人则需要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取得进步。所以，不要因为一时的困惑就放弃自己的梦想。
1: 我听了您的话，感觉明白了很多。自己既然喜欢画画，就应该坚持下去，不管结果如何。
0: 这就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 谢谢生姜爷爷，我会重新拿起画笔，刻苦练习，努力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也许将来我还真的能成为画家呢。有爱好，有梦想，就应该去努力追求。
0: 萝卜图图思想转变得很快嘛，只要你坚持下去，绘画水平一定会有所提高的。

0: 这个颜色不太对，夕阳不应该这么红。还是感觉不对，这个又太黄了。我刚刚看到的夕阳余晖是金黄中带些深红色的，非常美丽壮观啊。我一定要想想怎么配颜色才能展现出我刚看到的美。啊，天啊，就是这个颜色，太开心了。哈哈，我画的还真不错。番茄莉莉，你过来一下，看看我这幅画。
1: 哇，萝卜图图，你的绘画水平进步飞速啊，画的也太美了，为你鼓掌。你画的这个落日和我刚刚跑步时抬头看到的景色一样，我还在想能把那美丽的一幕留下来该多好，没想到你能用画笔把美景留住，真棒。
0: 听到你这么说，我太开心了，谢谢你番茄莉莉。还好我没放弃，我要让生姜爷爷也看一看。生姜爷爷，您快看看，这是我自己觉得画的还可以的画，您看看有没有进步。
2: 真不错，进步很快，构图、线条、色调都非常好。生姜爷爷知道你肯定是自己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0: 谢谢爷爷，我还是在您的劝说下坚持了自己的爱好，没有放弃。果然，付出了努力就有收获，我会继续加油努力的，坚持，坚持，再坚持。
2: 行，我等你将来给我画幅肖像画呀。
0: 那我更要勤加练习了，早日能给您画画。
2: 嗯，我又找到新的灵感了，我要赶紧记录到智慧全书上。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只要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勇敢地坚持下来，一定会有所收获。

0: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 要想活下去，靠的是信念。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2: 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0: 哥，你到底是谁？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
3: 好像一切都是人计划好的。
4: 除掉画像。
5: 陆枫在哪儿？
6: 我不知道。
7: 全上海都在找他。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2: 任务集合设计，
8: 幽灵正在追杀你。
0: 那就开枪吧。
9: 开枪吧。
10: 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不畏军力，只为国家和百姓。
11: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
2: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
0: 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想把他们赶走也只能靠回。
2: 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相隔安宁的红色。
3: 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
12: 这是一条无间旅程，他没有选择。
2: 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4: 不是中国人，谁也不想当亡国奴。
13: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

0: 龙先生和柳小姐。这样，你们先跟着，我回去告诉海洋。
1: 我看也是。这样，我一会儿回去给大哥汇报一下。
0: 老肖，桂秀，你俩跟着这车，看看他们到底往哪儿去。
2: 好，好。